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礼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金价黄金公费八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后悔信了点儿点儿点儿，需要大家呢给我们补充完整。当然了，如果您现在觉得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蟹卡还没有抢过瘾，您现在依旧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螃蟹啊，不光是能够抢我们的大闸蟹啊，各个价位的都有，从299四公四母到399499899再到999三公三母，还有红酒卡呢。说这个红酒卡，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哈？这个每张红酒卡呢，告诉大家都可以兑换两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啊。那么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的现货，送完了我们就不再追加了。那么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非常有限，每年呢都是在中秋开湖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提前囤。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多买多优惠。怎么个多买多优惠呢？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时当中哈，您买五张蟹卡我们送一张蟹卡，买十张蟹卡我们送两张蟹卡。现在您就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螃蟹，赶紧抢了啊。
1: 对，这事儿昨天我们俩已经

0: 十张，因为他会送两张，就是把这意思。所以呢，我是觉得大家一起团购，大家小姐妹一起囤，这是非常划算的。同时，我觉得自用前面那两款就都还不错，上线款就够使，
1: 性价比超高的。外边卖怎么也得700-800块钱一张这样的谢卡。
0: 那阳澄湖的，说实话，只要是真阳澄湖的，说实话，你在市面上好像没太见过
1: 299的，对
0: 的多，说实话，而且它还是真的，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螃蟹。关键呢，因为比较限量，大家知道这湖也是有限的，
1: 那当然了，
0: 但身份证也是有限的，所以只有限量，总量是1000份，抢完完。还有这红酒，刚才也说了，也是抢完完。您说过两天再抢，有可能是送不了红酒卡。红酒卡不是标配，它是赠品啊，大家知道，先到先得的赠品。
1: 刚才我们也说了是现货哈，这什么时候没有就没了。来吧，再来看看我们的话题，后悔信了什么哈。天使与海豚说说之前呢，后悔信了只要运动，你听他那关键词是俩字，只要运动就能瘦的说法，那可真不是。首先你得管住嘴儿啊，对不对？人都说营养师说得好，7分吃3分练才能够减肥减下去。
0: 以前维密教练跟我说过，1分吃，不，1分练9分吃、啊。
1: 对，这更加贴合我们普通老百姓，你知道吧？因为如果专业一些的，像他们模特什么的，可能就是哎，真的是三分练，他的练要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啊。他说不然呢，运动完的成果，1-2顿大餐全就吃回来了，
0: 可不是吗？怎么练也架不住天天吃啊，对吧？
1: 肯定的。
0: 而且这个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你不改变，你这是非常难减肥的。然后另外呢，在介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后悔信了什么什么您填空
1: 啊，
0: 有一位朋友刚才问我说的，哎，你俩刚才一节目一开始聊的那个什么特别有用的治鼻炎的药啊，你也给我推荐一下，我就不敢推荐。是吧？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啊，除非我特了解您的情况，不然的话，这个药这个东西，咱还是让医生推荐，人家比较专业。每个人身体的这个体质还有症状都不一样，对症下药。但是还是那句话，您别自己跟自己抓药，也别听像我这样的这个推荐，人家医生才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适合的药品。药品这东西是不能推荐的啊。
1: 对对对，而且昨天呢，像我们去这个小医院开药的时候，当时人大夫就是这么说的，说适合你的就是适合珊珊的，不一定适合我，说那个你们这个要考虑清楚。后来呢，我把我的这个具体的症状跟当时的那位主任呢也说了一下，他说哦，那差不多可以，
0: 也能吃。
1: 你呢就是认准了一种，就别开瑞坦也吃着，今天我们开的这种药你也吃着，那肯定就不行。然后呢，我就遵从了医嘱，反正现在呢我就只吃这种药，反正吃完了以后效果还确实不错。所以总归一句话，您不能自己，比如说根据自己的情况咱们就瞎吃药，如果拿不准一定要看医生。
0: 哎，您要是像我俩这种情况，比如你听谁说吃的比较好，你可以问问医生，您看这我能不能吃。
1: 对，
0: 最后还是要听专业医生的话啊，千万别听推荐。药这东西咱不敢推荐。
1: 是
0: 好，看了爱的旋律就说后悔信了那些看似很好的东西，实际不怎么管用，您答了又像没有答，所以呢只能不及格。这话感觉像您给我解释了一下我们的话题。
1: 对。来吧，齐薇不是姐就说了，说哎呀，磊哥的 BGM 又换回了 Because You Loved Me 了，时间仿佛又一下子拉回到了2024年。就是这种穿越感，对不对哈？咱们时不时的再穿越回去，不是还有一首呢吗？热情的沙漠，哪天我心情好我再给大家安排一下。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是后悔信了，后面填空您来填。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

0: 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呢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复排上演，以当代舞蹈语会续写这段属于铁道英雄的传奇故事。
1: 继续跟大家分享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那10月5号和6号分别有不同的专场，大家到时候可以着重关注一下你自己到底喜欢哪一场，也许两场都是你的心头好。当然了，预售阶段的各区票价也是非常有优惠的，目前是直降100元， 像SVIP前排预售价都不到400，B区预售价的最低已经达到198、所以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赶紧上大麦即刻抢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国际金秋音乐节哈。本台消息呢，
2: 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将于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音乐节呢是以京华协奏为主题， 汇聚了32个国家的近700位艺术家， 9支知名的乐团， 呈现了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
0: 本届音乐节呢将呈现两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像莫扎特的《魔笛》和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中国男篮啊，据人民日报的消息，昨天呢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第三轮，中国男篮是以105比61大胜了菲律宾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排名第一出线。菲律宾男篮
2: 男篮呢是上届亚运会的冠军，本届亚运会呢并未派出最强的阵容。

0: 冠军成为双冠王，像杰弗逊伍登在12号以10秒62夺得了女子100米冠军之后，13号又在200米决赛当中迎战巴黎奥运会冠军同胞托马斯，他从起跑开始就占据优势，并在后半程继续扩大优势，以21秒47率先冲线。这个成绩呢，仅次于美国名将格里菲斯·乔伊娜和牙买加选手的杰克逊，那位列女子200米历史的第三位。托马斯以21秒77获得亚军，美国选手怀特以21秒93排名第三。
1: 哇，厉害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拉松。说完了短跑，咱们再来说说长跑。据新京报的消息呢，从首届昌平马拉松到

0: 年底，昌平呢将围绕着体育赛事、文旅活动、时尚消费、农业节庆等领域安排多项重点活动，所以欢迎大家来昌平玩啊。
1: 哎，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中国戏曲文化周啊，将会在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园博园举办，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迎来10周年的重要节点。这届活动延续园林中的戏曲、戏曲中的园林特色，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曲盛会。开幕式上还将上演京评、帮玉、月等多剧种的节目，原唱京歌游园入梦、戏韵千秋将完成首演。精品大戏展推出10部国家级的获奖剧目，包括昆曲《红楼梦》，还有越剧《九金姑娘》等等。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景山文化戏剧会啊。据新京报的消息，日前呢，第五届景山文化戏剧会在首开首院正式启幕。那么本届这个戏剧会呢，深度融合了景山辖区内的各类特色文化空间，打造了多点联动的文化活动矩阵。那么其中啊，南阳共享记推出了全英文的脱口秀，沉浸式的魔术脱口秀等潮流的演出。另外呢，美后40安排了话剧72家房客、舞台剧原野、京剧状元梅等多元的剧目，同时呢还设置英语戏剧工坊、中秋汉服游园会等互动活动。再来说说77文创园和十元工作室、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北大二院旧址等场地呢，也将陆续上演舞台剧、音乐分享会、主题讲座、书法展览等丰富的活动，让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盛宴。
1: 妈呀，现在这个剧还得有一些语言门槛儿。
0: 对呀，全英文的脱口秀还是全英文的舞台剧，我的天呀，这要是没达到初中以上的英文水平的话，到现场真是俩眼一摸黑，啥都听不懂。
1: 你说到时候带孩子说咱们看个脱口秀，孩子说啊，还要学英语。
0: 是，老师上课就讲，其实也是一种提高，但是就怕父母听不懂，全把这英文啊已经都还给当时的初高中老师还有大学老师了。
1: 你说这真的是，最后孩子可能能听懂，主要是家长。
0: 对，
1: 您这票有点亏。
0: 没错。
1: 下面再说说地坛舒适的消息啊。近日，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公园管理处发布通报，这个2026我与地坛北京舒适将会在9月17号到27号举办。近期公园正在进行舒适的展棚搭建，请市民游客注意安全，远离搭建区域。此外，9月15号，也就是明天啊，今天还有16号，也就是明天，今明两天全天闭园布展。9月28号、29号全天闭园撤展，所以请市民游客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1: 来吧，继续来跟我们大家伙儿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就是后悔信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边呢，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去年有一天周末和闺蜜们约着出游，头天晚上她拍着胸脯，就是她其中的某一个闺蜜拍着胸脯说，我查了明天的天气预报，说明天天暖，穿件薄的长袖就行。于是乎我第二天就真的只单穿了一件薄的长袖就出了门。结果听到了吗，打喷嚏这位，就我告诉你，昨天那么冷的早上起来，
2: 我得把风关上，
1: 然后他还居然穿了一个短裤、
2: 哦、
1: 短袖，
2: 我也不太了解，
1: 然后还穿了一个凉拖就出来了。我说你这是要干嘛，你这是要去新加坡过夏天是怎么着呀？
2: 这是赖我们家的那个客厅
1: 啊，
2: 他给我的反馈是很晒很热，出来之后就感觉哦被阳光骗了。
1: 对，是的。然后呢

咱们继续说这姑娘的事儿。她说结果一出门就被冷风冻得直打颤，转头就看见她裹着件外套，我刚要吐槽她坑人，她就从包里掏出件提前准备好的开衫塞给了我，说呀，哎，临睡之觉之前她又刷了一

0: 姑的衣服，刚才的含义和小怨气一下子就全消了。
1: 你看你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就是
1: 这把是啥也说不了了吧。
0: 嗯，
1: 人家心里还惦记你呢。
0: 嗯，那闺蜜就还是亲闺蜜。
1: 对，人家这还有后续。
0: 嗯，是是 是还有反转、
1: 啊、
0: 还有后手。
1: 人家不光给你建议，人家还给你补救。
0: 可以，这样的闺蜜值得交、
1: 嗯、
0: 啊。就是下次别就是什么都听信，您自己也动动手，别到时候像我似的什么事儿都行行行，好好好跟着走，一看哦这地儿啊你有怨言又不好意思说，那也不行。
1: 对，人家你得自己知道分辨，人家提供建议了嘛，对吧？看看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说那天带3岁的闺女去超市，他吵吵嚷嚷要买山楂小零食，我说家里还有，他却信誓旦旦的说吃完了，加上我最近记忆力差，竟然真信了他的话，又买了2袋，回家一翻零食柜，原来还有一大袋没吃完，我让他先吃旧的，他偏要开新的，结果吃2口又说味道不对，直接不吃了，真拿他没办法。你看啊，这有2个点都赖您自己，一咱是真惯孩子，
0: 就是
1: 二咱记忆力是真不好。是吧，所以这能赖谁呢？
0: 就是一看就是平时也是爱买买买的主，你知道吗？买多少自己心里都没谱，家里家底儿多少啊，是不是也只有老公知道啊。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后悔怎么怎么样。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0: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什么什么我就信了，后悔我就信什么什么了。当然，家伙呢可以继续按照这个互动话题呢跟我们先聊着。当然了，我们第三时段会有一个全新的内容要跟大家来见面，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一起要分享一下他们家在九月底以至于整个十月份覆盖了十一黄金周期间的重要的活动和时间节点。咱们有请出咱们的老朋友，这就是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越。越总您好。
2: 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越总哈，我们的老朋友了。当今天呢咱们这个还有新朋友也来了一位哈，咱们北京潘家园数字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少南。少南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少南总您把那话筒离得自己跟前再近一点，然后呢声音再大一点啊。
3: 哎，
0: 没问题。
3: 好嘞，没问题。
0: 欢迎二位啊。
1: 今儿这话题其实特适合我们这个时段。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人在网络上就会相信一些博主的推荐，可能就觉得踩了坑。但是今天这个时段更要说明一点，有的时候你在线下眼见为实，
0: 对，
1: 是吧？你手里摸着眼睛看着那感觉就是不一样。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潘家园又赶

0: 我首先有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岳总。我记得应该是从好多年前，就是岳总那时候还没来的时候，
1: 对，
0: 咱们就跟什么卢总啊那边就已经在做节目了哈。好，那个时候咱们周年庆，我记得是12月底呀。
1: 啊，是。
0: 那冬天的时候，反正最近几年都是冬天。
1: 你说的就是冻得冷呆呆去逛潘家园是
0: 吧？因为咱们周年庆好像就是12月。
1: 二十六，一般是
0: 26号这一天，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咱们今年咱提前了。
1: 啊，是这样的，跟大家也那个交流一下，
0: 嗯，
1: 就是其实两位主持人也说了，确实挺冷的，
0: 是。
1: 然后那个今年就特意提到了9月，其实两个想法，
0: 嗯，
1: 一个是那个北京的秋天都比较好逛嘛，
0: 是
1: 很多、那个、
0: 最舒服，
1: 对，有很多文人墨客笔下写北京的秋天怎么怎么逛，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秋天逛的时候多来我们潘家园逛一逛，感受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古色古香的一个状态，然后体验一下北京的民俗文化，
0: 嗯。
1: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也是希望能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中秋和国庆吧。因为我们这回的活动正好是覆盖了这两个假期，
0: 嗯，是这两个假期呢，时间延续还比较长，
1: 对对对，
0: 9月26号就开始，咱们就放9月25号咱们就开始放假了，
1: 对，
0: 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1: 对 对
0: 一下十几天呢，
1: 啊，
0: 然后呢，咱呢选择这个时间呢，又是咱们北京最美好的这么一个季节，大家在户外溜达溜达，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我就记得那时候冬天去的时候，那北风呜呜的，有一次我还碰见岳总了，然后刮那个大风啊，吹得我得得的，整个穿羽绒服都裹不住的那种。
2: 就这种天气下，你还能认出来？
0: 认出来了。
1: 这种天气下还有热情来。
0: 对，关键岳总，你知道
2: 那会儿可有劲头了。
1: 那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
0: 不，现在您看我也有劲头。
1: 他整个人冒着热气就出现在市场里了。我当时一看，眼前一亮，真的
2: 冒着热气，
1: 真的真的
2: 刚出锅
1: 的，一下把他认出来了。
0: 对，哈着热气嘛。
1: 对，
0: 关键是什么？我特别佩服一点，就是文玩人真的就好这口，就不光是我自己喜欢，我去这咱们潘家园找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南红啊、蜜蜡呀、什么其他的，我那次去的时候正好还看见岳总也在自己挑，而且还在挑南红。
1: 哦，对，被发现了。
0: 而且对，
2: 哦，南红你在挑这个。
0: 对，而且我们俩去的居然是同一家，你知道吗？
1: 那是那个市场里我觉得特别好，
0: 那是我也认为是 top one 的。
1: 对，你特别有眼光，所以他真的是很有水平。
0: 你看我们俩不期而遇。
1: 对，
2: 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了我和他的共通点，
0: 啊，
2: 就上班都费钱。
1: 你也买南红，我看出来了。
0: 对对对，
2: 你这儿86快乐市集，我俩也费钱。你这儿自己上班没事溜达南红，这也费钱。
0: 所以通过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事例啊，这个岳总一说呢，就证明什么呢？咱们潘家园靠谱，自己的这个所谓是潘家园的副总，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
1: 逃不过。我们少南总也在市场消费，我们俩也经常一边在工作中一边见到彼此在购物。
0: 哎，这个工作氛围多么的好啊，少南总。
3: 这个好像领导有在听啊，也有在听咱们节目啊，
2: 是吧？你看，
1: 领导听到咱们在哪儿挣，在哪儿花，会欣慰的。
0: 太好了，
2: 少南总，你一般逛哪个品类啊？
3: 我逛的比较杂，基本上园子里边我都喜欢逛，因为园子经常逛，你会发现每次逛，哎，都有很多新鲜的玩意儿，
0: 啊，
3: 然后都会非常感兴趣，然后也能看到最新的一些潮流的一些东西。
2: 哦，
3: 我比较喜欢各种的这种的搭配。
2: 哦，同事问这个少南总在干嘛呢？巡视一下是吧？
3: 对，我主要了解一下目前什么大家都想玩什么。
0: 对，哎，听二位这么一说，反而就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1: 嗯，
0: 特别好奇。也就是从今年9月23号到10月7号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啊，潘家园到底给咱们的文玩爱好者们，包括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准备了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
2: 哦，
0: 您先给咱说说吧。
2: 这个日期我觉得特好，
0: 嗯，
2: 跨了中秋，
1: 对，
2: 国庆节假期。
0: 对，对，
2: 这整个就是大家如果就不出远门的话，咱们就可以每天去潘家园报道，是吧？
0: 买买买，
1: 其实项目很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像我们传统的一些线下的优惠，比如说商户的优惠促销，这都是有的，保留项目，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工艺鉴定，
0: 嗯，
1: 这个一直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工艺鉴定，现场也在，然后会有这个业内专家在现场给咱们的藏友来看珠宝玉石，看古玩杂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一个火热的项目吧。然后呢，今年我们线下部分定了一个主题，叫一元藏古今，双秋迎国庆。
0: 哦，
1: 对，就是说要有这种传统项目，也有这种现代项目。
0: 嗯，
1: 然后传统文化项目，其实今年我们做了一个比较特色的这个非遗鱼灯巡游。
0: 非遗鱼灯的巡游怎么回事？这是
1: 就是之前那个鱼灯这个项目其实不是比较火吗？也是我们传统非遗项目，
0: 哎，
1: 然后在互联网上被注意到了，然后我们今年也是引进了这个项目。
0: 嗯，
1: 之前我还专门去研究过那个鱼灯这个项目，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市场它的这种市集的状态比较像那个诗词里描述的那种，就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复现。然后此外呢，我们可能双节期间还有这个比较丰富的民乐的现场演奏，然后国风的舞蹈乐队的现场演奏，然后等等的传统类的东西。然后此外呢，可能说还有一些比较新的，就大家比较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除了一些特别传统的项目之外，在表演活动上我们还会做一些现在各个景区或者说各个文化目的地比较流行的这种类似于沉浸式 NPC 的活动。然后
0: 这特别火。
1: 哎，对，特别火。
0: 但其实说实话，我记得好几年前咱们就做过盗墓笔记类型的，
1: 对，
0: 就在咱们那个应该是室内的那个区域搞过。
1: 对对对
0: 啊，很火啊当时。
1: 对，然后这回我们可能就是又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把这个古代文人的一些 IP，就是可能你会在市场里解锁到这个古代诗人，他跟你互动，或者还有一些这种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国漫国风的人物形象，然后会跟大家来互动，等于这是一个就是新老的一个交映吧。这个过程的变化里，既有这个非遗项目的复现，然后也有传统文化在我们当代来表达的一种展示方式，像这种古今穿梭的感觉，因为他跟你互动一定是聊一些现在的很俏皮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又不会脱离他的人设。然后除了这些表演之外，像是市集本身其实有很多特色项目，真的项目太多了。
0: 真的太多了，
1: 我挑一些重点的介绍，不然就要听我报菜名了，我觉得大家听众也会觉得没劲。说到报菜名，首先我们西区有这个传统的美食项目，大家可以去，而且我们的美食质量是非常高的，这个我也是自己都吃过了我才推荐的。
0: 哇哦，对，尤其是西门进去以后是不是啊，就那块儿，
1: 对，
0: 而且西门进去以后它其实有一片就是我不知道现在
1: 表演舞台区域，
0: 舞台区域就在那
1: 吃对和在一起。
0: 哦，
1: 就是
0: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1: 就是我们办这个美食都影响我减肥了，真的。
2: 你看又是工商，
1: 就对对对对，但是我得把好的我必须推荐到位了
0: 啊。
1: 然后那个边上就是那种，就是边上就是那个串街，然后，
0: 哦，对
1: 对，十一的时候就有这个串儿，等于就是十一，反正西边吃的，左边穿着，这西边吃的，东边穿着，这个就是也咱也不管它是什么串了，反正都有。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是中轴线的打卡，邮局的邮票首发，今年会有一个青花瓷邮票的首发，然后在我们这边，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藏品，包括我们的这个民间杂项的交流会等等的项目非常多。然后中秋的时候有一个大活动，我必须得
0: 什么活动
1: 隆重介绍一下
0: 啊，
1: 就是可能也是涉及到今年潮流风向，包括少男说的他喜欢看搭配这个事儿，就是那个这个我想想啊，二十四号，9月24号开始到覆盖中秋的五天，中秋前一天到中秋后一天，
0: 对，
1: 在我们市场里会有一个全国的文玩大会。
0: 全国的文玩大会，
1: 对，这个非常，这是我们谈的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
0: 哇，
1: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一般都会说线下来逛潘家园，然后线上其实也有一些电商，这个待会儿让邵丹总展开说，也有一些品牌他们在做文玩，他们在做一些文玩的尝试和探索，比如说做设计款式，做这种精品款式，往高端甚至往珠宝的方向去走。
0: 对，
1: 这些品牌他，你玩这个你肯定懂，这些品牌他其实一般做线上，他不做线下。
0: 对，
1: 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洽谈这些品牌来做一个线下的大聚会，像是一个品牌联欢一样，在中秋的期间会落在潘家园的西区。然后规模会非常大，就是只要是藏友喜欢的，然后文玩爱好者知道的了解的文玩品牌，基本上线下一次性亮相。
0: 我的天，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就是看很多的一些搭配，包括我自己也喜欢搭配，
1: 对，
0: 但搭配呢是要个人的一个审美的，包括你自己的怎么讲呢，个人的这个能力，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能力，你就选什么样的一些配饰或者是主串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经常在小红书啊，或者在对某某这某那的什么的去找，然后就问人家，哎，您这哪店买的呀，您这个哪店买的呀，然后他就会艾特就是这个店那个店，
1: 哎，
0: 但是很多很多的店都是外地的，而且呢很多店你还全都得看一遍，太麻烦了。按照刚才岳总说这意思，就是在24号到28号五天之内，咱们覆盖中秋佳节的五天，咱们把全国的线上的这些
1: 知名的全覆盖，
0: 全都请来了，在线下跟大家见面。
1: 对，
0: 咱们家面子这么大呢，
1: 咱们家还是在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些，
0: 就说不用谦虚了，
1: 对对对对，面子了，主要是潘金元面子大
0: 啊。对，
1: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的合作方也比较，确实比较有能力。然后是这样的，他这个东西的好处，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经常可能对每年文玩的风向、价格到有很多想法，那到底好不好？到底大家适合哪个？其实它风险由人，大家线下来对比一下。
0: 对，
1: 就是可以对比到，哎，比如说不同价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去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和选择。因为我们这边办活动的想法就是，我们潘家园是平台，要把这些东西完整的展现给藏友和爱好者看，然后最后大家自己来选择。不可能说这个东西线上出现了，然后消费者喜欢，我们不去正向的去认识这个事情。而且这些活动其实会促进我们的商户变化，也会让这些线上的商户看到其实我们线下还有很大的力量，线上和线下都是相互依托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一个大交流，我觉得也是，也可以促进我们的商户去换一些想法，也可以让他们线上的人看到线下大家在玩什么，就是让大家，我觉得就是一个大聚会，真的是
0: 更加直观的交流一下，
1: 对，真的是一个文玩的大聚会。
0: 所以说呢，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9月24号到28号在咱们潘家园旧货市场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咱们周年庆的中秋佳节的特别活动，持续5天的时间。
1: 对，
0: 那少南总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啊？咱们这
1: 线上，
0: 对，线上的情况，线上咱们有什么特色，什么新品？您有最近盘什么串了？
2: 线上是他的主场
3: 了。对，线上到我这片主场了。就像刚才其实岳总说了，我们线下有很多的新花样、新玩法，丰富多彩。那同样的，我们线上也是联动线下啊，一起。你像我们自己的这个潘家园文创的小红书，然后潘家园文创的抖音店铺，我们也推崇了各种的宠粉活动。免费抽奖、限时秒杀等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多着玩法，也是希望能让国风美好能解锁大家愉悦的心情。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像在抖音啊、微博啊、视频号啊这些，我们还安排了在活动期间，我们安排了23场的一个直播。这个直播真的是从覆盖了一些中高端，包括一些精品的和田玉玉石，我们也做了。你像在这个刚才说的玉石，可能更多的是在抖音和微博上面，我们会去做这种的收藏级别的呀，或者说这种藏品的这种的。那我们在视频号里边也是做了一些偏向于时尚饰品穿搭的这种的，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喜欢有一些个性化的，喜欢自己去搭配一些，然后喜欢一些有这种的适配场景的，那大家也可以多关注关注潘家园的视频号。
0: 对，
3: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有一些这种的福袋呀、爆款呀，包括这种的优惠啊等等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
0: 对，我就发现现在小姑娘特别喜欢什么呀，就是混搭。就比如说混搭的一个灵魂就是沉香，沉香我觉得现在是万能款，就是它和比如说南红、和蜜蜡、和这个绿松石、和其他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和田玉都可以混搭在一起，然后再加上一些金银的一些小隔片啊、小装饰啊、小滴漏啊、小挂饰什么的，整体下来以后就特别的有设计感，就比我们现在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买就买一串沉香，买一就是满绿的碧这个碧玉的这个一串的，就感觉好像更漂亮，穿衣服搭配起来就更时髦。
3: 对，
0: 现在咱们是不是也是这

0: 希望比如说今天我可能会参加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我希望能相对的比如说能更配合适配这种场合，或者说我平日上班我就喜欢这些灵动感的轻盈感的，那我们也是针对这种不同的这种的需求，我们也做了一些对应的一些设计款的一些无论是玉石也好啊，或者说刚才我们聊的南红的这种商品，包括沉香的这种的呀，当然沉香这种在我们这边其实是叫木袋宝了，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木头，然后配各种各样的宝石，搭配出不同的这种的色彩组合，以及这种的一些赋予不同的一些场景化的一些感受，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适配于这种的一些我们叫定制款的一些商品。
1: 定制款，独一无二的。我告诉大家，想要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您带出去以后既好看又能够保值，同时又能够给自己带来愉悦感，就要关注咱们34周年庆的这个线下活动、线上活动。当然了，刚才我们听了一下这23场直播当中呢，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或者特别值得我们文玩爱好者蹲守的一些重磅的专场呢？邵楠总，
0: 这里就不得不推荐23号当天了，因为23号刚才英子介绍了，是我们整个周年庆的这个第一天，所以呢，我们在23号当天呢，抖音呢也开启了这种周年庆的这种的嗨翻不眠夜的一个直播，然后当天全品类呢也是一个好物集中上线，然后同一天呢视频号我们也上线了34周年的一个周年庆秒杀专场，也会放出一些34周年限定的秒杀好物，然后在后边一天呢，我们也会说安排一个产地溯源直播，我们的直播团队去景德镇，由我们集团的这个总鉴定师施俊超老师带大家直赴产业溯源，然后看源头商品，然后当然了，这个国庆期间啊，我们也是不停的，从10月1号到3号，我们抖音每天有一场，视频号1号2号，各直播一场的一些国庆专场，也是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
1: 对，哎，咱们视频号的名字就是潘家园吗？还是蟠桃会？还是哪？
0: 是视频号的名字就叫潘家园但是呢，我们的入口呢，大家都可以搜潘家园和蟠桃会都可以。
1: 哦，
0: 潘家园就是我们线下实体潘家园直播市场的潘家园，蟠桃会呢是潘家园的潘。淘宝的淘，
1: 对，
0: 荟萃的荟，
1: 荟萃的荟，
0: 对，
2: 这俩一个是公众号，一个是服务号，
1: 服务号，
0: 对，
1: 都行，
0: 对，都可以，从关注这两个都可以进到我们潘家园的官方的视频号直播间里，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说针对于这一场活动，我们也是特别为这个 FM87.6 的这个老朋友们，我们准备了一个节目听众的专属的一个小惊喜。大家现在呢当然了，这个开车就不要掏出手机了，
1: 对对对，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啊，
2: 副驾驶
0: 对对，可以副驾驶，大家可以掏出手机，然后微信搜索潘家园或者潘桃会，然后关注后在后台输入87.6，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一个电台听众的专属10元优惠券，当然这个优惠券是每位听众限领一张，优惠券呢可以跟我刚才说的这些周年庆的活动叠加一起使用。
1: 对
0: 啊，
1: 一定记住了啊，先关注搜索一下潘家园公众号或者是蟠桃会的服务号，然后关注之后输入87.6啊，这几个咱们都得有啊，是输入87.6
0: 啊，对，
1: 别直接87.6啊，咱们还少个点，87.6，您呢就可以直接弹出一个电台听众的专属的10元的优惠券，咱们的每位听众是限领一张，可以叠加咱们的周年庆的活动一起使用。在这儿美珊珊、帅雷雷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潘家园旧货市场
2: 对
1: 我们87.6听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谢谢，
3: 谢谢南总，南总大气。
2: 我就喜欢花钱的时候发现又减了10块钱，
1: 那可不是，这就是额外的惊喜啊！你说是不是啊？来吧，这是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一下，从23号咱们开幕当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咱们国庆假期期间的场场的这个爆款的直播，咱们都是线上直播，非常的火爆。当然了，有很多的朋友说，哟，那确实正好赶上了，我最近啊就想入手一串，比如说碧玉啊，一串沉香啊，一串南红啊，但是呢就觉得网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直播间，他卖的是真货吗？对不对啊？他有的说给这个证书，有的你又不给证书，那我自己能不能信呢？那如果咱们潘家园通过我们87.6一介绍，那肯定潘家园是咱们的一个品牌的这么一个商户，对不对？他那儿出品的肯定质量没问题，但是或多或少总归还会有一些疑虑啊。为了要打消大家伙的这个疑虑，保证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蟠桃会当中啊，在我们选购珠宝文玩的时候不会踩空或者是踩坑，咱们潘家园在商品的品质保障这一块 您是如何来把控的呢，邵丹总？
0: 哎，这个可能要多说一说了。其实很多这也是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声音。那消费者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商品品质，所以呢，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致力于线上的这个珠宝文玩直播的一个规范化的发展。我们在去年呢，其实也启动了珠宝文玩直播相关行业标准的起草，并且在今年五月份在深圳的文博会上也做了发布。那在线上的购物方面呢，我们公司所有的自营直播的货品都是在上直播前，在各位观众们听众们看到这件商品之前，我们其实都是要先经过我们的这种质检机构做商品的质量核验，然后每一件这个销售出去的商品呢，我们也会附带对应的证书，随货一起发出，然后做到先检测再发货。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我们自身的一些检测资源，我们每个月都在这个旧货市场里边举办线下的一个公益检测专场。
1: 哦，
0: 那么在这次这个蟠桃会活动期间呢，我们是在9月25号下午的2点到4点，面向这个听众朋友们做了一个免公益检测的一个开放。然后在这个时间里边呢，大家可以每个人携带2件这个个人的这个
1: 藏品，
0: 然后到这个指定地点去进行一个检测。
1: 嗯
0: 啊，这个是不收费的啊。然后也是这个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前往体验，地点呢就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停车场出口位置。
1: 哦，本身其实咱们潘家园旧货市场就是有一个驻场的这么一个国检的这么一个点儿，定点儿是在那儿吗？不是，
0: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三方的检测机构，
1: 哦，对，
0: 检测机构也有对应，比如说 CMA 的这些认证啊，他们这些资质他们都是齐全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呢也放心。啊，这些都是这个，因为国企在这里嘛，我们也不可能说这个有些这种特殊情况。
1: 对，是。
0: 那么，
1: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除了咱们潘家园，咱们每个月提供的这半天的免费检测的这个专场之外，大家比如说在潘家园的其他的商户买了东西，如果您想检测一下，在潘家园市场里边，好像也是。
0: 有的。
1: 南门还是西门那边？
0: 西门，
1: 西门那边。
0: 就刚才说这个公益检测这个位置，
1: 就公益检测这个位置，
0: 它
1: 是有一个定点的。
0: 对，它平时是也是开放的，只不过这公益检测期间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帮助消费者，对于他自己的这些藏品也好，或者珠宝这些商品也好，他自己可能不清楚。
1: 对
0: 啊，我们一边呢帮他去做一个质量把控，另外呢也会简单的说一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去看。
1: 是是是，哎，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没有啊，邵南总？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啊，目前现在因为这个除了线上的购物啊，以及线下的这种的检测之外呢，其实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叫潘家园有戏这么一个原创的剧本大赛啊，目前呢也是面向社会征集传统文化呀、文博古玩相关的这些剧本的创作。我们也是希望能借助年轻人喜好的这个载体，把潘家园积淀的传统文玩文化传播出去，也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走进文玩的文化。
1: 嗯，对，其实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选择，我觉得咱们因为这一节就一点时间了，咱们再问问岳总哈，每年来都得问相同的问题。
3: 今年什么品类最火爆？
1: 最火爆，最流行，岳总每年都得给您
3: 每年都考我一下。
1: 对，是的，
3: 我预料到了会有这个常规操作，我来之前想了很久。
2: 您这不自己说了吗？没事就逛街。
3: 我是为了给高老师交这个答卷，所以我在研究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今年说实话没有，我先说我的感受吧。
1: 嗯，
3: 他今年特别火的有一个那个猴头，
1: 猴头，
3: 对，然后把猴头雕刻成就是一些定向的形状，
1: 嗯，
3: 非常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受女性消费者的喜欢。但是说今年说某个新的品类特别让大家喜欢或者特别异军突起，从我这边线下看我感觉到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当然我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做这个今年到底市场欢迎度谁是前十的这个
2: 榜单，
3: 对，所以在我们活动开始的时候，这个答案就会揭幕，并且会有这些品类的可能头部商户的一些名称会给到大家。但是其实从我的观察里，我会感觉今年真的是，它就是很多品类它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嗯，
3: 比如说很多之前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关注到的品类，它在不断的变出一些新花样来，
1: 嗯，
3: 比如说像可能大家之前都没有听说过的紫金属，
1: 对，
3: 它也在变出一些新花样来。所以我觉得今年，我感觉今年的风向是更多的往设计和搭配个性化上去走。
1: 对，
3: 然后我觉得把这个难题也扔给邵南，也让他走一遍这个固定流程。
1: 好的，
3: 毕竟他线上那边数据应该比我更清晰。
1: 是，那我们期待着咱们这次活动之后，两位再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一下，好不好？
3: 嗯，好，
1: 也介绍一下，如果您感兴趣， 关注咱们潘家园的公众号或潘桃会的符号，也预祝咱们这次34周年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二位，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的爱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网上买药。网上买药，您看准这几处：一看店铺有没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二看信息认准国药准字，三看标志 OTC 是非处方药，四看处方，处方药得凭真实处方买。安全用药，关注北京药监。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进行中。
3: 菜买七十台，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买公众号。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刚才呢我们请潘家园的这个张悦总和少南总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从9月23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咱们跨中秋节以及国庆节的庆祝咱们潘家园旧货市场成立34周年的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哎呀，这么一听真的是看点颇多，活动太多了，线上线下咱们齐发动哈。这边狮子座还说呢，哟，刚才最后提那猴头挺好，手串盘红了，太好看了。还有这边呢，这个也有在问说那个潘家园的视频号里头有直播吗？有，23号咱们开幕的大场，24号包括10月1号、2号、3号这几天都有视频号的大直播，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
1: 还有人问红色的串推荐几种材质呗，就一看就是，又有点不太懂，又有想入手的那种感觉。反正我觉得南红挺不错的，
0: 南红不错，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了，叫紫砂。
0: 对，紫金沙，
1: 紫金沙，
0: 然后还有就是各种水晶，
1: 还有朱砂，
0: 朱砂
1: 红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我是觉得女孩你买点那个手串红色的，像我这种这个大概这也就是四缪不到吧？
0: 对，四缪
1: 是吧？
0: 对，直径是四毫米，
1: 4-5缪左右的，你又很细，然后戴上去呢颜色也比较提气，因为你越到秋冬季，你的颜色就衣服比较深嘛，对吧？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逛。挺有意思的，而且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集市。
0: 对、
1: 啊、
0: 而且呢也是那个照顾大家，今年呢他们是把这个周年店庆从每年的12月26号年底就最冷的那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搬到了现在9月底到10月初，正好是咱北京最舒服的最美的季节，那肯定是最好逛的呀，你说是不是？
1: 秋天就应该多活动活动、是吧。
0: 来吧，
1: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吧。今天的话题是后悔信了什么，就是我们真的希望大家越来越重视那种现场体验感、能够到实体店去逛逛，你光是在线上有时候看差点意思。
0: 对，
1: 但是您可以在线上了解情况，然后到线下去看、对吧？后悔信了什么什么，通常可能就像我这种就被一些家居博主，安利了一些小妙招，结果一试得
0: 不适合我，
1: 稀里哗啦，
0: 稀碎了。来总来，丽银来了，好久没来了呀，这来总，他说后悔听了某运营商的忽悠，说我一个月只有5G 的流量不够用，一分钱不加。给我改成了1个月20G，结果我后来才知道啊，以前的套餐呢是5G，以后不限量，但是限速的套餐，也就是说其实是我随便用没上限，只是速度限制成了4G。哦，那等于是您之前其实不用多花钱，基本上也够用，但是现在呢给您加到了1个月20G，一下翻了4倍，那肯定价格也得翻几倍，也得贵呀，是不是哈？
1: 我多说一句 啊，这个东西呢咱得从自己身上找点原因，咱不能光听人家宣传好的点、你得自己真的去研究，或者你可以多问一嘴、对吧？你说我现在什么情况，我超出部分怎么收费，您可能首先都不了解目前套餐是什么，
0: 可不嘛，
1: 就盲目入手新的了，还是有实力
0: 不能赖别人。
1: 看像我们这种就得且问呢，是因为不太够实力，
0: 像我们这种也得且问美珊珊的，为什么之前我也是大头，是198呀还是239、
1: 那天我都惊愕了，
0: 然后已经这样的一个套餐持续了 N 多年，好多年。然后那天美珊珊一听，什么？你还用这个？你看我每个月才19.9块，还是九块九？对。然后现在我也踏踏实实用上了每月19.9块的套餐，
1: 对，
0: 香的那叫一个没边儿。
1: 这家属以前也是，他以前一直是1个月169套餐，用了15年。
0: 真的，我也是好多好多年。
1: 我说天啊，我说我只用往前挪一个小数点儿。

0: 相当于您原来一个月的话费，和这个流量费，省多少钱？您省这200来块钱，您自己吃点喝点，或者给家里人买点，不好吗？不香吗？
1: 或者你把这个钱用在针对性比较强的你需要的服务上。
0: 就是，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啊，倒不是说钱多少的问题，是你用不用到那么多。你要首先了解自己，你不能光听人推荐，因为这跟装修差不多，人家推荐是对人家合适，人家未必说是骗您，对吧？比如刚来丽人也说哎，被人家已经骗了。我觉得未必人家是骗您，因为人家可能觉得挺有用，但也许这对你这个套餐就不适用，所以咱们要了解自己的需求啊，无论是买东西还是买套餐还是买各种什么饰品，总之你要了解自己再下手，对吧？
0: 对对对，你要是说成天飞来飞去在外地出差。

0: 级呀、啊。
1: 你比如说像刚才毛毛宅女问说，珊珊你是哪家运营商？我是移动，高磊磊应该是
0: 移动，我也是移动、啊、
1: 对吧？就是、
0: 啊、但我有两家，我还有电信，两家都有。
2: 听听人家俩号呢，
1: 因为
2: 嫂子您知道他有俩号。
1: 他有另外一个也是电信的号，因为我们有两根网线，网线是赠送的号和赠送的号。

个止汗的小闸门，能够把我乱跑的阴液收住，我就赶紧去问豆包这个穴位在哪儿。他张口就说在太溪穴直上四横指的位置，我就按着揉了两三分钟，半点的酸胀感都没摸到，越揉越感觉不对劲儿。回头呢翻家里的穴位医书才发现啊，正确位置呢明明是太溪直上三横指，我当场就吐槽你这不是误导人吗？他也不好意思的承认说自己记错了，连忙保证下一回一定核对准了再说。哎呀，下回我还是翻医书或者看小同仁吧，起码靠谱些。就是有的时候您跟这些 AI 现在聊天啊，您得

0: 清晨天天陪着您。好了，北京时间的9:09了，咱们是第四时段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首先来说说一个展览。本台消息呢，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本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好，再来了解一下青龙网的消息。9部多元题材的舞台作品本周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杂技剧、越剧等多种艺术类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也正在预售当中。那么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而且告诉大家，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块钱，像 SVIP 区前排预售价还不到400块钱，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那么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已经卷到了地板价了，所以现在您还犹豫什么呢？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里开个好运吧。
1: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这个怎么说呢，辟个谣啊。昨天呢这个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发布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这些项目来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这些活动。民政部在这儿就是提示大家，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公众如果发现有机构或个人以民政部工作人员身份或民政部养老服务司之名进行牟利行骗的，您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举报。如果已经造成了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案件的线索。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来聊一聊，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园四塔开启。记者从海淀区了解到，这一届的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全面落子三山五园地区，首场活动将会在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园博湖的双赛哈。日前呢，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举办，创新的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是齐聚了金秋的湖面之上，上演了精彩的水上对决。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施全泽发回的报道。
2: 13号上午，秋日的园博湖碧波如镜，数十条皮划艇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挥桨贴身超越。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3: 性格本身也喜欢潜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园博湖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2: 当日下午，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园博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这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2: 园博湖的前身是永定河畔的砂石垃圾回填坑，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两项赛事选址园博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见证。如今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水域成为水上项目比赛的举办地，
4: 有更多的水域呢可以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民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2: 园博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的共同感受。
5: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

0: 激素走出了一条不靠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餐厨废弃物高值化利用路径。后续平台呢还将对接民航二所的碳溯源系统，打通从餐桌到飞机的完整碳数据链条。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千乐网的消息。日前北京市医管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决赛举办，大赛聚焦医疗机器人、医疗 AI、 人工智能两大前沿赛道，集中展示本市在智慧医疗创新转化领域的实践成果。北京市卫健委介绍，截至到今年六月，北京市属医院手术机器人保有量达到54台，上半年服务大约是9000人次。
0: 那么此外呢，北京市率先探索了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的创新模式，截至2026年8月份，已经有13台设备是通过租赁投入临床运转，有效地破解了高端医疗装备一次性采购的资金难题，也推动了创新医疗装备的快速落地临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哈，好不好？
1: 好，咱们一起关注一下脑出血呢，起病急，致死致残风险高，高血压还有血管病变、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脑出血。近年来呢，脑出血的发病也不再局限于老年群体，而是呈现年轻化趋势。突发脑出血之后呢，尽早的识别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口至关重要。具体来听记者孙元发回的报道。
2: 急性脑出血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发病急、进展快，致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在脑出血突发急症的早期，会出现一些先兆表现，包括剧烈头痛、眩晕、视物旋转、站立不稳、四肢无力或者昏迷、偏瘫、喷射状呕吐等症状。在突发脑出血后，现场处置是否科学，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预后状态。尽早识别脑卒中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培训科主任医师陈志说，
3: 很多脑出血的患者呢，都有喷射状的呕吐。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自主的控制能力，吸气的时候呢，呕吐物呢就会反流到气道里，造成窒息，甚至有很多患者呢当场出现了死亡。在等候救护车的时候，首先呢要把患者呢摆成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
2: 遇到家人突发脑出血导致意识障碍等症状时，有些家属会做出掐人中、自行喂药、针刺放血等错误行为，这些做法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陈志提示，
3: 有可能是脑出血，要尽快识别，但是呢，不要给患者喂水喂药，可能造成新的风险。不要给昏迷的患者掐人中，当他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根会由于重力原因下坠，阻塞气道。如果这个时候掐人中呢，就会下颌内收，加重这个舌根下坠导致的气道梗阻。同时呢，我们也不要给患者针刺手指、放血治疗，没有明确的循证依据。
2: 脑出血的发病诱因复杂，既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慢性病方面的因素，也涉及年龄增长、先天血管缺陷、药物影响等多重原因。有很多人认为脑出血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但临床数据显示，近年来年轻人发生脑出血的病例也有所增加，脑血管病正呈现年轻化趋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
4: 现在年轻人发生脑梗塞、脑出血比以前多多了。这个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血压这个病，它年轻化了，它的患病率也高了。这个年轻人呢，生活的节律性又弱又差，他又更容易出现出血这种情况。当然，另外一部分年轻人可能是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畸形发病了，当然也有一些是药物的滥用，他也可能会导致脑出血的风险增加。
2: 医生也提示，对于脑出血高危人群来说，日常坚持测量血压、血糖、血脂，遵从医嘱规律服药，不擅自停药减药，保持情绪平稳，保持充足睡眠等，都能够降低发病风险。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9: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最近您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北京好多地方出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呢？啊，告诉大家千万别拍打它。那么据千龙网的消息啊，近期的北京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说，家里边啊出现了一种黑色和红色相间的小虫，也就是叫做隐翅虫。那么对此呢，北京朝阳医院皮肤性病与医学美容科主任刘芳提醒大家，隐翅虫呢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但被拍碎碾碎之后，告诉大家这个虫体内强酸性的毒液会直接粘到我们的皮肤上，造成化学灼伤。遇到隐翅虫落在了皮肤上，咱们千万不要去拍打揉搓，应该轻轻的吹走弹走，或者是用硬纸片等物品给它扒拉开。哎，那么这个毒隐翅虫呢，受到了外力挤压的时候会释放强酸性的毒液， pH 值也就是酸碱度呢，在1-2之间，酸度是接近了硫酸。你想想硫酸的威力多大，这我们都知道对吧。很多人呢认为这个隐翅虫皮炎呢是被虫子咬出来的，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主任就提醒大家，隐翅虫呢并不会主动的去叮咬人，它的危险在于体内含有强酸性的液体，虫体被挤碎之后，酸性的毒液会流到我们人的皮肤上，直接造成化学灼伤。
2: 哎，
1: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小心。
2: 对，就别拍它，就吹啊，
1: 哎，
2: 吹走或者一弹，或者装看不见。
1: 装看不见也不行吧，万一蹭了它呢，是不是啊？咱还是给它弄走了就完了，安安全全的啊。醋溜滑板就说了，哎呀，我真是后悔信了某品牌的防脱洗发水，简直是不管用啊，请了重量级的明星，他也是不管用啊。哎，咱们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哈？咱们用过了没用，咱们就不推荐给别人了，对不对哈？太极推手也说，某平台有一个运动相机很便宜，看着性能也不错，于是乎我就下单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太极推手哥哥非常喜欢摄影啊，用了几天还不错，又换了更大的存储卡。
2: 哇，您不会是前两天在清风公园边上拍鸟的一员吧？
1: 可没过俩月就出毛病了，不能录了，成了鸡肋。哎呦，还真是啊，后悔信了他们这个宣传喽。但是应该已经是过了这个，怎么讲呢？是不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只能就留下了呀。哎呀，所以下次咱们还得去专门的卖这些地儿的，最好还是买新品，二手的确实咱们也搞不明白里边究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换件啦，包括一些这个耗损啊，咱们也都不清楚。咱也花了钱了，效果没达到，多折腾人，您说是不是？
2: 哦，嗨。这我主要这领域不太懂，
1: 也
2: 没法给您建议。
1: 可不吗？ Dialog ZH 本来先发了一个出气一丁，9月3日路过打卡快闪，支持一下 KPI 考核。您，我们先声明一下，我们美珊珊、帅磊磊，包括浩洋和高燕，我们从来没有去考核您的这个 KPI， 我们实打实的欢迎您多来我们节目，多参与，多互动。哎，这说着就发了一条互动，他说啊，这个哦，他是针对12-1528的朋友，他说您这种情况估计是被相关的推销人员忽悠升级套餐了，那5元的套餐恐怕得有10-20年的历史了吧？是过去那种5元包100兆的流量包月套餐吗？如果是这种，我记得最初办理的话是终身有效的，只要不主动改变，您就可以一直使用下去，还有5块钱呢。哦，但是它这个流量也少，100兆，现在都是几个 G、几十个 G 来算了流量，是不是哈？
2: 哦，一般都是。但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越技术多，好像不禁用。
1: 对，
2: 以前几大概一个 G 几百兆的时候，好像也挺禁用的。
1: 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还说呢，说因为咱们这个信号啊，不光是5G 了，现在5GA 也出现了，就是它那个流量的速度消耗的就更快了。但是速度快，你要是抢什么演唱会门票啊，挂个1万的号，那确实可能更容易抢。得到哈。好嘞，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后悔信了什么什么，咱们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咱们就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哈。
2: 嗯，没错。
1: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磊，
2: 我是苗山，
1: 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 娱乐七十二变，我们明天见。
3: 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2: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

0: 大雷、小柱，你们都在平台上买过东西吧？
1: 我跟你说，琪琪，嘿，呵呵，那都没买过大葱、大蒜、白菜、什么油麦菜、菠菜，我订完送家来。有有有，
2: 我一般不用买，都是我的助理买，什么大葱啊、大蒜啊、白菜呀、油麦菜呀、
1: 然后上我们家吃去是吧？
0: 那你们要是买一些什么包啊、帽子啊、头盔啊，找我啊，眼镜也行，眼镜框也行。
2: 哎，你听得懂吗？王大磊在那平台上都买白菜了，完到你那儿买头盔、买眼镜，
1: 就是说，
0: 那你买吗？
1: 哎，他得用。
0: 哎，真的，你知道我开一网店吧？
2: 我知道，
1: 哦、就卖这些东西啊。头盔他真需要，真的，他仇人多，真的
2: 打我呀！
1: 这个不是，
0: 你们能不能先问问我那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1: 不重要，不重要。轻易的，你说这几样啊，你刚才说那个对我没什么用处。
2: 你那店里卖油麦菜吗？
0: 不卖，我那是卖二手的，这些东西卖二手不好卖。二手大蒜，
2: 二手蒜，二手葱。
1: 我跟你说，琪琪，这个你要不告诉别人，绝没人看出是二手大蒜。
0: 当然，我也不是都卖二手啊，就是以二手为主，比如头盔就是二手的，但是那些包包、眼镜什么的，我都卖一手的。
1: 哎，这二手的怎么现在这么受欢迎吗？
0: 那便宜呗，
2: 品质好的情况下，这价格它有优势啊，
1: 有道理。
0: 而且你没用多长时间，你说一头盔能怎么用？
2: 你拿它装蒜。
1: 这倒是实话，头盔能怎么用？可得戴脑袋上吗？
0: 是吧？你就出门没遇到什么事儿，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的回。你说一年大风吹大雨淋，也不就三五回吗？那头盔一年下来不是板心吗？再漆去磨吗？
2: 在土里头，再泡泡。
1: 这不是个珠子？
2: 对，多的你看这头盔啊，有了土沁了，有了火石红了，你拿出来，哎，搁在文物商店一摆。
0: 有的爱惜的，没事还盘盘，擦一擦。
1: 没听说盘头盔比太极球还难呢。哎呀。关键就在于，就算不爱惜，这头盔也毁不到哪儿去。
0: 毁不到哪儿去，
1: 哎，这是关键。
0: 买二手的得了。
2: 不有那个评戏吗？亏为媒，爱亏的人，替亏互亏，把亏养。
1: 你没替
2: 亏的人，打亏骂亏，把亏伤。
1: 这是赵丽蓉不在了，要不你得给赵丽蓉气活了。
0: 新武侠也不在了。
2: 我用你说这句呀、啊，
1: 新武侠唱的。因为现在那个要求，上街必须得戴头盔。
0: 哎，对了，小柱，大磊，你们不来一个？
1: 你的就这话就不像你东西卖的好。
0: 来比不来强。
1: 买卖但分好啊，应该供不应求。这会儿
0: 朋友才跟你说呢，
1: 不就是那朋友才说呢？就说你要想要的跟定啊，我提前我肯定给你留着，这就是你卖的好。你但分说哎，你们俩还不来一个，这就一定是压货了。
0: 心机男，
1: 我是逻辑性强。
0: 小猪最近不是玩摩托吗？
2: 是，弄几个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雷达，那符
0: 雷达。
2: 福尔比我
1: 那叫哈雷
2: 啊啊啊，
1: 还雷达。
0: 小柱出门那怪姿势啊！
1: 对对对，
2: 我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太想结婚了？
0: 不是，
1: 哎，你是不是在小花这儿受了很大的委屈？
2: 哎，应该是刺激吧？哎，怎么是委屈？
0: 怎么说说他还出来了？我买头盔给你，我给你把那头盔倒着戴，这样呢，我也听不见你说话，你也看不见我，咱谁也不烦谁，好不好？
2: 咱先不说小路，咱先说那买头盔那吧。
1: 哦，对，还说我这事儿吧。
0: 我说想起来了，
1: 嗨，这就下午嘛，剩一头盔，挺新的。我说我就挂我那二手平台上卖了得了，20块钱。你这么好一头盔，哎、一敲当当的。
0: 哎，你这是头盔是铜盔呀、啊？你不是买一火锅子呀、啊？就敲当当的。
1: 货比货，你就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
2: 是是是，
1: 我说20块钱价格真不算高。
2: 嗯，
1: 我那
2: 贵的时候，当时抢购的时候好，这上百
0: 啊，
2: 好几百，
0: 还有更贵的。
1: 咱们这还是品牌的呢，要不是稍微磨了一点儿点啊，
2: 把牌子给磨下了是吧？
0: 哎，那这品质我可真不敢打保票。
1: 不是是，哎呀，头发丝那么细的一划痕，我就20块钱出手了，赔就赔了。
2: 哎、啊？这赔多少钱呀、啊？
0: 不是，他说头发丝那么细的，他没告诉你有头发丝那么多的划痕。
1: 小柱，你别毁我生意行不行？完了，有一买家问我，10块钱能不能卖他？他上门取。
2: 随便看，这位真会摆东西。
1: 我说呀，得了，我干脆我给你送到地铁站，你来拿，就20块钱，你不用还了。
0: 不还了？
2: 租头盔？
1: 你不用还价了。
2: 哦，我还听说因为头盔不用还了。
1: 你们俩买没买过东西啊？
2: 那叫不用划价了，没有叫不用还了的。
1: 还价划价是差不多。完了，他就说他坐地铁。我说你放心，到地铁那儿，完了呢，你不出站，我帮你送到站内。你算一下啊，你的交通费，你不出站，我给你递过去就行。这样呢，20块钱一个头盔，你不出站，3块钱就解决了，对吧？
2: 哎，这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从哪站下去，还从哪站上来，就是一个起步价。
1: 对，
2: 嗯，
1: 那么加在一起才23块钱。
2: 嗯，这个比你标那价好像是便宜了。
1: 他说不，就10块钱卖给我行吗？我自己取，我不用你给我递了。
2: 10块钱，哎呦，这你一样损失一半啊！
1: 我给他算呀，我说、那10块钱卖给你，谁来取啊？我自己取。
2: 哎，
1: 你自己取，你怎么取？我还是坐地铁啊。
2: 哎，这样最经济划算嘛，又快又节省钱。
1: 可是你要坐地铁的话，这就意味着从你出发到达我这里，出站拿到头盔，再下去进站，回到你的出发点，再出站，2次地铁的钱。而且你走的站数也多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么算下来，
2: 他离你是不是特别？他离你近远啊？
1: 哎、
2: 他要真近合适。
1: 真不近，他自己算的，7块钱。
0: 一趟一去单程7块啊，
1: 对，
0: 那距离可不近了。
1: 你算算吧，
2: 至少得倒一回。
1: 20块钱加三，23就够了。你这个，你这要7块钱，
0: 来回就是14，完再加10块钱的头盔，合在一起是24，
2: 还自己大功夫费力气，最后还多花1块钱。
0: 对，
1: 对啊，你还多花1块钱，比之前还贵。哎，你们是都听明白了吧？
2: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要哥，你们选哪个？
2: 那我选肯定少花钱，
0: 我选不买。我少操点这个闲心。
1: 你先让我看着你那脑袋在哪儿。
0: 哎呀，
1: 你骑出去别光是两只手搭在上面，头也很重要。
2: 小柱没脑袋。
1: 哎，闺女也行，最后一个啊，头盔，不是人啊。哎，我还是说这气人的事儿吧。
2: 嗯，
1: 这人就咬死了说，我就是那10块钱，一口气卖了吧。我说你能不能算清楚这个账啊？你可以不出站。你在站里，我给你递过去，省钱了。钱，爽快点，10块钱我自提，别在这儿费劲了。
2: 这位反正够轴的，就这样没少亏钱吧？这位
1: 不是，咱们再说一遍行不行？这，
2: 也就你这脾气，还跟他说一遍。
1: 10块钱，就自提。
0: 哎，我听明白了，他打算花10块钱啊买个自提，就没有自提什么事儿。
1: 还跟我说我过去得7块钱，怎么可能是3块钱？我说你不出站，啊，自提。
2: 这位就认准是自提了。
1: 后来呀，没别的，就是，
0: 这位怎么还护食啊？
2: 卡住了。
1: 我觉得这摩托车已经提前到他手上了。自提。
2: 我估计你也没别的生意。
1: 我是真替他着想的，就光为挣点钱就痛快了。
2: 你但凡有别的生意啊，早卖别人不跟他费事了。
1: 我不是替他省钱的吗？他那字体对我来讲有什么损失啊？
2: 有损失，损失10块啊。
1: 损失什么10块呀？
2: 你20，这10块。哎呦，你们俩智商确实够搭配的。
0: 哎呦，我说聊这么半天呢，得了， 一会儿给你们十块钱，你们俩都消停会儿吧。
2: 他一次提你少挣十块，
1: 那毕竟从他的角度上，他吃的亏更也不小。
2: 对 他多花一块，你少挣十块，你吃亏更大，你算不明白了。你听我的，把网店关了吧。
1: 所以我就说我的坚持啊，一定冥冥中是有道理的。
0: 哎呦，
2: 多谢十块钱的。
1: 看看，万一你们腰包缺吗？
2: 你看我这腰，哎，你给我来腰包。
1: 哎，可以啊，就你们男士有几款，我给你们晒一下。你看，这款怎么样？只有我这儿有啊，好几个地方都是假的。
0: 您这地方是真的？
1: 当然了，我有几个包是限量款的，给你们看一下。但是你们可能承担上面有一点点费力，
0: 我们的消费能力有限，
1: 也不能这么说。
2: 二手的都便宜了吗？
1: 你们要压上一点什么的话也够。
0: 那王大磊有车有房。啊，你是要房产证，要车本儿？
2: 他的意思最好压着人。
1: 这几款不是二手的啊，有二手的，给你们看一眼啊，这几个是二手的，可是这几款全是限量。
2: 是啊，
1: 这款格外好啊，男性背我建议你们背这种，今年啊实行一点硬性的啊。
2: 哦，硬性的规定。
1: 买不买？
2: 没有用，对我来说不实际。
1: 浪费我半天时间。
2: 也就是你，
1: 我就知道。
2: 第一啊，算账不清；第二，对象不明。
1: 那万一呢？你们是潜力的呢？
2: 我们倒是有几个潜力，
1: 有几个买家，还不如我三说两说就下单了。
2: 嘿，那这几位真是不长眼。
1: 怎么说话呢？不是我
2: 也真有钱，
1: 我这也是信誉特别好。我聊我的吧。你看这么快有生意了，有人问我这款包，
2: 你看看。
1: 好的，对对对，亲，你想咨询什么？哎，我跟你说，卖包啊，不能上赶着。
2: 对，尤其是那头盔。真的要求给人送进去，哎呀还少挣十块钱。
1: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我说像卖这种稍微贵一点的包，你就不能上赶着，
2: 得让他追着你。
1: 哎，你得让他觉得这东西并不易得到。
2: 你说赶没货？
1: 对，越是断码啊断货呀，他越觉得奇货可居。
0: 哦，就是那种饥饿销售是吧？
1: 我不是诚心的。
0: 那你就写上。

0: 就是这么冷冷的啊，冷冷的。
1: 为什么了？
0: 这个是刚刚
2: 蒸熟的。
0: 这是新款，对。老花没错。
1: 老花，我是小花。买咱们家买的爸爸。
0: 圆饼没是圆饼，圆饼。
2: 买饼的，你这还卖主食呢？哎。
0: 哎呦，你可什么都不懂。
1: 锅圆饼的，是吧？
0: 哎呦，二位长长见识吧。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包型啊，是个圆形的。
1: 哦，明白。
0: 在这个品牌下，就是老花的圆饼，硬圆饼。
1: 我盯着
2: 像普洱茶。
0: 那就问我别的呢。
1: 还问什么呀？
0: 这个是酒神的。
1: 酒神，
0: 嗯，
1: 哦，又是一个什么这个形状？
0: 啊，对对对对，你有点入门了啊！哎，你可能对这款有点兴趣，来来来，
2: 你那是真有人对话吗？你还是说拿那个就吸引我们俩到你这消费了呀？
0: 你对自己也太自信了吧？
1: 又是蒙人的，
0: 你们俩凭什么觉得你们就是我的客户了？
1: 就冲你不跟他聊，就跟我们说。
2: 来来来，哎，你先看看，琪琪给你介绍这酒饼呢，啊，
0: 什么酒饼？酒神
2: 啊，
0: 这个对，今年的是有点复古，但是特别好用，嗯。再看看哈，行。
1: 酒神是什么玩意儿？半天也不知道。
0: 你瞧瞧，特别啰嗦，真的吧？假的吧？哼，
1: 这真想买。一般呀，
2: 褒贬是买者。
1: 哎，对对对对，
2: 叫好是闲人。
0: 再看我这样啊，倍儿自信呢。
2: 哎，你这有营业额吗？你这么自信？
0: 支持验货，随时验。
1: 还挺好，这个是诚信商家的表现。
0: 咱们这就是自信。
2: 幻想啊，这就这么一惊一乍的吧，天哪！
1: 我发现这个买这些东西这人还真了解，
0: 是自用吗？
1: 对对对，
2: 接孙子用。
0: 哎，谁那么讨厌？
1: 他还说的是这摩托，他还没离开这钢盔呢。
0: 哎，今年那花跟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看得细致一点。价格当然会不一样，新款贵一点，随你啊。你看见没有？就是。

0: 验货宝啊什么的都可以查去、哦、啊。啊，不符合条件，你可以退货啊，随时。
1: 嘿，
2: 对，配的那些东西，就那些配料啊、配器啊，这你都有吗？
0: 你都会吗？你瞧你说的这些什么呀？
2: 叫什么口袋呀、啊？什么包装盒啊？哎、手提袋啊？
0: 这
2: 发货票啊？
0: 名牌东西细件特别重要，比如沉袋，那上面也有这个品牌的标志，
2: 是
0: 也有号码，你对不上就都是假货啊。
2: 他们真打不开。
0: 你看又回来了，宝贝还在吗？在呀、
2: 啊。你要再不买，我可就卖不出去了啊。
0: 啊，好，哎呀，您就别犹豫了。我发现您这人啊，在选择上有点障碍。
2: 我发现您这人啊，在选择上也有点絮叨了。你还说你不迫切呢？
0: 哦，小丹了。哎呀，哎呀，
1: 怎么了？
0: 这个人的名字？
1: 名字怎么了？
2: 明星啊？
0: 不是明星，不是，是我老板。
1: 啊，就是说你把你的包卖给你老板了？
0: 就是说我刚才说他磨叽，说他犹豫不决，说他。
1: 明白了，
0: 分期付款
1: 就是
0: 我的老板，
1: 就是说你卖了一包把工作丢了呗、哦、其实你这样老板看不见。
0: 跟你们二位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嗯，
0: 发货地址就写你们那儿吧。
1: 为什么呀？
0: 那是我老板一写我这儿就暴露了。
1: 哦，你还怕暴露？
2: 我说你现在买头盔呢怕暴露。
0: 这是个实事，杭州的一个网友在闲置平台卖包遇到了自己的老板，双方还进行了砍价。这位网友呢用500块钱的折扣为自己的前程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了，我们也分析了，应该是老板还不知道卖家是谁呢。你们觉得呢？
1: 我觉得要知道之后老板应该更尴尬。
0: 那么之后职场上他们二人相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老板好。
2: 嗯，你好。
1: 呀，老板，你今背这包可真漂亮
2: 啊。新买的。
1: 哎呀，一看就是专卖店买的
0: 啊。一看就

0: 实实实。
1: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2: Showtime。
1: 快递小哥长时间占用电梯，外卖小哥怒了。这事儿啊，发生在隔壁胡同，咱们到那边瞧瞧去。打起来了！
3: 谁呀？谁呀？哎，哪儿？怎么着？谁跟谁打架？哎，
4: 干嘛呀？天天的！
3: 哎呦，好，你这今天没事，我就想看看打架。
1: 你多大人了？
3: 啊？跟多大人有什么关系？
1: 小的时候看，
3: 上岁数也看。有一打架的，看现实年龄。
4: 谁呀？
1: 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打起来了。哟，你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呢？
5: 分析这个，
6: 我分析，
5: 对，
3: 错了，
5: 我觉得也是。
3: 他是外卖，应该跟外卖打去，同行是冤家。
6: 对，他外卖跟快递打起来，要不就是快递呀、把衣服穿成了外卖的，就是外卖的把衣服穿成了快递的。
1: 你是说女人如衣服？
3: 哎呦，这个比喻太深奥了。
6: 花，你的
3: 我愣没听出来，老爷，你这个。
6: 别瞎分析了，
1: 因为我想起上回跟你讨论那个男闺蜜的话题，你说你要是女朋友有个男闺蜜，你是忍不了的，给我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
3: 他女朋友有个男闺蜜，他忍不了，
1: 所以我就想呢，他是不是想，哎，这个外卖是男朋友，快递，
6: 他女朋友的闺蜜，
3: 这女同志真不容易，有一快递男朋友，有一外卖男闺蜜。那、他们应该归派出所、这种这属于情感问题啊，得给他们调解啊。
1: 这个外卖小哥报警了，这里面啊没有闺蜜的事儿，说什么呢？我没等到电梯，我还被人打了。
3: 这是谁说的？外卖。
1: 外卖说的。
3: 哦，没等着电梯还让人打了。
1: 快递小哥赶紧抢过电话。
3: 电话里跟警察说的。
1: 我说两句。
6: 听他说。
1: 我呀送东西。放在电梯口、人家呢一件一件往里拿，我就站着这电梯啊，等着拿完了我就下去。结果他就跟我急了，完了我是打了他一下，他打我5下，
6: 他还转4下。
3: 那警察怎么说呀？
6: 那肯定是谁动手
3: 了。这事
1: 那就是外卖小哥被打，
6: 那、
1: 快递小哥动手，
6: 那就得说快递小哥。
3: 对，打人那肯定是不对。
6: 对呀、
3: 肯定是不对。
6: 无论如何你不能打人。
3: 哎，甭管他还多少下吧。
1: 对，谁先动手谁是错了。
3: 对，肯定不对。
1: 还有民警也说了，你送快递呢，能理解你的劲儿大，你搬起来慢，但是你最好啊不要长时间占用电梯。
6: 哎，这叫占用公共资源。对不对？
3: 对，
1: 明白吧？
3: 确实是
1: 啊。你以为光是你们谈男女朋友，然后大家关注你们，你们道歉，这叫占用公共资源呀？
3: 警察正是那事儿。
1: 这个电梯里面也不能占用啊。你赶紧把箱子推开了，让人外卖的赶紧送饭，送晚了菜凉了还得扣什么分儿啊，是赔钱的之类的哈。
3: 对，它有时间限制，而且不光是这个外卖的问题，本楼的人员乘坐电梯也受耽误。
7: 怎么说是我的不对了？
3: 你现在才明白啊？
1: 对不起，
6: 态度好点，
1: 拉拉手，
3: 哄孩子。
1: 这个快递员呢还是赔偿了，赔了100块钱，双方达成和解，
6: 得六单白送。
1: 你说这快递员啊，人品咱先不说啊，这脾气是够差的。
6: 就不能动手打人。民警人就说了嘛，人说外卖小哥快递员着急配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发生冲突甚至动手打人，不但不能够准时送达，还触犯了法律法规了。
1: 对呀、
6: 你这得不偿失了，
1: 双方都耽误时间了。
6: 对呀、
1: 给那位点餐楼上急的。
6: 对。
8: 望京三里屯，
9: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恭候你。当
1: 你在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英宁，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

0: 眼前回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晨曦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秋冬的穿搭。
2: 嗯，
3: 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2: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
3: 嗯、
2: 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
3: 嗯、
2: 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3: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了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
2: 嗯，
3: 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
2: 嗯，
3: 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2: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3: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
2: 择。是的。
3: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法国世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
2: 嗯，
3: 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2: 没错，
3: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2: 嗯，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即使找代购，这价格也得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谷仓夹克我们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99块钱。
3: 另外呢，就是它的100%的山羊绒的开衫。
2: 嗯，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啊，在某猫某东上要达到5890块钱到7530元，在某物上也要4000块钱起步。那北广售价今天依然是给到您的是1299块钱。
3: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尾部的清仓呢，它的尺码啊有一些不全了。谷仓的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绒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它是超级福利款，我们之后也不会再有补货了。所以说，如果有您的码，如果有您喜欢的款式，抓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 BB 大写的英文字母两个 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3: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详情页呢，有它的尺码的介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的秋冬的 Burberry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2: 没错，
3: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巴恩风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您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

0: 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

0: 灯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阅读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医三院的医生刘飞老师。欢迎刘老师。
1: 谢谢大家，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刘飞。
0: 你看我们介绍刘飞老师的时候哈，有一个北医三院医生这样一个 title， 然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京剧戏服探秘的书就是他所从事的工作和他的爱好其实反差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了那种深深的热爱，和他为这个热爱几十年来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今天取得的这个成绩。
1: 哎，不敢不敢。
0: 咱们追根溯源一下哈，您看您是北医三院的医生，刚才我还问呢，我说那您是

每个人喜欢演出，喜欢都会想知道后台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小时候就有这么一种心思，老想去后台看一看，这个演员怎么就从这样扮成那样了，这个演员到底后台发生了什么，哎，有这么抱着这种心思。但后来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了戏了，就想给师友们进行展示，那么宿舍

0: 如果考上之后，那么现在就应该跟现在当红的啊郭伟啊他们都是应该是一届的。但是就是因为当时经济不景气，家里觉得你学习还可以，然后呢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选择，而且那个时候你看不到京剧的未来，有很多名演员都去改行，比方说于荣光老师当年这个武生在北京的叫响的一等一的武生，最后也去演电视剧了，所以呢觉得还是不能学戏，但是这个学戏的一种异动的心灵还一直在躁动着，
1: 陪伴您走到今天哈。
0: 没错没错、
1: 那您接触戏服攒了19箱、那第一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哎呀，这个也是，就因为我一直想做服装。为什么想做呢？就是我借来的服装都穿不了，因为就是在老先生那一辈，比我大一辈的这些老艺术家们，他们平均身高不高，1.75米就算高的了，但是很少，大部分的1.7米左右，所以的服装只适合他们穿。我呢1.78米，脑袋又大，服装也穿的时候露着脚面，然后盔头戴不进去，戴上之后北京话叫跟猴顶灯似的，戴上不好看。所以那时候老师就说，哎呀，你以后有钱不行做点私房行头，大票友都有私房行头哦。我就觉得，哎呀，是啊，清朝末年民国时候那些大票友都有私房行头，我说那好，以后我挣钱就做。于是但是太贵了，做不起。
1: 那时候做一套私房行头得多少钱啊？您唱老生？
0: 老生那时候就我据打听做一件蟒就得2-3千块钱，但是那时候我爸一个月工资300块钱，
1: 哦，
0: 一年的工资呀，
1: 所以那是个大件儿、
0: 啊，是个大件儿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呢，就是应该是 SARS 之后，我那时候，作为我们医院的那个 SARS 队员，进到 SARS 病房，然后从 SARS 出来之后，拿到了一笔这个慰问金，然后几千块钱，觉得哎，那时候有没有买车买房的顾虑？这钱干嘛呢？索性做点爱好吧，然后就去想做服装。
1: 我要当个大票友。
0: 哎，对。然后到剧车厂一问，哎呀，您那点钱不够做的呀？
1: 多少钱呀、啊？不够做呀？
0: 那时候给8000块钱、说您这就做一件两件做不下来啊。但是我当时想了，
1: 您当时想做什么？他说做不下来
0: 蟒
1: 啊，做蟒做不下来、啊、
0: 做不下来、哎呀，我觉得挺灰心的。我说
1: 就是看就涨行势了是吧？
0: 对，
1: 这已经是2003年了，
0: 03年了、但是后来呢，我找到一位那个老演员、老演员呢，人家是一个四通八达的这么一位特别有道路有门路有老师、说你要想做呀、来我带你去、咱们去源头厂家做、我说什么意思？说咱们
1: 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差价。
0: 没错，咱们自己买料，自己去染料、然后自己去发活，就发到河北，然后再找人去承做，我都有这下游的这些工种给你介绍。哎，这样做完一件蟒

0: 没错。
1: 嗯，而且蟒袍一般配着玉带是吧？
0: 对，蟒袍玉带。
1: 嗯，
0: 这玉带其实也是咱们戏曲服装一种符号性的一种夸张的一种把生活夸张到戏台上应用的一种应用。
1: 嗯，
0: 咱们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照片里的哈，比如说明朝皇帝或者是大臣们也腰悬玉带，这个玉带呢就跟咱们现在裤腰带一样，是紧的，真正能束腰的，把服装束起来的。但是我们舞台上的这个玉带呢就夸张了，变成一个圈儿，
1: 就是端着腰带。

0: 所以我们舞台上的这个蟒一般都是宽袍大履啊，服装也宽，然后鞋也大，
1: 嗯，
0: 然后同时这个玉带呢也就挂在上面，这样的话
1: 其实它是挂在后面，
0: 挂在后面，对，
1: 在前面是悬着的，
0: 对，两边有两个带判，两个套绳套把玉带插进去，
1: 这是其实男女都有。
0: 都有
1: 玉带，
0: 都有玉带。
1: 嗯，
0: 女的用玉带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老旦，
1: 嗯，
0: 再一个是这个女蟒啊什么的多一点。但是有些老旦蟒它可以系绦子，就系一个小穗儿。我们现在华、嗯、你系现在汉服也有绦子，
1: 绦子一个穗儿哈。
0: 对对对。
1: 我看这个就是一般来说就是男女的这个服饰，女的都要短一些。
0: 对，因为咱们知道咱们。中国的女性啊穿裙子，无论多大岁数都穿裙子，所以我们把裙子露出来。一般咱们说男蟒或者男性的服装要长及脚面，甚至要比脚面还要矮还要低。
1: 嗯，
0: 一般关中长度就过去长度叫4尺5，因为我现在穿就得穿4尺7的，因为4尺5的最多适合到1米75的人。
1: 嗯，
0: 那么女性服装呢3尺2，也就是说过了女性的膝盖就够了。
1: 哦，
0: 底下露的是裙子。
1: 哦，就是给你的裙子要有余地，
0: 对对对，
1: 展示里面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蟒上的这个图案了，刚才您说这是个团儿，就是团龙的图案，
0: 对对对，
1: 它也有形。

0: 大概在这个腹部左右各有一个团，那么我们前身就是六个团，前身是三个团，后身三个团，那么在两个肩部两个手肘地方各有两个团，于是凑成了十个团。那么在后来有讲究的这个演员呢，比如说像京剧大师李少春先生，那么在这个既然手肘这个位置有团，那么手肘里肘关节里边这块它也修上团了，这好看，因为要么里边空的，它就十二个团。那还有个人在底筋上，也就是说我们撩起的蟒袍右大腿膝盖那个位置原来是个底筋，底筋是素的，就半幅水，为了就是别露出来，所以就凑合的。后来大师们在那儿也绣了一个团，于是变成十三个团，这就讲究了，
1: 就工艺非常繁复了。
0: 对对对，
1: 就能绣的地儿我都满雕，
0: 再没地儿能绣了。

0: 理为缎裁华服，以理为线绣霓裳。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一书收录近500张历史图片精美剧照，从文献史料中考证中国服饰的起源，讲述京剧舞台上台前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
1: 您刚才说了这个绣活啊，就是比如说一件蟒袍，你花那么多钱，最重要的是不是这个绣活的支出啊？
2: 没错，您看就是当时啊，我做那个蟒的时候，这个一个老先生，就这里边我也特别感激这些匠人们。这些匠人们虽然他们是最底层、最基础的这些师傅们，但是他们特别愿意跟我聊，觉得我这小孩还能懂点什么，他就愿意跟我说，说了很多这行业里边的规则。所以我现在呢，就有很多东西我都放在书里头了，而且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演员是使用服装的人，我的老师是管理服装的人，还有制作服装人，他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这个工种来讲这个服装，你就会收益很大，因为他的侧重点不一样。
1: 对，
2: 那咱们说的您这个问题，说这个蟒，我们叫，为什么说绣活繁重叫工？什么叫工呢？就是一个工人一天能绣多大的面积叫一个工。多大面积？大概10公分见方，在10公分直径的这么一个团儿，这是一个工人一天能绣一个工，
1: 就是一天就绣这么大
2: 一个团儿。
1: 哦，10公分直径的这么一个圆儿，
2: 对，这叫一个工。比方说，咱们说那个彩裤，我们就台上的裤子上面也有绣活，一条腿十个团儿，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彩裤就是20个工，也就是一工人绣20天。那好，咱们回到这蟒袍上，蟒呢是一个工人，这蟒的工是多少呢？是160个工。
1: 就一个工人，他绣160天才能把这个绣完，
2: 5个月
1: 啊。
2: 所以就说咱们过去说，咱们做一件蟒大概得半年的时间，这5个多月呢，还是就是说正常。

0: 天我修一天5到10块钱。
1: 对，
0: 那比如说我一天哈，我可能是日出我就开始，就是有太阳的时候我就开始修，日落而息就看不见了，我肯定不修了，是吧？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工人一天就干这么多，比如1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差不多是按10块钱算的话，他一个月他也能挣300块钱，跟咱们城里也差不多了。
0: 嗯，
1: 所以呢他加上他开销小啊，在所以他们愿意干。但是后来发现打工挣的比这个还是多。
0: 对呀，
1: 另外太费眼睛，您想这就趴在那儿就去绣，再加上他们这个画活的时候是用煤油蘸着这个粉末，上面画出点儿，煤油是有挥发性的，会刺激眼睛，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干了。
0: 为什么用煤油呢？
1: 煤油是把这个它那个。

0: 所以后来很多的年轻的绣活的人就都不绣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当年这一件蟒绣下来，比如说按5块钱算的800块钱，那还有加上画活啊、料子钱呀、做活钱，算下来大概2000块钱左右。
1: 嗯，
0: 160手工，
1: 其实真的是费工哈，
0: 很费工。
1: 嗯，那个时候工还便宜呢。
0: 对，
1: 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要绣一个这个蟒，
0: 哟，现在可就贵了。
1: 嗯，
0: 现在后来我就没评过工，过去他们叫评工，
1: 嗯，
0: 可能就按件来算，现在。光绣活一件蟒就得13,445,145吧，还是一件非常非常普通的蟒。
1: 哦，
0: 你看原来是，800块钱，1000块钱吧，你现在10倍多了。
1: 因为没有人愿意绣，或者说能绣的人又不是很多。
0: 现在是卖方市场，不愁卖，
1: 不愁卖。嗯，在京剧舞台上有红蟒、黄蟒、白蟒，不同的颜色又代表着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市。

0: 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这本书的那封皮上这个图案包括这个红色都是我当时选的，就是我做了第一件蟒失败了之后做的这第二件蟒。
1: 这是您第二件蟒上的照片、啊、
0: 对，也就是最成功到现在还保留着，就谁见了之后都爱，谁见了都夸的一件蟒。
1: 这件蟒是什么时候做的呀？
0: 2005年。
1: 啊，2005年，哎，这也20年了、
0: 嗯、可不吗？
1: 嗯，
0: 这件蟒这确实是当年那件蟒做失败了，我就开始总结经验、
1: 嗯、
0: 啊，这图案怎么样不好，或者这个绣法也不行，金线也不行，颜色配色也不行，这个料子也不行，于是我就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吧网络没这么发展，那时候没有微信，我好像还算比较时髦的，还有个手机呢，但是那时候手机也不能拍照，对吧，就顶多发个短信，所以呢你要想找这些东西，你又没有百度，你只能啊、有百度它也没那么多资料，
1: 嗯，
0: 只能自己去找，那就去团里去找呗，我认识这么多老师，又有我的老师，那就是谁去演出的时候，我先在家里看他电视，哎，这人哦，这件蟒挺好看的，哦，过两天还在哪儿哪儿演出，我就去剧场呗，剧场在后台找到服装师，拿着买的数码相机就拍一通拍，然后
1: 反正都认识都熟，
0: 都认识，
1: 嗯，
0: 那时候老师也没有知识产权这保护的这个意识，拍吧，有关系就不错，拍完之后呢，哎，我就拿着这去绸缎市场，那时候大红门还有一绸缎市场去买料子，但是买料子也只能碰。然后
1: 那比如说这红蟒它要什么质地，要什么段，什么绸缎呀？
0: 最好的是大段，现在也没了、哦、就是我们叫裤缎，真丝裤缎、
1: 嗯、
0: 现在也没了，现在因为咱们这织料的是横竖哈，叫经线纬线、嗯、有很多这个料子织完呢就不是用真丝，用的人丝、
1: 嗯、
0: 或者用的是麻，给你织完之后呢
1: 不平整、
0: 嗯、不平整，而且特别沉、
1: 哦、
0: 所以呢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当时如果能买到好大段那是最好的。我记得京剧院有一件特别好的一个蟒，当时我真的第一次见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不起眼，特别薄，大概有叠完之后就1公分。
1: 哦，
0: 我的蟒叠完之后1寸，他的蟒1公分，我就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好蟒吧，结果抖打开一看，我傻了，是件特别好的蟒，质地也好，身上也随
1: 轻、啊、
0: 也没有褶、
1: 哦、
0: 还是大段的。当时我就问老师，我说这件蟒怎么这样，说这就是老大段，老大段就是这样，又不起褶又轻，而且还薄，但是呢挺实，现在呢你要想挺实就得厚，一厚穿就是用他们说话穿出跟锅炉似的
1: 重、啊、
0: 太沉了、
1: 哦、
0: 水泼不进，就那感觉。
1: 那为什么这种大段现在不生产了？
0: 受众少了。
1: 哦，就没有人平时
0: 穿，它只是聚装用
1: 哦。
0: 所以呢，本身你想聚装，对于绸缎这个市场来说，就是一个很小的
1: 窄重，
0: 对、嗯，而且没有说像咱们这个易耗品是一件蟒，我老做的一件蟒做完之后，我天天穿，我得穿个10年之后再做，
1: 对，
0: 消耗的没那么大，
1: 就是市场需求没有那么大，
0: 对，
1: 所以人家不做了。
0: 生产现在就是一些库存的老大段，我们拿出来，他们叫囤居
1: 机器，
0: 嗯，卖一个高价，但是呢，哦、你也没有啊，那你得买呀、啊。所以这其实是大段，但是我那件因为没有大段，那时候你就买的是织锦缎，
1: 嗯，
0: 织锦缎呢也没有，那时候也没有，就

0: 传
1: 龙，
0: 这个就是按着李少春大师、谭福英大师他们都用的那种蟒的样子，把那个样弄下来之后，然后稍微改动，因为中间大龙是正龙，我想原来的蟒袍上是也是侧龙。
1: 那您介绍一下正龙侧龙啊，都是什么样的形态？
0: 咱们一般说这个团龙哈，所谓团就是一个类似圆形的龙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个团无论是一个龙的形，
1: 就是它不出这个圈，
0: 对，还或是龙边上加一些这个鱼儿的装饰，比方是个圆的，我们叫团龙。团龙不一定是圆，也有可能是稍微方一点，只要是周正的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正龙呢，就是我们看到这龙的正脸，
1: 正面照，
0: 两个眼睛，一个大鼻子，两个须子，这样的话身子是盘起来的，这样是正龙。那么侧龙呢，也就是说顾名思义侧着嘛，我们只能看到一侧，看到一个眼睛，一个这个龙须子，这样的另外一个龙须子就跟它不在一个平面上。
1: 那也有什么形龙、升龙、降龙，这个怎么讲？
0: 这个其实就是咱们图案上也讲究地方了。比方说，其实我们把这个南方叫大龙，也就是说不是团龙了，那周身是一条龙、两条龙的，我们叫大龙。北方我们就统称为形龙蟒。比方说这个龙里边呢，有一条大龙往上飞，底下呢脑袋冲下，在这个蟒底下有一条水里有个小龙，我们这叫教子升天，就是大龙妈妈带着小龙，咱们俩一块儿往天上飞，教子升天嘛。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型龙蟒，比如说我们前面是一个大龙团，大龙的那个脑袋，它这身子呢就盘来盘去，从肩膀上盘到袖子上，甩出一条大尾巴，那么这是前身，后身呢也是一条龙，然后尾巴盘到另外一个肩膀和胳膊上，这样的话是两个大型龙，这样的话这两条龙。还有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升龙，这个龙是往上飞的，龙头是在肩膀上的，胸口的，所以不同形态的龙。还有这个穿云龙啊，就是一个我们在蟒上云里边有一条龙，还有水里藏龙，海水里有两条龙对着跑，不同的形态，但这些呢和团龙比起来，一般的感觉上就是无拘无束，比较适合粗犷的花脸用，
1: 就更写意的那种，
0: 更写意一点
1: 啊，它就不是中规中矩的。
0: 没错没错
1: 啊，就是说到这个龙哈，它一般和什么这个纹样相配呢？比如刚才您说到了海水，
0: 对
1: 啊，说到了祥云，
0: 对，一般的话就是龙是从大海里来的，所以呢，大海是龙的这个休养生息，也就是说它的根本，所以有龙有海。那么我们在这个蟒袍上底下一般都是绣的是海水，那么海水上有个山头，然后还有那是海浪，我们叫海水江崖，有这个山头和大海，也象征着这个当年，因为这个形制是来源于当年皇帝穿的蟒袍，一统江山的意思，所以我们后来的戏曲舞台上进行了改变。那么这个龙，这个有龙之后，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比方说尖水呀、直水呀、卧水呀，各种各样的，
1: 就是水的这个纹理。
0: 对，所以呢就是有龙有水。那同时呢，因为龙如果飞在天上的话，那可能会有云彩，那么龙身旁会有一些宝物的随行，比方说明八宝、暗八宝、佛家八宝、道家八宝。那么道家八宝其实就是八仙吕洞宾、蓝采和他们这些法器。
1: 对，
0: 那么佛家八宝就是花冠鱼肠、
1: 什么罗伞盖，
0: 对对对，这些东西。
1: 我看就是因为它底下这个海水江崖的部分往往是绣工最密集的部分。
0: 对对对，是的，
1: 是吧，这个地方整个就是泛着一种金属的光泽。
0: 对，就是一件蟒袍来讲，就龙团，就龙形，甭管龙团还是这个形龙，和蟒水基本是一比一的这个绣工。
1: 就底下多少上面多少。
0: 对，因为蟒水你别看它就二尺二宽，也就七十公分高，但是它就绣满了，没有空地了，所以它这个工就多。
1: 那您那个第一件这个蟒袍，红色的蟒袍，是2005年就制作完成的
0: 啊，
1: 现在依然就是有朋友说这件衣服真不错。
0: 对，这件蟒袍啊，就是包括我借他们服装的时候啊，很少拿出来，因为一个是长，再一个是呢就是太珍贵了。我有好朋友，比如说那个谭小雨啊、于新泽呀、他们都穿过，就是穿完之后觉得，哎呀，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么好。还有上海京剧院当红老生蓝天，他们都穿过。哥，你这蟒怎么这么好啊？我说对啊，就是好啊，因为当时
1: 这么好你还借
0: 啊？对啊，我说就是因为你来我才给啊。而且当时那金线用的也是现在叫手捻金，就当年的金线。这个金线呢，就为什么叫手捻金呢？就是 金线实际上是用金箔或者铜箔打成的箔，特别薄的，然后你缠在这个棉线上。过去老的线呢是用棉线做芯儿，铜箔用手去缠，这样的话力量比较均衡，而且棉线它不会没有这个松紧性。比如我们上绷子的时候是给它绷起来，绣完之后我们从绷子撤下来之后布料会回缩，但如果用棉线的棉芯儿的这个金线它就不回缩。现在是尼龙的那个线儿，它会回缩，就好像我们叫抽筋了似的。这龙其实撑起来是很平整的一个龙，但是你抽了之后
1: 缩水了，
0: 好像给抽了筋了，这个圆团也变斜了。所以这当年的是这个塑料筋，但是我就找了这个老金线，所以这个老金线弄完之后也给我增光不少。
1: 那您是怎么找到这位就是艺人的呀？也是介绍的？
0: 对，就是当年那个老师给我介绍的这些这个老师傅们，然后老师傅们人家绣活人手里存有老金线。但是头一件的时候我不知道老金线那个事儿，就知道老金线好，因为在京剧院也见过，但是没有想过说我绣活儿用老金线。第二件的时候我就偷偷问了一句，我说还有没有老金线，说有啊，可以给你使啊。我说加钱吗？人说加不了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概念，不像现在的老金线炒得一塌糊涂。因为老金线的是一件蟒得多出10000块钱去。
1: 是吗？那是成本更高吗？还是原料稀缺呀？
0: 原料稀缺。所以呢，那
1: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用棉线做芯儿了呢？
0: 现在都是快嘛，机械化了。
1: 就不用手捻了。
0: 对，机器捻的。所以那个时候也就占着这个便宜啊，觉得还不错，小孩挺好的，你也没什么钱，我也不叫你钱了，就拿老金线给我绣完之后，所以这东西现在做完之后，一看就尤其是干这个的人一看，
1: 就打眼啊。那您应该好好收藏了。
0: 对，
1: 它仍然在使用是吗？
0: 偶尔使。
1: 偶尔使，
0: 对，
1: 自己可能也不太舍得穿它。
0: 对，就是有一些非正式的演出，或者说不是特别什么的演出，我都穿另外一件可以复制的蟒。这件蟒就是非得一个合适的机会我再穿。
1: 它具有纪念意义。
0: 纪念意义。
1: 那比如说一件蟒哈，它的使用寿命是多长的？如果正常的，比如说戏班的这种使用频率的话，
0: 这个就看人了。您比如说京剧院现在还有当年做，比如说京剧院刚成立的时候，79年、80年代或者再往前的蟒都有，但是它存的时间长，用的机会不多。但如果咱们说一位经常演出的老生演员的红蟒，他可能唱，比如说，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做红蟒，因为红蟒对于老生来讲用的最多。比如说四郎探母也用，陈世美也用，薛平贵也用，朱连寨也用，都用。所以如果老唱这些戏的话，那这件蟒最多穿10年。
1: 它是一个易耗品。
0: 对，它老穿老穿就坏了，
1: 要磨损了。
0: 对。

0: 理为缎裁华服，以理为线绣霓裳。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一书收录近500张历史图片精美剧照，从文献史料中考证中国服饰的起源，讲述京剧舞台上台前幕后的故事，通过京剧戏服的穿戴规制挖掘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礼，探究华服之美的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翻开华服霓裳。咱们这本书啊，一共500张史料图片，还有精美的戏服剧照、舞台剧照，然后从近百篇文献史料中考证服饰的缘起哈。
1: 对，
0: 这些照片有的是我们买了版权，有的其实就是您自己拍的。
1: 对对对，
0: 出这本书的时候要刊物一些东西，
1: 对，
0: 就是大家的一些刻板印象是犯了错的哈，
1: 对，
0: 但是不知道。
1: 怎么说呢，因为京剧呢是口传心授比较多，当年的老艺人老服装师他们文化程度不一定高，所以会有一些在流传过程中口口流传过程中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就是蟒上的这个云肩和三肩，三肩其实咱们大家现在都叫三，一二三四这个三肩，肩是那个小上面小下边大的肩，实际上不对。我们经过刊物呢，这个所谓的三尖实际叫扇尖，草字头一个占领的占，尖是肩膀的占，肩膀的尖，也就是说把肩膀给扇起来，扇是个动词，扇单给扇起来盖上，
0: 对，
1: 实际这些东西是把肩膀盖上的用具，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就改了叫扇尖。
0: 那现在大家往往叫成
1: 三尖，
0: 就叫三尖，
1: 三尖就是扇和三，基本上是这个容易梗嘛，容易这个什么说错
0: 了。那现在行里的人呢？
1: 行里还叫三尖，但是这个事情我说完之后，找到一些史料，老师们都比较认可，对，应该是这么回事，要不叫三尖没有道理。
0: 您说的这个扇尖哈，我看您那个微信的头像就是一个特别漂亮的，
1: 对，那个是云肩
0: 啊，那是云肩哈，
1: 对，云肩过去呢，实际因为过去的女人哈，尤其高贵的妇女，她经常梳头
0: 啊，
1: 她梳头是拿头油梳头，让人是看的比较服帖还亮，那么头油呢会慢慢流下来。
0: 这得用多少头油去梳头啊？
1: 她会老梳
0: 哦。
1: 所以呢，这留下来之后呢，他可能会把衣服就脏了。
0: 他是不是像清洗头发一样啊？
1: 对，过去人洗头洗澡机会不多，所以他们就拿头油，拿那篦子蘸头油这么刮，就像咱们看到那个民国时候那头特别服帖，就那个它就是头油的作用。然后它头油会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如果把服装脏了的话，那衣服就脏了，
0: 不好洗。
1: 他就把盖上，盖在肩膀上，这留下来就留在这上头，实际上是保护着服装的作用。
0: 你看那扇肩就非常的贴切了，恰切。
1: 但是女的我们就叫云肩，实际上也是个东西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是保护着里边服装的，因为云肩就这么一片，做如意形啊，有圆的形都可以，形状各异。但是呢，它的绣活比正。相比较一件服装来讲还是少很多呀，它脏就脏，坏就坏了，我再做一件，
0: 我才可以换这个。那么这个云肩在这个戏服上出现，它就是女性呗，
1: 女性
0: 蟒袍上出现，
1: 蟒袍还有就是宫装和女靠也用，那实际上它就是把肩膀给盖起来，然后上面加了一些穗子，这绣活上面绣的是凤牡丹呀、花啊，和身上是一套的花纹。
0: 其实它也是一种挺有仪式感的。
1: 对对对，
0: 除了这个您刚才说的上五色哈，还有下五色的一些蟒袍。这一般是什么人穿的呢？
1: 就相对而言就不是特别重要的角色了，或者说可以替代的服装来用，比如说蓝色、紫色，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当黑的使，也可以当绿的使，它就可以替代。另外穿这些服装的人过去来讲都不是特别

0: 青色，这个色在下午色、上午色、下午色之外了，就是茄皮紫。
1: 嗯，
0: 但是它是龙凤呈祥里的第一的角色，所以也不能说它不是这个主要角色。
1: 这照片您也攒了很多，这是买的吗？这是杜振杰的哈。
0: 对，杜振杰老师，这是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著名的京剧摄影师，以前是一好大哥，现在是专业从事京剧摄影了，在业界非常有名。他拍的这舞台剧照、舞台剪影，然后通过他那儿，我说我有什么需求，他就给我提供这照片，然后出版社来跟他进行联系。
1: 这书您一共前前后后从起心动念想要写，到中间收集资料，最后交给出版社啊，这父子印刷花了多长时间？
0: 写挺快的，大概有个3个月就写完了。因为这些东西就在脑子里头，就是当出版社和刘老师我们一块谈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非常激动啊，我就那时候就打好了副稿了，我觉得要说什么要说什么，所以呢利用工作之余有3个月时间写完了。但后来呢编辑啊，包括那个刘老师他们刊物，然后进行排版，包括洗找照片，又大概有了半年时间，到后来再几审几过，最后大概1年半吧。
1: 这个这过程哈，还有一个问题，我其实想问问，因为这个戏服它是重工制作的哈，它怎么清洁呢？
0: 清洁不了
1: 啊，清洁不了。
0: 我们老师叫一槽烂
1: 啊，就穿永远不洗。
0: 对，从穿做好了到淘汰了，永远不能洗
1: 啊，就也没法洗哈。
0: 因为比如上面有很多，第一上面有很多绣活，绒线，它的颜色也会脱。再一个呢，你很多颜色，我们老师叫浮色，就浮在上面的颜色，不像咱们家庭里生活的那种颜色的，可能原本就是这个颜色。比如我们 T 恤衫就不会掉色，它一过水就色儿掉了。
1: 那是因为染色工艺。
0: 对。它现在染色，这个染色还是那种小机器去染色，就是一批一批的染，就煮一煮就染完了，不像咱们现在服装企业他们一染一车什么去染那种去不一样。
1: 就是京剧舞台，因为它还是这个市场小是吧，
0: 对对对，
1: 它还是一批一批去染，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它的固色、色牢度什么的
0: 没错，而且他们的染色工艺也一样，也不一样。
1: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内部穿的衣服，那是要洗的。
0: 对，那是要洗的。比如
1: 说，但是这些永远不洗。
0: 对，比如说水衣子，其实就是棉布的，纯棉布的这个衬衫，那个肯定要洗的，因为就是汗嘛，演完一出戏来，其实把它洗完之后晾干了，然后再拿出来，每次再现洗现用。
1: 那要这么说，过去古代官员的那些衣服也是一槽烂，
0: 应该是这样。
1: 他是不是因为我看他还有通过一些古代的熏香啊？
0: 对对对，
1: 是吧？进行一个消毒吧，熏蒸。
0: 对对对对，他们官服应该是，但是我觉得古人还是很聪明的，就是据我所知也是从那个京剧服装上，有一次演出，谭元寿先生京剧艺术家现在故去了，他演这个鲁肃，穿了一件官衣，紫色的官衣，这官衣的补子，因为当时我很崇拜艺术家嘛，我去看他服装，哎，我说这个补子的那个上面有个仙鹤，这仙鹤好像不是绣在上面的，像贴在上面的，当时就留了这么个想法，但是我也没法去问谭先生，人家那么高的这个辈分。但是后来我在查资料时才知道，古人在绣这个官服的时候，他不是把这官服都绣好了，比如说文官里边绣什么，武官绣什么，一品二品都不绣不同图案，他先绣的一块补子上面把海水呀、太阳啊、云都绣好了，中间空着，然后那边也绣好这个仙鹤呀什么，这个各种，
1: 它是两次贴在一起的。
0: 对，你这个来了之后，好，拿这个往上一贴就给你拿走了。
1: 你是极品啊，需要一个极品的啊，就后组装的。
0: 古人也很聪明，要不然我绣了一大堆最后没用啊，怎么办呀？那时候我就拼呗，所以我在想，就是也有可能，比方说我把这补子拆下来，是不是这件衣服就可以去洗？但是够呛，因为如果洗完之后，咱们现在没有当年没有那么好熨烫技术，你万一这个褶了，
1: 或者说它脱色了，
0: 对，你这
1: 慢换了，
0: 这个在当年可是大罪过呀，你这有失官体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穿破之后再找这个皇帝他去要一件。
1: 哎，清代的官服还真的是清代官员啊，就官员自己买的。
0: 对对对，
1: 是吧？官帽也都是。
0: 对对对。
1: 我一开始以为政府采购应该发嘛。
0: 他们上任之前得花这个钱。
1: 对，的确自己买哈。
0: 对。
1: 其实这本书里除了在介绍京剧服饰的一些知识之外，也讲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常识。
0: 是是是
1: 啊，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阅读刘飞老师的这本《华服霓裳京剧戏服探秘》，也感谢。

0: 给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米夏，
1: 我是刘飞，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朋友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1948年11月，广西宜山的一处墓地边，一场庄重严肃的起棺工程正在有序地进行。墓地主人是民国时期的一位将军，如今正准备迁回原籍，也就是浙江杭州重新安葬。然而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灵柩之后，却惊讶地发现将军的遗体竟然不像想象中那样出现腐烂的痕迹。要知道当时已经是将军过世的第10个年头了，能做到尸身不朽着实是个异象。消息很快传到了将军的几位老朋友耳中，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听到之后，忍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还高喊道：“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此话一出口，更是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泪点，一时间大家哭成了一片。

那么这位将军究竟是谁呢？中国小伙留学日本，他做了什么竟让同学们个个眼红？官至将军却没带过一天兵，凭什么他还能被称为兵神？如此优秀的军事人才，又为何曾经选择举枪自杀？郭伟和您聊聊没带过兵的军事家蒋百里的故事。

1882年10月，在浙江海宁，一户蒋姓人家迎来了他们期盼已久的新生儿，孩子取名方振，百里则是他的表字。蒋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世家，家学深厚，藏书无数，然而到了蒋百里家却是靠行医为生，跟本家的营生几乎八竿子打不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蒋百里的父亲蒋学朗患有先天残疾，一落地就没了左臂，本来可怜的了。可蒋家的祖辈呢，非但没有对他加倍关爱，反而因为蒋学朗很难继承家业，更加不待见他，后来干脆将他送到了寺庙里养，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即便蒋学朗长大还俗之后，族人们依然不愿意接纳他。其实这么干跟抛弃也没太大区别，可蒋学朗却从未记恨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蒋学朗一个残疾人在当时很难自食其力，毕竟他一无专业技能，二无家庭背景，甚至连扛包的力气都没有，谁愿意给他活干呢？于是蒋学朗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几天就病倒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名叫杨迪洲的大夫救了他，不仅给他治病，还教他行医。时间久了，杨家人看蒋学朗学医认真，还踏实肯干，便将独生女嫁给了他。婚后二人感情和睦，很快就有了儿子蒋百里。原以为这一家子终于苦尽甘来，可哪成想，在蒋百里13岁那年，蒋学朗因病去世，只留下了一对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虽然难过，可令母亲颇感欣慰的是，儿子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聪慧和好学的精神。蒋百里4岁开始识字，母亲教的诗词他很快就能倒背如流，甚至还能给别人解说几句。才几年的功夫，母亲就觉得以自己的能力已经教不了儿子了，只是家里连温饱

他便天天跑到私塾外边去蹭课，这一来二去的便得到了教书先生的欣赏，答应他不收学费，让他继续读书。入学后的蒋百里就像当初拜到杨大夫门下的父亲一般拼命的钻研，学问也是日益精进，16岁中秀才，17岁又在官风题考试中拔得头筹。那位问了，什么叫官风题呀？简单来说，您可以把它看作咱们现在的高考模拟。您想，蒋百里都能在这种量级的笔试中出彩，那文化水平能差吗？作为本县的尖子生，蒋百里原本该在科考中一展拳脚，只可惜时局动荡，清王朝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于是有前辈找到蒋百里，提出愿意资助他东渡日本留学。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去便为蒋百里传奇的一生拉开了序幕。见证了列强对祖国的残忍侵略，蒋百里到日本后果断弃文从武，学习军事。1904年，他考入日本陆军学校，与他同期的还有梁启超的学生、著名军事家蔡锷。一年后，蒋百里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而他获得的奖励之一是一把天皇御赐的佩刀。尽管这东西咱们不稀罕，可对于没拿到他的日本学生来说，绝对是羡慕的眼红，同时被臊的脸疼。据说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再次发生，学校规定以后国外学生的成绩都要单独计算。回国后的蒋百里得到了重用，在东北负责新军的训练工作，而仅仅3个月之后，他又被选中公派德国学习。在那里，蒋百里同样展露出了惊人的军事才能，就连德国同行都对他赞誉有加，德军最高元帅还曾专门召见他，两人又是长谈又是合影，临别时元帅还拍着蒋百里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回国后，才华出众的蒋百里自然引得各方势力的争抢，他连年辗转于多个军阀的麾下，比如吴佩孚、孙传芳、袁世凯，然而他担任的多是参谋一类的文职，竟从未在战场上带过一日兵。那么既然如此，蒋百里的军事才能是如何得以发挥的呢？弹指数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曾经对中国蚕食鲸吞的列强也因为各自的原因停止或者暂缓了侵略的步伐，唯独日本逐渐在东南亚地区一家独大，意欲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一天比一天张狂。在日本、德国都留学过的蒋百里很早就看出了日本的威胁，早在1920年，他便在文章中写道，吴柴所倍感危险者，即近邻富于侵略性的国家，意思是让我们这代人倍感危险的就是临近的那个很有侵略性的国家。您听听这说法，就差把日本俩字儿给烙纸上了。不过光是指出危险还不算，蒋百里最高明的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总结出了中日开战时的应对之法，总结起来就18个字，可却字字珠玑，您听仔细了，叫做彼立急我立缓，彼立和我立分，彼以攻我以守。用白话说应该解释为，敌人要想快攻，我们就反着来跟他打持久战，敌人要想坚持中心一线作战，我们偏要兵分两路，让他们无法将力量合到一起。1937年，正如蒋百里所预料的，中日战争爆发，而他也将毕生所学汇集成册，出版了《军事论著》《国防论》。
这本书被后人公认为

中国近代国防理论奠基之作，全书近十万字，都在阐述他对抗日军的战略。而开篇第一句就是万言千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在蒋百里看来，此时抗日最重要的仍无非三点，什么呢？第一，对日要主动实施全面抗战，绝不能人家进一步咱们就退一步，需要化日军的后方为

动出击上海的日军，这就需要咱们发挥一下空间想象力了。原本日军主力的进攻路线是由东北到华北，华中到华南的南北走向，而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南北为东西，沿长江而上，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咱们主场作战的地利。第三点，估计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点，叫做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消耗拖垮日本。对军事有点了解的听众估计会问了，这理论听着有点耳熟啊。没错，有观点认为蒋百里很可能是国内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的军事家。说了这么多，蒋百里在书面上的才能毋庸置疑，但咱们也不能纸上谈兵。下面我给您讲几个更细节的例子，或许您会对他的军事敏感度有更清楚的了解。1932年，日军悍然在上海发动了举世瞩目的128事变。然而这次突袭并没有让日本人讨到便宜，反而遭到了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的迎头痛击。尽管日军多次发起进攻，却都在军长蔡廷锴的反抗中败下阵来。然而在战争爆发的三天后，日军的一个小动作却差点翻转战局的走向。2月1日，蒋百里正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厅里边喝茶边看报纸，突然他端起茶杯的手一顿，目光盯在了

规模调动有关。至多五天，日军必有大量兵力支援淞沪。心下有数的他，立刻将消息传给了蔡廷锴。结果您猜怎么着？事情真跟蒋百里预料的分毫不差。2月5日凌晨，日军援兵赶到，而19路军早已做好了准备。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仅从一条新闻就推断出日军动向的蒋百里对敌人的熟悉程度可见一斑。可您能想到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也曾经有过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吗？不仅如此，他还差点死在任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发生在蒋百里刚刚归国不久，此时的他在外小有名气，对未来更是踌躇满志，一心想为祖国培养人才，重建国防。正巧这时候，袁世凯正在给保定军校学么校长，自然就想到了蒋百里。刚到任上，蒋百里便向学生立下军令状，要把学校建设为最完备的军校，让在场学生都成为最优秀的军官。等到将来治军，就能训练出最精锐的部队。您听听，这几个最字下面，可都是蒋百里的赤子之心呢。不过，既然是承诺，就得有代价。蒋百里立誓，如若做不到，就自戕以谢天下。谁也没有想过，仅仅在半年后，这话还热乎着呢，蒋百里竟然真的举枪自杀了。为什么呢？

0: 句老话讲得好，叫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尽管蒋百里这份工作是袁世凯给的，可实际坐在他上头的人却是另一位，名字您想必也不陌生，他就是段祺瑞，当时正是北洋政府的主要掌权者之一。段祺瑞的为人咱们在这儿就不多展开了，只说他对蒋百里是有点看不惯在身上的，原因不外乎是他作为旧派军人抵触蒋百里的革新举措，还有人说他曾经拉拢蒋百里不成，早就想找机会给人家穿小鞋。不过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上一任校长是段祺瑞的心腹，却因为无能被赶下了台，这才促成了蒋百里的继任，能看他顺眼才怪呢。为了挤兑蒋百里，段祺瑞常常故意不批他的报告，拖延发放军校的经费，哪怕蒋百里亲自进京讨要也不给。更为过分的是，他还在人事、设备等环节上处处刁难，最后搞得学校几乎办不下去，不少学生都退了学。蒋百里本想着赶紧辞职，减少学生和学校的损失，可袁世凯那边又不同意，只逼得他是两头为难。直到半年后，蒋百里的拨款申请再次被驳回，当晚他一宿没睡，分别给母亲、同事和挚友写好了遗书。第二天清晨，蒋百里召集全校师生训话：
1: 刚来到这所学校时，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

枪，对着自己的胸口砰的就是一枪。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估计早就做鸟兽散跑开了。得亏在场的都是当兵的，反应快，尤其是蒋百里的勤务兵，最先一步冲上去要夺枪，子弹这才没有射中要害，让蒋百里捡回来一条命。当然，这事儿一出，他也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保定军校校长的职务，在医院足足休养了3个月才恢复。

卸下职务并不意味着蒋百里能放下心里的担子，愧疚和悲愤没有一天不再折磨他。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职场失意的蒋百里竟在医院里遇到了他的挚爱。那个姑娘是谁？她的出现能否治愈蒋百里心中的创伤呢？

刚进医院时，蒋百里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失意的过去，再想到北洋政府的肮脏和黑暗，自己哪怕治好出院了也是报国无门，这么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每每念及此，蒋百里都忍不住想着干脆死了就完了，而他也真的在执行着自己新的自杀计划。他开始一点点积攒每天发的安眠药，直到这一切被照顾他起居的护士佐藤

自杀不是勇者的行为，只有学会忍耐才能成大事。听到这番话的蒋百里先是一愣，随后不禁细细地端详起眼前的女孩，佩服之情在心底油然而生，而佐藤也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蒋百里全身心地投身到革命和抗日事业中，而蒋左梅自始至终都无怨无悔地支持着丈夫。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哪怕蒋左梅身为日本人，在看到日军的暴行之后，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中国人民共进退。而也是从那天起，蒋左梅发誓不再说一句日语，也不会教孩子们说日语，以至于他和蒋百里的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纪，都不相信妈妈居然是个日本人。1938年，蒋百里在领导学生运动时，因劳累过度猝然离世，留下蒋左梅和年幼的孩子在战火中艰难生存。据说当时，日本方面曾传过话来，说只要蒋左梅愿意回去，自会有人安顿好他。

0: 以铁血铸丰碑，以武运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

0: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出舱也是王亚平代表中国女航天员的第一次出舱，那次的经历让她终身难忘。
1: 哎呀，我看到第一眼我就特别理解刘伯明师兄当时他出舱之后发出的第一句感慨，这舱外太亮了，太美了。就整个一出舱之后，你感觉像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门。
0: 飞天巾帼，人中凤凰，他们有哪些相似的地方？苦磨狠练，挑战极限，他们经历了多少迷茫和蜕变？扭转人生，指引方向，他们的成绩是否可以改变人们的刻板印象？郭伟和你聊聊中国航天员中的他力量。他力量，女他的他，是这两年的流行词，指的是女性群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说起在航天领域，她力量一样不可忽视。由于男性与女性

们保存至今。刘洋不仅成绩好，而且爱好很广，他喜欢象棋，还学过小提琴和吉他，担任过学校的广播员，获得过演讲比赛第一名。至于比刘洋小两岁的王亚平，他的老家在山东烟台的一个小村子，父母都是农民，家里的

0: 虽然成了37/2已经足够优秀，但进入飞行学院之后，等待两个人的却是意料之外的艰苦训练生活。特别是刘洋，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上的落差都特别大。刚到学校的第一年，每天训练结束之后，回到宿舍的他腿疼得都抬不起来，每天的晨练长跑经常是别人都跑完了他还差一半。他曾经回忆说，
1: 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不错，可是到了军校之后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差等生，队列走都不行，体能也不行，跑步也是最后，我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
0: 当然同样的苦王亚平也在承受，只不过他常年练习长跑，适应的比刘洋略快一点而已。那么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两个姑娘最终坚持了下去，并且还能从飞行员跃迁成为航天员呢？这就要说到两个人的第二个共同点了，那就是目标一认准就对自己狠。迷茫中的刘洋给同学写了一封诉苦信，
1: 他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说其实你知道吗，我非常的羡慕你，你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目标，你要成为新中国的第七批女飞行员。我想是啊，我的定位就是女飞行员，优秀的合格的战斗员，我的目标已经摆在那里，我还有什么迷茫的。
0: 刘洋顿时醒悟了，他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体能不行就加强训练，比别的同学多花时间。很快他就成了全校最优秀的学生。当时的王亚平也是如此，即便自己拥有一定的体能优势，也从来没有在训练上懈怠过。两个人的辛苦没有白费。2001年，从飞行学院毕业之后，刘洋和王亚平都分配到了航空部队，开始了各自的飞行员生涯。到了2010年，此时的刘洋和王亚平已经当了9年的飞行员。那年的5月，国家决定选拔我国第一批女航天员，当然选拔条件也是十分的苛刻，身体、生理、心理等多方面都有诸多要求，甚至是对家

0: 需按照规定来完成各种技术动作。短短几十秒的训练时间，每次就像是几个小时一样煎熬，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是绝对停不下来的。
1: 面对这些痛苦到极致的训练，两个姑娘发了狠。刘洋为了训练

0: 不单单想到自己去入选，更多的是怎么样去把我们更合适的人选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去来承担国家给予的任务。
1: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两位女航天员的第三个共同点了，那就是心态稳定，有格局。2012年3月，刘洋入选神舟9号飞行任务航天员，王亚平则是备份航天员。眼瞅着自己奋斗了那么久，却还是与梦想失之交臂，估计换谁心里都不是滋味。而当记者问王亚平的感受时，他却淡淡一笑说，这就好比打仗，还差最后一个山头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把它攻下来，而不是谁去攻。

青少年进行的第一次太空授课。为此，王亚平做了精心的准备。他不仅学习了外国太空授课的教学经验，又在开课前反复演练。真正上课时，由于实验一个比一个精彩，同学们全都看入了迷。王亚平都能从耳机里听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声和一阵阵的掌声。

0: 一罐好的酱实在是下饭神器，同时有滋有味，省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事儿。但是您说现在在外边超市里边或者买一罐好酱确实不太容易，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方便省事儿，不用自己做又好吃有滋味还能放得住的两罐好酱。
1: 哎，
0: 这两罐好酱来自于我们的一个新朋友，叫做东仙这个牌子啊。一罐是猴菇牛肉酱，一罐是黑松露的海虾酱。
1: 先说说这个牛肉酱啊，它里面选用的这个牛肉不是碎肉，不是冻肉，而是专门选用的鲁西黄牛的好部位。这个肉质紧实，肉香纯粹，所以您每一口哈、都能吃到实实在在的肉。
0: 而且它这个牛肉酱里边放的这个牛肉还是大粒儿的，
1: 对、
0: 您能吃到这个牛肉粒儿，每一口嚼下以后有这个嚼着肉的感觉，
1: 这才叫牛肉酱。
0: 这就是着实啊。

0: 猪，特别特别的下饭，嗯，而且都不咸，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或者是吃点白米饭，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0: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时，脸瞬间就撂下来了。而舒秀抱的那个小男孩转动着脑袋，把几个大人逐个看过去，撇撇嘴要哭。他一定是察觉出了这里的气氛和

阳光从阳台的窗户里照进来，楚平阳终于看见在远处花街的上空，在倾斜的教堂旁边，脚手架上来来回回走着很多人。昨天晚上只顾走路了，竟然没有注意花街上有了大动作。翠宝宝纪念馆听着像个神话，而翠宝宝只是一个传说。你吃过了？你就不能问点别的呀？舒秀坐在长沙发上，儿子抓着他的左手大拇指甲，两只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楚平阳，然后扭头看见了墙上放大的照片，那是楚平阳在姐姐的婚礼上咧着大嘴在笑。小家伙在想，照片上的那个人的嘴比面前这个人的嘴要大很多呀。我也不知道问什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昨晚吃的是什么呀？开车过来路好不好走啊？明天都几点起床啊？还有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来啊？等等。那你为什么把孩子带来啊？舒秀低着头，把头发理到耳朵的后面。没为什么，我就是怕。啊，怕我啊？怕自己。舒秀抬起头来，眼圈已经红了。我看过你写的每一个专栏，还有网上的那些文章，你从来都没有怪过我啊。都过去了吗？要怪也怪我。都说一辈子漫长，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啊。我昨天晚上还想到2001年在椰林星诺喝酒。你看，这奥运会都结束一年了。是啊，椰林星诺也换了老板了。两个人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舒秀继续说，我看过一个专栏，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还在科罗拉多呀。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哎呀，能说的都在文章里吗？小平原忽然在妈妈的怀里哦了一声，嘴巴和眼睛一样圆，他看着楚平阳，

是留着短发，习惯了。初平阳摸了摸自己的寸头，哎呀，把耳朵遮住了，我很不舒服。孩子开始哼哼唧唧，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两个手在舒秀的胸前抓着。哦，哎呀，我儿子饿了，我得喂一下。这个点儿，孩子都要有一顿。

食指插进了楚平阳的短发里，把他的脑袋往自己身体里面按。他反方向地把自己拉成了一张蟒弓，想把自己射出去。平阳，我不该在这个时候给孩子喂奶的，哪怕你觉得我不要脸，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了。可是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这是舒秀被放到床上之前想的最后一个问题。

伤疤。这是一个生命的诞生。他一歪头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平原。平原醒了，正歪着脑袋睁大眼睛安静地看着他们俩。初平阳觉得那应该是自己的儿子，他不该叫周平原，而应该叫初平原。他闭上眼睛也遏制不住自己的走神，因为这个孩子就坐在旁边看着他。这不是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干净与肮脏的问题，这是一个单纯和复杂的问题。而他呢，初平阳，将一个复杂的世界强硬地推到了一双单纯而无辜的眼睛面前。舒秀从梦幻般的表情中挣扎出来，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年妇女了？在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平原带他回答了。这个一岁的小男孩忽然咿咿呀呀地喊了一声爸爸。舒秀一下子推开了初平阳，一下子坐起来。平原，你醒了？你说什么？小孩子又喊了一声爸爸。你再说一遍，儿子。孩子又喊了一声。舒秀一下子掀开被子，下床的时候顺手披了一件初平阳的衬衫，赤着脚走到沙发前。儿子，你会叫爸爸了，你终于会叫爸爸了，你爸听着会高兴死的。他背对着初平阳。

初平阳端着他的脸，房间里没有梳子，他只好用手指头把梳秀凌乱的头发理顺。梳完了，他把嘴唇放在他额头的头发上。如果把这个场景拍下来，在逆时针旋转90度，那就很像在和遗体告别。不过不是向舒秀告别，而是向初平阳自己告别，向初平阳自己以及那段遥远的时光告别。时光本来就是无情物啊，此刻的初平阳悲伤的揪心之极，差点哭出声来。舒秀没有喝茶，其实也无茶可喝，他抱着平原跟在初平阳的身后下楼。他和叔叔阿姨说了再见，让小平原和爷爷奶奶再见，然后上了车，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开车前他又放下了窗户，对初平阳笑了笑，在他的眼泪掉下来之前，初平阳转过身，在石码头的台阶上坐下来。此刻运河里有几条小船在走，等初平阳再次进门的时候，母亲让他坐在了自己的旁边。舒秀的头发和潮红未尽的脸他看得一清二楚。你别跟我说什么爱不爱的啊，妈，我明白你们的事儿，我的确不是全明白，不过就我明白的已经足够了。我只是告诉你，我希望我儿子干干净净，要么有要么没有。你要是还喜欢他，他也还喜欢你，他离婚你们结婚，你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们不反对。要不然所有人都会很不舒服的。

0: 转向了初医生。他们这初医生摊了摊手，哎呀，让你不要瞎操心嘛，你不听啊。我看啊，你安安心心的给阿尔巴尼亚织毛衣才是正事儿。儿子，我们上楼说两句。翠宝宝纪念馆热火朝天的建设之声重新涌进了初平阳的房间。荷尔蒙的气息已经被风吹散。父子两个坐在刚才平原睡觉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对话。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远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洪承典见着陈静波之后，好像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感到意外。哎呀，老兄啊，有新任务需要你老兄帮着总部完成啊。上一次运枪就运得不错嘛，大家都非常称赞。另外你知道，这次广州起义失败了，我们死了72个同志，这个仇能不报吗？究其根源，就失败到水师提督李准的手中。那李准全都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小子反动透顶啊，不把他给消灭，将来再举行起义就难以成功。因此总部决定成立个暗杀团，这暗杀团一共是10名同志组成的，经费已经从南洋源源不断运来了，有一笔经费运到九龙，大家就想起你来了。如果外地的同志们去提款，恐怕引起怀疑，你老兄是本地人，又是做买卖的，你去提款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己人好办事，你能不能帮着我把这笔款子提出来，然后把它送到香港，那你可就立了大功一件了。嚯，有多大的数目？30万美金啊！30万美金呢，我的娘哎！陈静波这小子一听这钱呢，眼睛顿时就亮了。

心说这30万要弄到我手里头，我成了财神了。九龙待不了，我就领着莲香上瑞士避难，后半辈子我吃喝享受全都有了。另外洪承典这小子是同盟会的骨干，仅次于黄兴和塑胶人，我这样把他也给卖了，还能得一笔赏金。这个买卖我可不能错过不做呀。要不说这个人呢，见利不见害，鱼见食不见钩。这陈静波这小子尽管那么狡猾，当时也就相信了，把脸他就变了。

哎，我这些甘苦谁知道啊？听你这么一说，总部还没忘了我，我感觉到挺高兴。不过洪大哥，像你刚才说这个任务可够艰巨的，数目也太大了。兄弟我恐难完成任务，你另选贤者吧。哎，静波兄，你怎么倒谦虚起来了？在港澳一带办。

是左眼跳，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陈静波想到这儿，马上把衣裳换了，手枪带好了。莲香不让他去，哎，陈静波说：“夫人呐、啊，嘿嘿，发财的事儿咱不能错过，你就听信儿吧。中午12点我肯定回来，到时候我给你买一套最名贵的首饰。”走吧。就这样，他随着洪承典到了皇后饭店的楼下。洪承典赶紧要辆马车，两个人坐上车。

其实松柏树也有叶子黄的时候，唯独这榕树那是四季常青啊。尤其这片榕树林遮天蔽日，越往里走越密，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0: 腰把手枪捡起来了。与此同时，洪承典上面一晃，下边就是一脚，把陈静波踹了个趴虎。柯西盖一顶他的腰眼儿，抓住他的头发，把胳膊给他背过来了。哎呦哎呦，掰折了，还管你掰折掰不折呀。洪承典踩着他腿肚子，把他的头给拽起来。黄兴就到了他眼前了，用手指着他鼻子：“你就是陈静波。”
1: 啊，是我，饶命啊，总指挥饶命啊，各位饶命啊，我该死，我该死。
0: 废话少说，我问你，你是怎样出卖的组织？把前后的经过老实的讲一讲。
1: 哎，我说呀，我说
0: 啊，不说不行了。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当然还是避重就轻。他把责任呢都推给陆阿炳和屈红，说自己是被迫无奈的。不管你怎么狡辩吧。

还没到春天呢，就下开雨了。人们都感觉到奇怪，历年没出过这种怪现象，而且连阴雨下个没完没散。到了1910年，香河涨了大水了，把沙洋大堤给冲垮了，这一下方圆几十里成了一片汪洋啊，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光淹死的人数以千计。

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前文。黄河岸边兴隆山，朱元璋参加谈判。这头一轮啊，就谈翻了。朱元璋主张，要说分治，必须以长城为界。但是元人坚持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的地盘，元人是坚决不放啊。就这样，双方是剑拔弩张，差一点就动手啊。后来呢，还是那左都御从中解劝，别着急呀，我们双方都有诚意，要是这一次没谈成啊，岂不非常遗憾呢？大伙儿都让让步，先消消气儿啊，来摆酒设宴，重新摆酒。那么双方呢也都冷静下来了。左都御啊，这话说的挺婉转，但是也不让步。朱元璋也向他解释，说我这回提出来以长城为界，这是我个人，跟大伙儿我没商议，恐怕大伙儿都不答应啊。今天我可不是翻小肠，

我给各位助助酒兴，练这么一趟拳。哎，说着话，他往下一撤身，走行门迈过步，身形倒转，滴溜溜，好像刮风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拆拳了。朱元璋心里琢磨着，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酒喝不喝不重要，说谈判决裂，我们就应该退席，可是他们又不让我们走，还要练拳，这里边有什么文章？但是事情还没有闹清，暂时啊，朱元璋也不好就这么走，只得在这观察。就见胡甲练了一趟八仙拳，你别说，打的还真不错，大家不住点头称赞呢、啊。行，练得好，好，不含糊。胡甲练完，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冲朱元璋这边二次抱拳，见笑了。哎，这练拳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人练呢，练多了他没意思，找个人陪一陪，打打对手，这还不错。我打算请一请啊，你们那边哪位英雄过来帮我接接招啊？咱们来个双人对打，以助酒兴，怎么样？我请一位吧，有几位我都不认识。你别看他话说的挺和气，其实暗地之中，这是带着挑衅的意味。这些人都是马上的大将，能听他的吗？长帽一看，我说人家这叫号了啊，咱大明帝国什么场合也不能丢人，你们哪个觉得心里有底呀、啊？谁过去跟他照亮照亮？我去吧。呵，话音未落，站起了大块头来，正是野人熊胡强。长帽点了点头，你不说话我也得让你过去，你瞧见没有，这家伙这头可不小，真同石碑似的，有把子力气，可别丢人啊！过去狠狠的给我动手，狠狠的摔，回头啊，这肉都归你。哎，好嘞！胡强一听有肉吃啊，高了兴了，把腰里的虎皮紧了紧，虎头巾摁一摁，虎尾三节棍交给长帽，把桌子一搬，噌，打电不宁身跳到当场。野人熊这个

咱们就依计而行。他们两个商量完了，徐芳就过来了。徐芳呢，酒精大底啊，甭管什么场合，嬉皮笑脸无所谓。他把衣服收拾收拾，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看着胡甲用手比划比划，哈嘛，快赶上自己二倍的身高了。哎，我说大浙子，你叫什么名儿？胡甲没注意，炸着臂膀往对面一看，这人在哪儿说话呢？哎，你别老往上瞅，往下看，我在这儿呢。胡甲一低头，哎呀，可不是吗？眼皮底下站着个人，哎呦，这人长得这简直就像个干巴鸡呀，身粗矮小，瘦小枯干，两头尖当尖粗，奔着头挖抽眼，鹰钩鼻子带个尖，芝麻粒牙，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点烂眼圈，哈哈，狗油胡，十七八针在那炸着着。你别看长得不怎么样，俩眼倍儿亮啊，周身穿青，遍体挂噪，在身后背着一对冰铁小棒槌。我说你是谁呀？报出名来吓你一个跟头。在下非是旁人，大将徐芳是也。徐芳没听说过，你想跟本先锋比试较量吗？当然，要不然上这比划什么？来来来，你伸伸手，某家奉陪。胡甲一看见徐芳瘦小枯干，说话也尖声细气的，就没瞧得起，心说话

烦了就得了。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棒，飞身形跳出圈外，嘴里还说呢，得了，不是你的对手，咱换着人吧。说着双棒交于单手，徐芳在鹿皮囊里掏出暗器枣胡镖。胡甲不知道啊，以为他撤了呢，

要不得了，先锋官司了。这还了得，大王胡尔塔金、二王胡尔塔银马上退席，纷纷下台调兵遣将，围攻这座谈判台。人家说的明白，要给胡甲报仇雪恨呢。其实朱元璋众人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手下五百军兵把战马也带过来，每个人跳下将台，是飞身上马，各抄兵刃，跟援兵就展开一场混战。这一场仗打的是空前惨烈，仗着朱元璋准备充分，来的这些人呢也是以一丁十啊，每一个都是出

你再能打，人数太少了，前后左右都是援兵援将啊。你看一开始啊，他们没看见，不知道这帮人都藏哪儿了，也不知从哪儿冒上来无数的兵将，这包围圈越来越小，是插翅难飞。长茂一边打着一边吩咐，我说听着啊，咱们正东金锤殿下朱穆英，正西坏小子丁世英，南边是胡德济，北边是野人熊胡强，东北方向武进忠，西北方向武进孝，我守西南，徐芳守西北，把主公围在中间，咱们摆着圈阵，听没听见？一边打，咱们一边往山口靠近。遵令。你看长茂啊，早有安排，就这样摆了一个圆圈，把朱元璋护在正中。这皇上成累赘了，大家伙是边打边突围，血染征袍，死尸遍地。他们是贴身救护，那500人呢也损伤了一多半了。而在这个时候，大王胡尔察金手下的前不正义先锋官虎牙，就是死的那虎甲他哥哥，已经上马提槊来到两军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一看兄弟死的那么惨，他能不难过吗？因此虎牙回到大帐，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带亲兵提与王金硕飞身上了宝马，来找徐

0: 小锁子，你闪退一旁，把这大个子交给我了。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儿啊，哎。
2: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2: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2: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
1: 哎，
2: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2: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

0: 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得
1: 30多块钱，
0: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两三斤出一斤的酱油，因为酱油不出数嘛，
1: 嗯，
0: 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1: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0: 一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0: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块钱，
1: 没错，
0: 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虽然结婚以后拥有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的婚姻却并不幸福。丈夫为什么对她那么冷漠？在人生选择的岔路口，她是否选对了方向呢？

0: 调酒师，我打算跟我老公离婚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一言难尽，总之就是过得没意思。虽然在别人眼里，我的婚姻可能很幸福，有个有钱的老公，住着市区的大房子，让多少女人羡慕啊。以前的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了，现在看来，我是大错特错了。
1: 这话怎么说呢？
0: 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守活寡一样，他从来不像一个丈夫那样体贴我，更别说关心了。我对他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在家的时候我们基本没有交流，他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对着电脑打游戏，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他说话，问他渴不渴饿不饿，他也都是敷衍两句。而且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同房了。
1: 啊？
0: 他宁可自己解决也不愿意碰我一下，除非我软磨硬泡苦苦哀求，他才勉强答应。但就算做了也是没有感情的那种。我是个女人，我明白他不爱我。哼，充其量我就是这个家的女仆吧。
1: 难道他只是使唤你干活？
0: 使唤？他都不搭理我，所以也说不上使唤吧。不过家务一般都是我做，我下班比较早，周末也在家休息，他比较忙，所以也没空做家务。没办法，哼，谁让人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呢？本来我以为我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的，但是直到有一天，那天我公司有事儿，我加班加到晚上8点多，晚饭也没来得及吃，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又累又饿，走路直打晃。我本以为我这么晚不回来，他肯定已经先做饭了呀，就算他不等我一起吃，也应该会给我留饭吧。哼，结果我到家一开门，客厅的灯居然是关着的，两眼一摸黑啊，只有他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点光来。我推门进去，发现他正在电脑前打游戏，完全没发现我进来了，或者说他发现了，但是直接无视了我的存在吧。

0: 我当时还是抱着一点希望的，我问他吃饭了吗，他不理我。我又说，你要是没吃的话，我给你下碗面去啊。结果他还是不理我。
1: 什么情况啊这是？
0: 然后我就看到电脑旁边放着两个吃剩下的饭盒，我想，他可能是饿了，又不会做饭。他应该是不会做饭吧？
1: 什么叫应该不会做呀？
0: 我们结婚之后啊，他就没下过厨，一直都是我在做，所以我猜他饿了就自己先点外卖吃了。之后我又去厨房找了找，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给我也买点的，结果发现厨房乱七八糟的，中午吃剩下的碗都没有洗，更别说我的饭了。当时我的心呐，就凉了一大半儿。这么长时间的委屈，我真是

0: 可他不理我，也不回头，还是自己在那打游戏。我真的是忍无可忍了，我过去一把就把插销给拔了。
1: 你这不是在刺激他吗？
0: 是啊，我就是激他，也确实激着他了。哼，他砰的一下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瞪着我。我觉得他当时已经准备动手打我了，但我不害怕，我受够了，我还真的希望他能正正经经跟我打一架，说清楚他到底要干嘛，而不是用这种冷暴力折磨我。
1: 那他真的动手了？
0: 没有，他只是瞪了我一会儿，然后骂了一句疯子，就摔门而去了。你说这算什么？我觉得不解气，又追着他到客厅扯他的衣服，要他给我个解释。但是可能是因为没吃东西吧，又特别累，有点低血糖，我扯着他还没走两步，我就眼前一黑晕倒了。
1: 啊，那这种情况他总该管管了吧？
0: 哼，管。我醒来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趴在地板上，还是晕倒时的那个位置，胳膊和脸都磕青了。可他呢，就坐在沙发上正在玩手机。哼，他看到我醒了，竟然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别瞎折腾了，你能不能消停点？然后就从我身边走过去，直接回他自己的房间了。
1: 这种日子真是没法过啊，是得离。
0: 是啊，离婚确实是个解脱。我现在在家呀，就像个透明人一样，他完全注意不到我，也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我甚至觉得，就算我哪天凌晨一两点了还没回家，他也不会关心我到底去哪儿了，更不会打电话找我。我们之间就连陌生人都不如，起码他对陌生人多少还带着点礼貌，对我呢，就是完全漠视。
1: 我不明白啊，他既然不爱你，干嘛要和你结婚呢？
0: 这个问题我当然问过，有一次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这么问的，他的回答是，反正最爱的已经走了，剩下的女人都一样，娶谁不是娶呀？而且像我这种女人，反正只是贪图他家的房子而已。
1: 你是说他另有所爱？这你之前知道吗？
0: 知道。
1: 那你还嫁他？
0: 要不是我错了呢，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其实也不能怪他，只能怪我自己。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他另有所爱，其实我也有啊。我本来有一个交往的很好的男朋友，叫陈斌，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一直把我当公主一样宠着，温柔又体贴。他永远都会先考虑我的感受，跟我吵架的时候从来不会觉得我无理取闹，也不会不耐烦，永远那么的有耐心，包容我，理解我，搞得我自己都觉得是不是自己太不懂事儿了。
1: 哎，这才是男朋友应该有的态度啊。
0: 是啊，而且他还特别孝顺懂事。他家是农村的，父母都是农民，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每个月打工赚的钱他都要寄回去一半给他们，但是他却特别舍得给我花钱，自己用的是老款的山寨手机，却辛苦打工攒钱给我买最新款的 iPhone。 他知道我爱吃牛肉，每次我们两个去吃拉面的时候，他都会叫老板把他的那块牛肉放到我的碗里，然后自己就去吃清汤面。每次我们吵架的时候，他都会上网去搜那种特别傻的问题，什么为什么我的女朋友那么爱吃醋啊，为什么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搜完了以后还特别认真的学。你说傻不傻？
1: 要说啊，这个陈斌啊对你真是上心，
0: 而且陈斌很喜欢做饭，他总是变着花样的给我做好吃的，跟他一起我都长胖了。有的时候我也很想下厨啊，像别的姑娘一样做个爱心便当给男朋友吃，可他总说太难吃了，你以后都别动锅和铲子了，听到了吗？我知道他不是嫌我手艺差，他是心疼我，不想我辛苦下厨。后来我也开玩笑地问过他，以后如果我们结婚了

0: 你要上班，要做饭，哪来得及呀？你猜他怎么说？
1: 以后谁有时间谁做。
0: 不是，他说呀，他会在早上出门前提前准备好食材，然后下班回来的时候直接炒就行了，绝对不会让我饿肚子。我也一直以为我们会结婚的，会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像他，一个像我，或者都像他都无所谓。周末的时候带着孩子一家人去公园郊游。你知道吗，他经常跟我说他小时候的事情，说他爸爸带他去骑马，那画面想想就觉得又温馨又幸福。我就想啊，等我们的孩子大一点儿，也带他们去骑马。
1: 既然他这么好，那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啊？
0: 是啊，他哪里都好，就是没钱。我不是说了吗，他家是农村的，他呢也只是一个来城市里打工的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我不觉得这是问题，那时候只想着两个人在一起开心就好了。但是到了结婚的年纪，我也开始希望拥有自己的家和自己的房子。我跟他说过我想要有落地窗的大房子，他也说他在努力攒钱好买房子娶我。但是我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根本买不了房子。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只能回他们农村的土房子去住。我去过他家，那里的厕所还是那种室外的，又臭又脏，冬天的时候还特别冷。房子是毛坯房，马路也都是土路，又臭又脏，有的时候有大卡车经过，房子都会跟着震。我真的没办法想象我以后会在这样的小房子里度过余生，所以我犹豫了。当时我妈妈知道我的想法，就开始替我安排相亲。我本身条件还不错，所以来相亲的对象也有不少，但是当时最吸引我的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1: 那家伙当时不是现在这副德行。
0: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了，不温不火，也不跟我说话，自顾自地玩着手机。
1: 那你到底看上他哪儿了呀？
0: 我看上的是他家的房子。
1: 什么？
0: 我去他家的时候一下子就被他们家的房子吸引了，130平的大房子，还有又宽敞又朝阳的落地窗，他妈妈还端上来一杯红茶，你能想象吗？在午后的阳光下一边喝茶一边晒太阳，我突然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无论如何我也要成为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于是我就同意跟我老公交往看看。谁知道第二天他妈妈就派人到我家下聘礼了。
1: 这他们家也够急性子的，不相处看看就直接结婚了。
0: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老公当时刚刚跟他前女友分手，那个姑娘找了个更有钱的把他甩了，所以他才会觉得世界上的女人都是爱慕虚荣的。再加上父母催他结婚，他就随便找了一个，刚好选中我而已。哼，我对他来说

0: 那么两样，所以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我。而我呢，当时还傻乎乎的以为他是看上了我的模样和身材，幻想着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又可悲啊。确实啊，我老公想的也没错，我就是个爱慕虚荣的女人。
1: 你去相亲的时候，陈斌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一直没敢告诉他，直到婚期定了，我才把他约了出来，跟他摊牌。他当时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一脸的难以置信。我能看出，他一直忍着眼泪，不停地问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说，因为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不能让我住上大房子。他就反问我，难道我连房子都不如吗？我没有回答，也没抬头看他的表情，我就直接买单走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儿。我当时怎么能这么绝情，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来？
1: 我能理解你的选择。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想要结婚之后有个稳定的生活并没有错，只不过你这么突然的就跟他这么说，确实是太伤人了。
0: 我知道，
1: 而且只是为了房子就和一个毫无感情基础的人结婚，也确实太莽撞了。
0: 要不说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所以我的报应也不仅仅是被老公冷暴力。
1: 不仅仅？他还怎么欺负你了？
0: 不是我老公欺负我，而是陈斌。上个礼拜他回来了。
1: 回来了？他之前去哪儿了？
0: 我们分手以后他就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我们再也没见过面。直到上个礼拜，他突然发消息给我，约我去拉面店见面，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你知道我当时有多激动吗？只有对比过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而且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点好了东西，一碗双份牛肉，一碗清汤。我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的口味。他看上去比以前更成熟了，稳重了，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我很想问他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女朋友，但我不敢。然后他说他打算买房子，想让我帮着看看。
1: 陈斌他已经能够买得起房子了？
0: 嗯，而且还是我们那儿最繁华地带的房子。看房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怎么在意房子的价钱，问的都是些布局啊、摆设呀、和基础设施有关的东西。最后他看中的是一套可以看到整个沿江风光带的高层复式，售楼小姐还说呢，这房子房最合适了。
1: 这种误会啊，真够尴尬的。
0: 是啊，我本来以为陈斌会解释一下，没想到他直接回头问我满意不满意。我点点头，然后陈斌就掏出支票本买下了那套房子。
1: 不会吧，他真的想跟你复合？
0: 我本来也以为是，如果他多说两句，我肯定会忍不住把这些年的不如意全都告诉他。但是还没出售楼处，他就接了个电话，语气特别温柔，就像当初对我一样。他对着电话说，已经选好了，找熟人来帮忙看了，你肯定会喜欢的。
1: 他已经
0: 是啊，原来又是我一厢情愿了。我找了个借口出门就打车走了，在出租车上我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幸亏我没有问出口啊。你说这是不是报应？
1: 好了好了，别总这么说，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邑白兰地、黄色前麻酒、柠檬汁、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香榭丽舍大街。
1: 啊，就是巴黎那条有名的大街啊。
0: 对，我想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去那条街上购买喜欢的奢侈品，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
1: 是啊，我是真的很想去巴黎转转，和心爱的人一起。可是
0: 你这话我该怎么理解呢？重要的是和心爱的人一起，还是去世界著名的大街上购物呢？
1: 原来你是这个意思。鱼和熊掌总不能兼得是吧？
0: 不，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的功课可能就是认清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无论是追求物质生活的稳定，还是和真爱一起吃苦打拼，都没有什么对错之分。重要的是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能够承受自己选择之后的一切后果。香榭丽舍固然有名，但值不值得去，商场里的东西值不值得买，还是需要仔细的权衡以后再决定。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他丢了爱情，嫁给了房子。原作微雨，改编云展，制作张尚佳、程涵，演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

0: 以铁血铸丰碑，以五运再书新生。9月29日至10月3日，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二轮淬火归来，再现铁轨之上炙热的战斗英姿，谱写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小林，空中小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金飞和陈曦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对青年相声名家，他们合作也已经17年了。2009年他们开始了搭档，他们二位呢同是80后，也是同乡，也是从年少时叫做你选 A 还是选 B啊，从这个题目上您就能够猜得出来，在表演的形态和内容上还是有创新的地方的。我们请您听听这段现场的录音，金飞陈曦表演。
1: 哎，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呦，可了不得了！
2: 这位大姐，你别咬我啊，你别咬我，你别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太感谢了，太热情。
2: 来来，陈曦老师，你躺着，我给你摆着，快点来。谢谢大伙儿啊，
1: 难得
2: 这个
1: 难得，
2: 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到现在节目也不知道演什么，
1: 是，
2: 但是呢上台呢我绝对想跟大伙儿聊两句
1: 啊。
2: 确实呢今天是西夏报幕十周年的庆典，
1: 十年了，
2: 来了这么多好朋友，高朋满座，
1: 哎，
2: 楼上楼下齐满坐满，现场呢
1: 兄弟
2: 嗯
1: 只有楼下
2: 嗯是，他们还有回头瞅的呢，他们回头瞅，
1: 楼上是通往天堂的阶梯啊。
2: 而且呢临上台我也看了一下表，
1: 好，
2: 你10点多了，
1: 十点
2: 还有这么多好朋友坚持在这个坚持在剧场看我们这帮年轻人给大伙儿表演节目，
1: 哎，
2: 而且情绪依然这么高涨，
1: 是
2: 我们哥俩没别的，深鞠一躬，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谢谢我们各位衣食父母，谢谢大家。真是这个掌声太热情了，
1: 好，
2: 演员往台上一站，大伙儿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
2: 你听这掌声多热烈！别停！
1: 都
2: 是忠实的观众，
1: 好，
2: 而且说句良心话，西夏报幕10年了，
1: 哎，
2: 十年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
1: 哎，
2: 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
1: 实话
2: 我们后台很多演员也在想，是什么让我们有动力坚持到现在，最后我们大伙儿统一了一个答案
1: 啊，
2: 就是现场以及没能到现场以及来到现场刚才又走了的我们西夏报幕每一位忠实的观众对我们的支持，您的支持确实是我们演员往前进的动力，
1: 那是，
2: 而且呢说句良心话，10年间弹指一挥间，
1: 哎，
2: 刚来的时候我们好多演员都是孩子，现在你说包括我还有后台好多演员都已经为人父母了，
1: 那可不，
2: 10年过去了，
1: 嗯，
2: 我还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我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嗯，我那个稚嫩的样子，
1: 稚嫩，
2: 今年我都17了，那一年呢17岁是一个什
1: 么，哥，多说了一岁，
2: 虚岁
1: 什么岁，你还虚岁
2: 啊，
1: 你离得远看不见，兄弟你都长虚子了，你都快成精了，
2: 我跟人说在观众面前我认为多大咱们都是孩子，
1: 啊，这话对，
2: 观众是咱的衣食父母，
1: 哎，
2: 而且为了这个演出呢后台演员确实也煞费苦心，
1: 没错，
2: 到底为观众演什么节目，
1: 怎么演，
2: 而且很多观众经常去剧场看我们的表演，
1: 哎，
2: 对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包袱以及对我们的演员非常熟悉，
1: 熟了，
2: 所以说呢，嗯，我也想了个办法，
1: 怎么着，
2: 你刚才呢有说的有演的有唱的有跳的有尬的什么都有，
1: 哎，
2: 你知道吗，
1: 哎，没理解，嗯，有尬的是什么，
2: 就尴尬呀，就是，
1: 是啊，
2: 多尴尬呢，节目演的，
1: 哎，那你给我评价一下，就他们刚才哪个节目尴尬呀，我听听，哪尴尬呀，哎哎，
2: 也不能说是尴尬，也不能说尴尬，哎，就是我其实他们这个节目更适合在小剧场演出，
1: 为什么适合小剧场，
2: 丢人丢的少，你知道吧，啊，我的节目我认为适合在大剧场演出，越大越好，人越多越好，
1: 怎么，
2: 我不要脸呢，我不要脸呢，
1: 哎，
2: 对，所以说今天为了防止我要脸，不是，哎，为了我防止不要脸，
1: 哎，
2: 为了防止咱们两个人
1: 没有我就有你，嗯，就有你，你可以不要脸，因为你还是个17岁的孩子，
2: 为了防止咱们尴尬，
1: 哎，
2: 所以说今天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咱们演的节目咱自己说了不算，
1: 行，
2: 现场的观众说了算，怎么样，啊，今天您想看什么节目我们哥俩给大伙演什么节目，好不好，朋友们，好不好，这主意咱也别纠结了，让他们纠结，
1: 你再说一遍，
2: 就是咱想演什么让观众点，他说想看什么咱就演什么，
1: 观众点什么咱们演什么，
2: 对呀，
1: 观众点什么咱们演什么，
2: 观众点什么咱就演什么，
1: 观众点你演一个海参，啊，好不好，朋友们，海参就是辽宁的刺儿参，软体动物，你来一个我看看，我演大葱，
2: 他没点海参，他没点。

0: 谁说的呢？
1: 跑剧场点海鲜来了，你们就
2: 废话，你说的观众点什么你演什么。
1: 我说的是节目形式节目内容，真的各位朋友，我真不知道演什么了。今天您想看我们说相声，我们哥俩踏踏实实给您说相声，您想听我们唱歌我们就给您唱歌，您想看我们跳舞我们就给您跳舞，不管是节目形式说了演的谈的裂变的什么都行，节目内容啊什么人物关系什么剧情穿什么服装您各位说了算，好不好？
2: 好，
1: 来呗，
2: 哈哈，祝你演出成功。
1: 什么意思？
2: 我现在就补票去，我上第二排坐着去，我给你当忠实的粉丝，一会儿我给你买花啊，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我现在就走。
1: 你怎么意思？
2: 我不演，我演不了。
1: 你回，
2: 我演不了。
1: 哎呀，别打了，你变态了是吗？你别，
2: 不是怎么了？
1: 你不能走。
2: 我凭什么不能走？
1: 我说咱俩现在此时此刻台上一举一动他们说了算，你问他们让你下去吗？
2: 哇塞，他要让我下去。
1: 不是，你们应该跟逗哏演员一伙儿，你知道吗？
2: 他们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1: 你说好下去吧，
2: 说下去。
1: 走吧。
2: 我下去，我补
1: 票。后台把那80000一张的票卖的一张，80000一张里面。
2: 你等会儿吧，你不爱我就拉倒吧。你80000块钱至于吗？周杰伦也卖不了80000一张票啊！你疯了？
1: 你走吧。
2: 我就走。
1: 你知道为什么走吗？他没能力呀、啊。他什么都不会，一会儿你点出一个他不会，你知道吧？打小跟你一块学，我也不知道你会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啊，
1: 你会什么呀？
2: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1: 啊。
2: 后台有一位算一对，我不比，就跟你比，你会什么我就会什么。你怎么这么说话？
1: 我会，你都会吗？
2: 都会。
1: 我会，你演呢？
2: 演呢？
1: 你想演了？
2: 演。
1: 不让你演了。
2: 你怎么这么欠？
1: 我说，你问他们让不让你演？你问他们。
2: 我告诉你，我今天不为别，就为你这句话较劲。
1: 想好了吗？
2: 想好了。
1: 想好改不了了
2: 啊。对了，
1: 开工没有回头箭
2: 啊。可以，
1: 来吧。行吧，这样啊，我临上台之前，我让工作人员呢准备了一些素材，一会儿大屏幕呢很多显像，
2: 来吧，
1: 您想看什么各位观众您就喊出来，好不好？咱们一项一项往下选，我们就听您的，
2: 来
1: 好不好？
2: 来，
1: 你们准备好做选择这个准备了吗？你们一会儿又选择这个综合症，我受不了啊。
2: 不可能。来吧，
1: 准备好了吗？
2: 可以。
1: 来，请看大屏幕。
2: 来吧，我看看有什么选项，我也不知道。
1: 来看吧，
2: 相声。嘿，我现在补票还来得及吗？
1: 就剩一张80000的了，你要不要？
2: 那我还是跳吧。
1: 选没选好？跳舞是不是跳舞？接着往下选。一个人跳。再看后面的选项，两个人跳。
2: 俩人呢？行，听你们的，俩人跳
1: 是吧？
2: 俩人跳热闹、啊、
1: 接着往下选啊，
2: 往下
1: 来，两个男的跳
2: 啊、哦、两个男的，
1: 别着急，接着往后选啊，接着往后选，
2: 你选。

0: A 什么 A A A A A A 还是 B 同一个答案。
1: 这都没法。
0: 你说他扮上女的比我含金多热的呀？你让他，你选，
1: 我选。
0: 听观众的吧，
1: 听观众
0: 好吧，
1: 因为我本人就有一个少女心，真。

0: 别打岔。中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是吧？到底是中国人是外国人？
1: 不行不行，凭什么让我演女的演人演那么简单，演一中国人啊？不行，演一外国人。
0: 你说了不算，
1: 这啊，
0: 你说了不算，你听大伙儿的。
1: 大伙儿选什么？
0: 接着往下看选项啊，
1: 不能让你那么简单。
0: B，
1: 我不知道，兄弟，你还有这才艺呢？哎呀，
0: 我他妈有枪我就毙了你，我就。
1: 我跟你说可白了，咱们能白球机？
0: 我有后台，你把那打火弄全了行不？哎，穿现在的衣服跳，现在
1: 什么选项？
0: 接着往下看 B。
1: 外国人，
0: 废
1: 话，肯定是外国衣服。
0: 外国人衣服跳，是吧？
1: 对了，
0: 我呀下去换装去。你自己的命运掌握你自己手里，
1: 哦、
0: 自己遥控器、哦、自己选你自己的选项啊！
1: 你去你的吧，我去你的吧，我都这呸。

0: C 青春 D 喜剧 E 教育儿童一不是
1: 别喊了，这么多选项已然是个灾难了。现在
0: 我觉得对咱俩不是灾难，我觉得对他们是个灾难。
1: 嗯，
0: 你快快选吧，你们快选吧，要不你们先讲开个会，我们下去歇一会儿好不好？
1: 我说
0: 啊，
1: 听我的，来这么多好朋友啊，众口难调，他每个人选择肯定不一样
0: 啊。
1: 这样，今天不是10周年吗？
0: 嗯，
1: 咱什么都演了，今儿豁出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满足他们每个人的愿望，不如咱们就加一项。
0: 什么选项？
1: 全选。
0: 不是演个老娘们儿，给你演疯了似的，是演个老娘们儿啊！
1: 我现在已经
0: 上劲儿了，是吧？
1: 哎，对了，
0: 你神经了。
1: 对了，我是神经病，我是挣钱不要命，我是神经病，只要大伙儿能高兴，我神经了，怎么了吧？今儿就演了，
0: 来吧，
1: 来，
0: 这是你说的，
1: 来，
0: 你们愿意看是吧？
1: 来吧，
0: 我把话科头，今年10周年，11周年就是我俩忌日，我跟你说，来吧，
1: 不要命了，这是
0: 来吧，回去。咱分一分人物好不好？
1: 我说
0: 咱们
1: 有就这么多，还用分啥人物演吧？
0: 不，有个简单人物，咱演的时候尽量把刚才所有选项尽量能概括到，好不好？
1: 行，
0: 好吧，
1: 来吧，
0: 咱俩男的，这位咱不恶搞了，俩男的，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好，
0: 一个吧，俩男的吧，还是
1: 俩男的，
0: 俩男的吧，
1: 别弄女的了，别弄女的了，
0: 我看你演老娘们挺上瘾的。
1: 哎呀，别说这女的了，你这俩男孩，
0: 俩男孩，
1: 嗯，
0: 兄弟哥俩，
1: 好，
0: 亲哥俩，
1: 哎，
0: 我呢演哥哥，
1: 嗯，
0: 哎，我演那弟弟，
1: 我还是演老娘们。
0: 哪有老娘们儿？
1: 废话，你一哥一弟，你都演，我演什么？
0: 你演我们邻居啊，
1: 隔壁的。
0: 你演我们隔壁，住在我们隔壁邻居啊。
1: 我姓王吧？
0: 不是复姓，不是复姓，
1: 不是我是隔壁老王。
0: 你就隔壁王叔叔。
1: 哎呀，别卖萌，还王叔叔
0: ，Uncle 王，好不好？
1: 行了
0: ，Uncle 王，
1: 我不管我演谁，
0: 我为什么演俩呢？我逗哏呢，我演技好，好不好？
1: 行，我就问你，我什么时候说台词？
0: 哎，行，
1: 嗯，
0: 你呢？你看我演到我情到深处的时候，
1: 我知道你这情是多深多浅呢。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情到深处，
0: 我演差不多，我给你弄这个，你就上
1: 啊，一眨眼，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咱们演戏就正经演戏，你别按跳舞也说相声的状态来，
1: 行，
0: 咱家爱人拍戏的状态来，
1: 可以，
0: 好吧？让观众看到咱俩的基本功，好吧？来演戏啊，
1: 来吧，
0: 我演哥哥，演弟弟，
1: 好，来吧。
0: Action，
1: 我等你那个情到深处，
0: 你闭嘴吧你。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1: 嗯，
0: 我也一直在找你，我的弟弟。
1: 来回找。
0: 妈妈最近好吗？
1: 嗯，
0: 妈妈最近很好。
1: 哼，
0: 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
1: 嗯，
0: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你最近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吗？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有数。
1: 哎呀，
0: 我看是你最近不太好吧？
1: 哎呀，
0: 明明是我问你最近好不好，怎么变成你问我最近好不好了？那我问你最近好不好，你也问我最近好不好，咱俩到底谁不好？
1: 我不好，我不好，行不啊？我不好，就你们哥俩这么着，你不好我不好，来回这么问多长时间？
0: 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就该你了。你这哪拍电视剧爬着孤立我捧哏的站着的这玩意儿
1: 啊，你这老好不好，你妈好不好，
0: 你都是个老娘们儿，你嘴忒碎，你这嘴
1: 管
0: 再来。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哥哥。
1: 我没说话啊，我没说话啊，我这个旁边，我的语气词你还不许有吗？
0: 你别老那么多表情，成不成啊？你什么语气词？你们捧个嗯啊，这是。

0: 不就这个吗？
1: 我是小猪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
0: 你爸是活猪啊，你爸，你爸是活猪啊！哎呀，这家学了相声，哎呀，马上就要过年了，哎呀，你爸太该死了。
1: 把小猪佩奇有捧哏的小猪佩奇。
0: 你学对象了，你那身，哎呀，我的天哪，你真是，你应该最后你。

0: 是啥节？
1: 我小兔瑞贝卡、大象艾米丽、斑马佩德罗还有小羊苏西一起去上坟。
0: 苏西出来了啊、嗯！
1: 我们喜欢上坟，我们喜欢在坟头上跳来跳去，我们都喜欢在坟头上跳来跳去。
0: 那对，
1: 在
0: 坟上。
1: 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贡品，大象艾米丽为她的爷爷带了两个苹果，
2: 斑马佩德罗为她的奶奶带了一束鲜花，
1: 小兔瑞贝卡为她的爷爷带了一个烤羊腿。嗯，快看，苏西来了。他怎么拄着拐来了？他怎么少了一条腿？
0: 小兔瑞贝卡给他爷爷上供了。
1: 天哪！嗯，天哪！嗯、大象艾米丽他们家的祖坟着火了。哎呀，火越烧越大，大家抓紧时间救火。不一会儿，火被扑灭了。咦？嗯？怎么有一只烤全羊啊？
2: 苏西耶！你死的可真漫惨呢、哎！上个坟你就没回来耶，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这演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怎么
0: 这你这破剧情太狗血了，
1: 还有比这更狗血的呢、啊、学你就完了，
3: 我是神经病，
1: 我是神经不要命，
0: 我是神经病，只要大伙能够
1: 行不行，怎么样，
0: 啥怎么样啊，啊十周年啊，咱哥俩就给人家演个这破玩意儿，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好啥？
1: 好吧。哎，我跟你说，真不知道演什么。你看人现在，人家相声演员都这么演，你要不这么演，你就落伍了。
0: 那是他们兄弟，他们那么演，咱不能那么演。咱小时候学相声学的是这个吗？
1: 咱小时候学的什么来着？
4: 敬陪神仙，还不练早功去？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义，大哥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成为常胜将军。
5: 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看到大都记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是堪堪废命。
0: 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敌料阵，只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鞘，坐骑不露马，手持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中便有爱将之意。
5: 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曹营一计未现，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言道：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
0: 正是。
5: 您何不收服于他？
0: 曹操这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及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藏对面。
5: 众将闻听，不敢前进，是往后而退。一仗，赵将军杀法英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
0: 张飞赶到，高叫一声：“司令，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放过赵云人马。曹操追兵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曹操忙问着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呢？”“
5: 丞相，他乃张飞，一莽撞人。”“
0: 啊！”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拨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反整官文的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哎呀，瞧瞧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
5: 青罗伞盖设下，只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沙，一副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燕儿黑花装笔香马，二龙盗宝，中云飘洒，上身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子大雁连，换甲内衬藏龙袍，红冠顾足征虎子寨靴，挂着马，万里烟月哨，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贼停阵。呆，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撤或走，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尔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
0: 大喊二声，顺水横流；
5: 大喊三声，将党阳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1: 相声演员金飞。

0: 相声演员陈曦
1: 下台鞠躬。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合作的相声，你是选 A 还是选 B？ 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请听京韵大鼓前辈名家林红玉演唱的《闹江州》片段。
3: 我表的是宋江，在乌龙湾杀了杨氏，问了个充军发配去闹江。我国带着新军走，后到夜晚这划船行命在一处里。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不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甄琪和李然是一对知名的相声演员，一位师承刘洪怡先生，一位师承孟凡贵先生，他们二位说了不少新作品，贴近生活，有时代的气息，而且呢，在我们广播电视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身影。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出主意，这是当年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请您来听。
2: 现在有的观众啊已经把听相声当成一种周末的娱乐方式，
3: 说得不错。
2: 哎，李然，
3: 嗯，
2: 你一到周末都喜欢干点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能干什么呀？
2: 说说，
3: 反正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2: 那你玩点什么呢？
3: 他们玩什么我就玩什么。
2: 吃什么呀？
3: 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你姓什么呀？
3: 他们姓什么我就
2: 随大溜儿。要不现在人家常说呢，说这人耳根子软没主意。你是不是耳根子软啊？
3: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啊，
2: 过来给你摸摸。
3: 这还能摸出来？
2: 摸摸你耳根子软不软。
3: 那你给我摸摸。
2: 摸摸啊，
3: 来。哎哎，不是，嘿，不是，
2: 干嘛呀？
3: 你往哪摸呢？
2: 怎么了？
3: 看清楚了，我这是鼻子。
2: 摸错了，我还纳闷呢，怎么长这么大耳垂儿啊？
3: 手劲儿还不小。这是耳朵，
2: 摸摸啊，
3: 来。怎么样？
2: 完
3: 啊，
2: 太软。
3: 要不没主意呢？
2: 别看你耳根子软
3: 啊，啊，对，我小名叫铁头。
2: 你叫铁蛋儿都没用。
3: 嗯，
2: 耳根子软没主意。
3: 你有主意？
2: 我当然有主意了。不仅我有主意，我们楼那些位人家个个有主意。
3: 是吗？
2: 你就拿二秃子来说吧，
3: 啊，
2: 工作两年辞职不干，人家倒腾服装去了，一个月下来8000多块。
3: 是他做买卖，他当然他挣得多呀。
2: 这叫有主意
3: 啊。
2: 高大爷下岗之后开出租，一个月下来4000多块。
3: 这还真不少挣。
2: 有主意吧？
3: 嗯嗯嗯，
2: 照着呗。自个儿摆摊摊煎饼，一个月下来2000多块。
3: 真行哎。
2: 有主意吗？一楼四奶奶
3: 啊，
2: 地下室看自行车。
3: 嗯，
2: 一个月下来
3: 挣多少钱？
2: 10000多块。
3: 哇，
2: 这老太太
3: 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这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3: 这倒腾服装一个月挣8000多块
2: 啊，
3: 他得看自行车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
2: 人家就挣着了。
3: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他看一辆车2毛钱，这得看多少车呀？
2: 光靠看车哪儿成啊？
3: 那怎么着啊？
2: 每天卖2辆
3: 啊。不是，这还有主意呢。
2: 甭管怎么说，人家发财了。我问问你，想不想发财？
3: 想啊。
2: 发了财准备干点什么？
3: 我呀，
2: 啊，
3: 我先买套房。
2: 然后呢？
3: 然后娶个媳妇儿呗。
2: 接着呢？
3: 再买套房。
2: 这人没主意。你买那么多房干嘛呀？
3: 你管着管不着啊。我乐意，我就喜欢房子。
2: 那你原来那套呢？
3: 我租出去。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3: 嗯，
2: 你是说把原来那套房租出去，
3: 哎，
2: 买一套新房。
3: 对，
2: 然后再娶个媳妇儿。
3: 我说怎么还娶媳妇儿啊？我原来那儿有媳妇儿。
2: 不租出去了吗？
3: 谁租出去了？我那房子租出去了。
2: 哦，我以为连人一块儿去了呢。
3: 再说我抽你啊。
2: 跟着我干，我给你出主意，保证满足你的愿望，达到你的要求。
3: 行吗？
2: 当然了。带多少钱？
3: 干嘛呀？
2: 你前期投资不得需要点基金呢？
3: 哦，多少钱？得出点。你等我看看啊。
2: 来去。
3: 不是，你别看着，你就转过去，去去转过去。
2: 这人还挺谨慎。
3: 别回头啊，别看啊。
2: 你瞧搁钱这地方。
3: 我叫你别回头嘛。
2: 多少钱？
3: 我给你数数啊。
2: 噗呵，
3: 噗，
2: 还没少带。多少钱？
3: 20块钱。
2: 看，你对得起那兔子吗你？
3: 啊，
2: 20块钱舔着脸还往外拿呢。
3: 反正就20块钱。
2: 这观众不笑话你啊？
3: 笑我什么呀？这
2: 挺大人就拿20块钱。
3: 我妈不让多带。
2: 这好嘛，连实话都说出来了。
3: 就20块钱。
2: 你拿来。
3: 你抖愣什么呀？
2: 让他过过风。
3: 毛病还不少。
2: 那钱也太少了。
3: 不，你带的比我多呀。
2: 我当然比你多了。
3: 你带多少钱呀？
2: 30多块钱呀。
3: 你带的也不多，
2: 可咱俩这钱凑在一起，这就是个天文数字。
3: 多少钱啊？
2: 50多块钱。
3: 这位也没见过什么大钱。
2: 您说拿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不是，拿这钱咱俩先干点什么？
3: 干点什么？你有主意，我不得听你的吗？
2: 我出主意啊！咱俩拿这钱，咱搞房地产。他这个
3: 没睡醒呢吧？50多块钱搞房地产。你够买一车砖的吗？
2: 少点，
3: 太少了呀！
2: 咱开洗浴中心，
3: 不够一桶水钱。
2: 咱哥俩经商，
3: 经商咱干什么？
2: 卖菜。
3: 嗨，
2: 这50多块钱绝对够一车菜钱。
3: 不是，咱哥俩就卖菜啊！
2: 别小看了卖菜，那现在卖菜讲究是对半的利，挣的是辛苦钱。
3: 是，
2: 别看今天是50，那明天就是100，后天就是200，大后天就是400，大大后天就是800，大的大后天就是1600。
3: 行了，好家伙，那没多长时间，咱哥俩不就发了吗？
2: 哎呦，不成！
3: 怎么了？
2: 这卖菜需要个车呀、啊，
3: 要车不要紧啊。我爸那一三轮，要不给蹬来？
2: 太好了，我这还一公平秤。你蹬着三轮到批发市场去囤菜，我拿着公平秤到市场上去卖去。
3: 咱哥俩合伙？
2: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3: 哎，
2: 我保你。
3: 你保我什么？
2: 我保你3个月下来 2万块。
3: 不是，怎么着，3个月下来我挣2万块？
2: 有钱了吧？
3: 这可真不少。真好。你挣多少钱啊？
2: 不是，你挣2万
3: 啊，
2: 这可以了。
3: 不是，你挣多少钱？
2: 你干嘛老管我呀？
3: 不是，你说说，咱俩合伙嘛，你挣多少钱？
2: 我
3: 啊，
2: 我三个月下来，除袍净剩我这6万多块吧。
3: 你比我多。
2: 哎呦，我当然得比你多点了。
3: 行
2: 啊，
3: 2万就2万。
2: 就是
3: 啊，我跟您说啊，就这2万块钱够我吃一辈子菜钱了。
2: 这就对了。
3: 行，2万就2万。
2: 拿着这钱咱可就不能卖菜了。
3: 对，咱卖鱼。
2: 呸。
3: 你脏不脏？
2: 没出息。
3: 怎么了？
2: 刚卖完菜就卖鱼啊？
3: 不是，那咱卖什么呀？
2: 什么也不能卖，咱哥俩包酒店。
3: 不是，这2万块钱包酒店它不够啊。
2: 这人死心眼儿，我这儿还有6万呢。
3: 咱哥俩还合伙？
2: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3: 哎，
2: 是不是？
3: 对，
2: 咱们在海边啊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3: 干嘛包5星级的呀？
2: 哎，消费高，档次高，咱们挣得多呀。
3: 不，那咱不如包他一个9星级的大酒店。
2: 不行，
3: 9星级的好。
2: 你一听就是土包子。
3: 怎么了？
2: 你住过酒店吗？
3: 啊，
2: 那酒店最高就是5星级。
3: 哦，没有9星级。
2: 没有9星级。
3: 哦，
2: 咱们在海边包一9星级大酒店
3: 啊。
2: 让你给我气糊涂了，包个5星级大酒店，
3: 哎，
2: 让所有这些到海边旅游观光度假的游客全住到咱们。

0: 酒店满眼的全是人，
1: 不是您
0: 有坐着的、躺着的，
1: 不是您等会儿吧，打住吧，咱这不是五星级酒店，
0: 那这是
1: 海啸难民营。
0: 你管他什么营，反正咱挣着钱了。
1: 不是这能挣着钱吗？
0: 我保你。
1: 你又保我？
0: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
1: 啊，
0: 20万。
1: 我怎么着？三个月下来我挣20万？
0: 发财了。

0: 除袍净剩我这60多万吧。
1: 不是你又比我多，
0: 那我当然得比你多点了。
1: 行行行行，20万就20万，
0: 是不是？
1: 这20万也不少。
0: 就是啊。
1: 行行行，
0: 拿着这钱，不包酒店了。
1: 那咱干什么？
0: 搞国际贸易。
1: 不是这国际贸易，咱不会呀。
0: 那我帮着你干呢。
1: 咱哥俩还合伙？
0: 当然了，合伙干他挣得多呀。
1: 对，不是这谁挣得多呀？
0: 咱们拿着这笔钱，咱们先买成飞机
1: 啊，
0: 飞机换大炮，大炮换坦克，坦克换军舰，军舰换导弹。
1: 这别倒腾了，
0: 这就火了。
1: 别倒腾了
0: 啊！
1: 倒卖军火呀，
0: 利润高啊！
1: 快进去了，知道吗？
0: 违法了是吧？
1: 多新鲜啊！
0: 哎呦，有了钱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儿，
1: 我千万不能干这。
0: 把这笔钱撤回来，
1: 赶紧拿回来，
0: 重新投入。
1: 咱干什么？
0: 买成白粉。
1: 你不如买成吗啡。
0: 你不如把我毙了。
1: 我毙你干嘛呀？
0: 吗啡是毒品，
1: 你的白粉才是毒品呢。
0: 什么都不懂，白粉就是白面
1: 啊。对，白面，
0: 白面，白面粉，吃的粮食，
1: 蒸馒头用的。
0: 哎，把这些白面弄回来
1: 啊，
0: 我在家嘿，我全给它烙成炊饼。
1: 那我呢？
0: 你挑着卖去。
1: 不是你拿我当武大兰了是吧？
0: 你在国内卖不成，
1: 我上哪儿卖去啊？
0: 你这得打入国际市场，
1: 这也出口，
0: 出国卖去。
1: 他说的有道理，
0: 是不是？
1: 这么着啊？
0: 啊，
1: 我拿着这个呀，
0: 怎么着？
1: 我先来趟美国，我再来趟德国，最后我给他卖到

0: 这人什么都不，你不了解国际时事啊？
1: 什么时事啊？
0: 我问问你，现在谁整天过着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谁现在整天提心吊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谁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粮食？
1: 谁呀？

0: 给忘了。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不是，您要这么说呀，我受到启发了。
2: 怎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不是小点儿啊？啊？
2: 咱依着你呢，
1: 咱把这奥运会咱给它承包下来，你看怎么样？
2: 开窍了。
1: 嗯，
2: 开窍了，
1: 受启发了。
2: 听你的啊，咱们包奥运会，
1: 那多好啊！
2: 一会儿我就给萝卜打一电话，
1: 你再给茄子发个电报。
2: 我给茄子发电报干嘛？
1: 你这萝卜怎么回事啊？
2: 这人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国际奥委会主席萝卜，
1: 人家叫罗格，
2: 罗格罗，差不多，
1: 没听说过。
2: 来，那叫罗罗格，
1: 哎，罗格。
2: 一会儿我给罗格打个电话，
1: 跟他说一声，
2: 我得告诉他，
1: 就是啊，
2: 我得通知他，
1: 对，
2: 要不然不合适。
1: 打个招呼
2: ，Hello，
1: 哟
2: ，Mr. Rock，
1: 还讲外语呢，还，
2: 我们哥俩要报的 Olympic Games，
1: 对，我们要报奥运 Games。
2: 我们不仅要报奥运会，
1: 对，
2: 我们还要修改章程，
1: 我们有这个权利，
2: 我们要增加比赛国家，
1: 那是
2: 增加参赛项目，
1: 没错，
2: 增加参赛人数，
1: 具体的给他说一说。
2: 乒乓球我们要六个人一块打，
1: 那多好玩啊！
2: 排球我们要80人一块上，
1: 显着热闹。
2: 足球300人让他抢一个，
1: 太激烈了。
2: 罗格先生，您听我们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1: 他说什么呀？
2: 你才神经病呢！
1: 他不同意，
2: 爱同意不同意多余告诉他，
1: 就是嘛，
2: 现在谁有钱谁就是大爷，
1: 对，有钱说了算，
2: 对不对？甭多了啊，
1: 嗯，
2: 到时候一个参赛选手
1: 啊，
2: 咱收他$1000，这得多少钱？
1: 哟，那这钱不就海了去了吗？
2: 整个奥运会办下来
1: 啊，
2: 哎呦，哥们儿
1: 啊，
2: 你是富翁了，
1: 我能挣多少钱？
2: 2亿呀、啊？
1: 什么？
2: 2亿？
1: 我挣2亿，
2: 发财了！
1: 哎呦，
2: 啊，
1: 不是。太好了，好好好！哎呦，朋友们、
2: 啊、
1: 我跟您说啊，我要有了这2亿，
2: 干嘛？
1: 我天天我吃早点去，就我门口那小卖部，我来2屉小笼包子，这馄饨往上给我剁个香菜，我再来俩鸡蛋，来俩油条，我就吃着。
2: 行
1: 啊，吃早点，
2: 别撑着，别撑着，
1: 2亿，
2: 慢慢吃。
1: 好，
2: 回家买房子娶媳妇去吧。
1: 好嘞，
2: 你发财了，我保证我给出主意去。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1: 我挣2亿，
2: 2亿。
1: 你就是6亿，对吗？
2: 啊，那个6亿，
1: 你怎么又比我多呀？
2: 不是，你这人可没劲了。
1: 什么叫没劲呀、啊？
2: 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1: 你废话，咱俩合伙搞买卖，我凭什么我不盯着你呀、啊？
2: 你干什么老盯着我啊？
1: 大家伙可全看见了、啊。
2: 看见什么了？

0: 对呀、
1: 啊，你除了拍戏，除了说相声
0: 啊，
1: 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0: 反正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上网，
1: 网络。
0: 对，
1: 哎呦，好啊，
0: 嗯、
1: 啊，咱俩志同道合。
0: 你也上网？
1: 我也喜欢上网。
0: 你都上过什么网呢？
1: 那太多了，
0: 介绍介绍。
1: 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0: 说一说。
1: 您看我上的有什么？首都在线
0: 啊，
1: 炎黄在线，央视国际，华军软件，中国下载，石器时代，第九城市，网上恋爱，语音聊天史，是金陵一片天。还有什么？新浪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华网，雅虎网，百家网，索一网，悠悠网，一堂网，脉搏网，和讯网，卡秀网，网易网，中国相声网。
0: 我、
1: 哎，就这些网站
0: 怎么样？
1: 一个没去。
0: 没去过、
1: 一个没少去，
0: 说全了。
1: 我觉得对于咱们相声演员的创作很有帮助，
0: 还有这功能呢。
1: 那天我看见一个笑话
0: 啊，
1: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0: 真的？
1: 当然了。
0: 哎，那这样好不好
1: 啊？
0: 你看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1: 啊，
0: 你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分享，
1: 给朋友们说说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说有这么一个马戏团
0: 啊，
1: 出国演出
0: 啊，
1: 乘坐飞机，
0: 这待遇够高的、
1: 啊、哎，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0: 哦，这俩小动物挨着。
1: 哎，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这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待人很和蔼，
0: 人受过训练啊。
1: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0: 说什么了？
1: 小妞，给爷倒杯水。
0: 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1: 旁边猪想，还真是不太礼貌。
0: 这就是啊。
1: 可是令人出乎意料
0: 啊，
1: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0: 这空中小姐有素质。
1: 旁边猪想，这空中小姐有素质啊。又过了五分钟，这鹦鹉又跟小姐说上了。
0: 又说什么了？
1: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0: 这可太不像话了。
1: 旁边猪想，这可太不像话了。
0: 你过来
1: 干什么？
0: 你过来我摔死你。
1: 干嘛那么残忍啊？
0: 你废话。
1: 怎么了？
0: 你也太不像话了啊。
1: 怎么
0: 这猪怎么老跟我想了一块儿去？
1: 误会了，误会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你说我给大家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你
0: 谁配合你了？我说你分开的说行不行？
1: 这分开说，分开说。
0: 怎么了？这是
1: 这个令人万万没想到
0: 啊！
1: 人家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0: 空中小姐有涵养。
1: 旁边猪想着，空中小姐
0: 再说这臭了。
1: 这空中小姐脾气好
0: 啊！
1: 哎呀，这脾气太好了。
0: 嗯，
1: 这猪一想，这空中小姐这么好脾气，要不我也试试。
0: 他也想试试，
1: 冲这小姐一使眼色
0: 啊，
1: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0: 那么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呢？
1: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递了鹦鹉，一手递了猪，打开机舱盖，哐哐两脚给踹出去了，
0: 全给扔出去了，
1: 忍无可忍，
0: 他太不像话了。
1: 到了机舱外边，这鹦鹉跟猪说上了，
0: 又说什么了？
1: 傻了吧，爷会飞。
0: 去你的。
2: 好，听完了甄奇李然表演的相声《出主意》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酱鸭。
2: 哎，扒鸡和酱鸭这两样呢，都是为了大家什么呀，在家里边吃点熟食，
1: 是
2: 因为熟食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特别特别的需要。但是您要选择熟食的时候，一个是要兼顾它的性价比，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吃熟食要吃的对味儿，
1: 是
2: 而且是要吃的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进了膛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在1斤左右一只。您想这个鸡活的时候得多大个儿？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呢，吃出来以后特别的有那个鸡肉味，而且呢非常非常香。咱们再来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因为它来自于什么呢？山东聊城的东昌湖的水域，所以说它用的是麻鸭，不是和咱们那个北京的烤鸭的番鸭还不一样，它这个脂肪比较少。

0: 老卤汤。这个呢是源于武训这个品牌啊，它其实在聊城当地已经是很长很长时间了。再跟大家说一个题外话，武训就是聊城人，是叫千古奇盖。您想啊，用当地的名人作为自己牌子的名字，又在聊城当地设企业，原材料还都是自己养殖的，这样的品牌，这样的熟食是咱们能够信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北广的特工组啊，
0: 对，
1: 里边包括武训的散养的五香脱骨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是5只，另外呢还有武训的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5只，一共是10只。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所以呢，每样再赠一只，那也就是6只扒鸡，6只是酱鸭，那么市场价呢，像这个鸡的话呢，一只是39.8块，那鸭子的话是43.2块，那如果加起来的话呢，可能要490多块钱。
0: 但是咱们今天299块钱带走的是6只鸡，6只鸭子，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合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一个是它的原材料。

0: 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七步，有别磨、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五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一只，给大家五只再赠一只，一共是六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一只，五只加一只，一共是六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151，400-015151，北医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0: 身体发现异常。
9: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9: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1: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2: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2: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1: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2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
1: 情景
0: 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2: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二手平台卖个头盔，我们这位街坊差点怀疑人生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听听一下。大磊、小柱，你们都在平台上买过东西吧？
0: 我跟你说，琪琪，嘿，那都没买过，大葱、大蒜、白菜，什么油麦菜、菠菜，我订完送家来。有，
3: 我一般不用买，都是我的助理买，什么大葱啊、大蒜啊、白菜呀、油麦菜呀、
0: 然后上我们家吃去是吧？
4: 哎，那你们要是买一些什么包啊、帽子啊、头盔啊，找我啊，眼镜也行，眼镜框也行。
3: 哎，你听得懂吗？王大磊在那平台上都买白菜了，完到你那儿买头盔、买眼镜，
0: 就是说，
4: 那你买吗？
0: 哎，他得用。
4: 哎，真的，你知道我开一网店吧？
3: 我知道，
0: 哦、就卖这些东西啊。头盔他真需要，真的，他仇人多，真的
3: 打我呀。
0: 这个不是，
4: 你们能不能先问问我那个店叫什么名字啊？
0: 不重要，不重要。轻易的，你说这几样啊？你刚才说那个对我没什么用处。
3: 你那店里卖油麦菜吗？
4: 不卖，我那是卖二手的。这些东西卖二手不好卖。二手大蒜、
3: 二手蒜、二手葱。
0: 我跟你说，琪琪，这个你要不告诉别人，绝没人看出是二手大蒜。
4: 当然，我也不是都卖二手啊，就是以二手为主，比如头盔就是二手的。但是那些包包、眼镜什么的，我都卖一手的。
0: 哎，这二手的怎么现在这么受欢迎吗？
4: 那便宜呗。
3: 品质好的情况下，这价格它有优势啊，
0: 有道理。
4: 而且没用多长时间，你说一头盔能怎么用？
3: 你拿它装蒜。
0: 这倒是实话，头盔能怎么用？可它戴脑袋上吗？
4: 是吧？你就出门没遇到什么事儿，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的回。你说一年大风吹大雨淋，也不就三五回吗？那头盔一年下来不是板心吗？再漆一些，磨磨。
3: 在土里头，再泡泡。
0: 这不是个珠子？
3: 对，多的你看这头盔啊，有了土沁了，有了火石红了，你拿。

0: 你的头盔也毁不到哪儿去，
1: 毁不到哪儿去。
0: 哎，这是关键，
1: 二手的得了。
2: 不有那个评戏吗？亏为媒，爱亏的人，惜亏护亏，把亏养，恨亏的人打亏骂亏，把亏伤。
0: 这是赵丽蓉不在了，要不你得给赵丽蓉气活了。
1: 辛苦侠也不在了，
2: 我用你说这句呀、啊？
0: 辛苦侠唱，因为现在那个要求，上街必须得戴头盔。
1: 哎，对了，小柱，大磊，
0: 嗯。
1: 您不来一个，
0: 你的就这话就不像你东西卖的好，
1: 来一个也比不来强。
0: 买卖但分好啊，应该供不应求。这会儿
1: 这不是朋友吗？
0: 才跟你说呢，就是那朋友才说呢，就说你要想要得跟我预定啊，我提前我肯定给你留着，这就是你卖的好。你但分说哎你们俩还不来一个，这就一定是压货了。
1: 心机男，
0: 我是逻辑。

0: 后边都写着自用。
1: 哦，那把高的呀，小猪往里一坐找不着人，就看俩手在上面，
2: 是不是跟盘杠子似的，
1: 跟你的身形不太搭，你要是戴上我这头盔就好，
0: 身形的搭了、
1: 哎、
2: 脑袋往没往上拔呀，
1: 我再教你怎么骑摩托就更好了。
2: 这才是关键问题，我看出来了，这头盔是没人要啊。
1: 你怎么没人要？刚下午还有一个人，我没卖他。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2: 哎，有人买你为什么不卖人？
0: 这不得罪财神爷吗？
2: 真是
1: 生不起那气、
0: 又怎么了？又跟你求婚了？
2: 没头盔就求婚
1: 了？你什么脑回路啊？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太想结婚了？
0: 不是，
1: 哎，你是不是在小花这儿受了很大的委屈？
0: 哎，
2: 应该是刺激吧？
0: 哎，
2: 怎么是委屈？
0: 怎么说说他还出来了？我买头盔给你，我给你把那头盔倒着戴，这样呢我也听不见你说话，你也看不见我，咱谁也不烦谁，好不好？
2: 咱先不说小柱，咱先说那买头盔那吧。
1: 哦对，还说我这事儿吧。
0: 我说想起来了，
1: 还这是就下午嘛，剩一头盔挺新的，我说我就挂我那二手平台上卖了得了，20块钱，你这么好一头盔、哎、一敲当当的。
0: 哎，你这是头盔是铜盔呀、啊、你不是买一火锅子呀、啊、就敲当当的。
1: 货比货你就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
2: 是是是，
1: 我说20块钱价格真不算高。
2: 嗯，
1: 我那
2: 贵的时候当时抢购的时候好这上百
0: 啊，
2: 好几百，
0: 还有更贵的，
1: 咱们这还是品牌的呢，要不是稍微磨了一点点啊，
2: 把牌子给磨下去了是吧。、哎、
0: 那这品质我可真不敢打保票。
1: 不是是，哎呀，头发丝那么细的一划痕，我就20块钱出手了，赔就赔了、
2: 哎、啊，这赔多少钱啊？
0: 不是，他说头发丝那么细的、他没告诉你有头发丝那么多的划痕。
1: 小柱，你别毁我生意行不行？完了，有一买家问我，10块钱能不能卖他？他上门取。
2: 随便砍，这位真会买东西。
1: 我说呀，得了，我干脆我给你送到地铁站，你来拿，就20块钱，你不用还了。
0: 我还了，
2: 他租头盔，
1: 你不用还价了。
2: 哦，我还听说他用一头盔不用还了。
1: 你们俩买没买过东西啊？
2: 那叫不用划价了，没有叫不用还了的。
1: 划价划价差不多。完了他就说他坐地铁，我说你放心，到地铁那儿，完了呢你不出站，我帮你送到站内。你算一下啊，你的交通费，你不出站，我给你递过去就行。这样呢，20块钱一个头盔，你不出站，3块钱就解决了，对吧？
2: 哎，这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从哪站下去，还从哪站上来，就是一个起步价。
1: 对，
2: 嗯，
1: 那么加在一起才23块钱。
2: 嗯。这个比你标那价好像是便宜了。
1: 他说不，就10块钱卖给我行吗？我自己取，我不用你给我递了。
2: 10块钱，哎呦，这你一样损失一半啊！
1: 我给他算呀，我说、那10块钱卖给你，谁来取啊？我自己取。
2: 哎，
1: 你自己取，你怎么取？我还是坐地铁啊。
2: 哎，这样最经济划算嘛，又快又节省钱。
1: 可是你要坐地铁的话，这就意味着从你出发到达我这里，出站拿到头盔。再下去进站，回到你的出发点，再出站，2次地铁的钱，而且你走的站数也多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么算下来，
2: 他离你是不是特别？他离你近远啊？
1: 哎、
2: 他要真近合适。
1: 真不近，他自己算的，7块钱。
0: 嗯，一趟一去单程7块啊。
1: 对，
0: 那距离可不近了。
1: 你算算吧。
0: 嗯，
2: 那至少得倒一回。

0: 两只手搭在上面，头也很重要。
1: 小柱没脑袋。
0: 哎，闺女也行，最后一个啊，头盔，头盔，不是人啊。但我还是说这气人的事儿吧。
1: 嗯。
0: 这人就咬死了，说：“不，我就是那10块钱，一口气卖了吧。”我说：“你能不能算清楚这个账啊？嗯、你可以不出站，
1: 对啊、
0: 你在站里，我给你递过去，省钱了。钱，爽快点，10块钱我自提，别在这儿费劲了。”
1: 这位反正够轴的，就这样没少亏钱吧？这位
0: 不是，咱们再说一遍行不行？这
1: 也就你这脾气，还跟他说一遍，
0: 10块钱就字帖。
2: 哎，我听明白了，他打算花10块钱啊买个字帖，就没有字题什么事儿。
0: 还跟我说我过去得7块钱，怎么可能是3块钱？我说你不出站，不出站，啊，字帖。
1: 这位就认准是字帖了。
0: 后来呀，没别的，就是。
2: 这位怎么还护食啊？
1: 卡住了。
0: 我觉得这摩托车已经提前到他手上了。嗯嗯，自提。
1: 我估计你也没别的生意。
0: 我是真替他着想的，就光为挣点钱就痛快了。
1: 你但凡有别的生意啊，早卖别人不跟他费事了。
0: 我不是替他省钱的吗？他那自提对我来讲有什么损失啊？
1: 有损失，损失10块啊。
0: 损失什么10块呀？
1: 你20，这10块。哎呦，你们俩智商确实够搭配的。
2: 哎呦，我说聊这么半天呢，得了。一人给你们10块钱，你们俩都消停会儿吧。
1: 他一次提你少挣10块，
0: 那毕竟从他的角度上，他吃的亏更也不小。
1: 对 他多花1块，你少挣10块，你吃亏更大，你算不明白了。你听我的，把网店关了吧。
0: 所以我就说我的坚持啊，一定冥冥中是有道理的。
2: 哎呦，
1: 多谢10块钱的。
0: 看看，万一你们这腰包缺吗？
1: 你看我这腰，哎、你给我来腰包。
0: 哎呀，可以啊，就你们男士有几款，我给你们晒一下，你看、这款怎么样？只有这儿有啊，好几个地方都是假的。
2: 您这地方是真的？
0: 当然了，我有几个包是限量款的，给你们看一下。但是你们可能承担上面有一点点的费力、
2: 我们的消费能力有限，
0: 也不能那么说。
1: 二手的都便宜了吗？
0: 你们要压上一点什么的话也够。
2: 那王大雷有车有房。

0: 能上赶着。
1: 对，尤其是那头盔，真的要求给人送进去，哎呀，还少挣十块钱。
0: 你别老提这事儿了，行不行？我说，像卖这种稍微贵点的包，
1: 嗯，
0: 你就不能上赶着，
1: 得让他追着你。
0: 哎，你得让他觉得这东西并不易得到。
1: 你说赶没货？
0: 对，越是断码啊、断货呀，他越觉得奇货可居。
2: 哦，就是那种饥饿销售是吧？
0: 我不是诚心的。
2: 那你就写上。
0: 我就是那种姿态。
2: 不卖。
0: 那我做买卖干嘛？你比如说，你看我跟他聊天，我就不是说啊，亲你好，你姓啊什么，我不用这样，我就上来，啊、想咨询点什么，就是这么冷冷的啊，冷冷的。
1: 为什么呢？
0: 这个是刚刚
2: 蒸熟的。
0: 这是新款，对，老花没错。
1: 老花，我是小花。买他们家买他爸爸。
0: 圆饼没是圆饼，圆饼。
2: 买饼的，你这还卖主食呢？哎，
0: 哎呦，你可什么都不懂。
1: 锅圆饼的。
0: 哎呦，二位长长见识吧。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包型啊，是个圆形的。
1: 我明白。
0: 在这个品牌下，就是老花的圆饼，硬圆饼。
1: 我盯着，
2: 像普洱茶。
0: 那就问我别的呢。
1: 还问什么呀？
0: 这个是酒神的。
1: 酒神？
0: 嗯。
1: 哦，又是一个什么这个形状？
0: 啊，对对对对，你有点入门了啊。哎，你可能对这款有点兴趣。来来来。
2: 你那是真有人对话吗？你还是说拿那个就吸引我们俩到你这消费了呀？
0: 你对自己也太自信了吧？
1: 又是蒙人的。
0: 你们俩凭什么觉得你们就是我的客户了？
1: 就冲你不跟他聊，就跟我们说。
2: 来来来，哎，你先看看琪琪给你介绍这酒饼呢。
0: 什么酒饼？酒神
2: 啊。
0: 这个对，今年的是有点复古，但是特别好用。嗯，再看看哈。行，
1: 酒神是什么玩意儿？半天也不知道。
0: 你瞧瞧，特别啰嗦，真的吧？假的吧？哼，
1: 这真想买。一般呀，
2: 褒贬是买者。
1: 哎，对对对对，
2: 叫好是闲人。
0: 再看我这样啊，倍儿自信的。
2: 哎，你这有营业额吗？你这么自信？
0: 支持验货，随时验。
1: 还挺好，这个是诚信商家的表现。
0: 咱们这就是自信。
2: 嚯呀，这就这么一惊一乍的吧，天哪！
1: 我发现这个买这个东西，这人还真了解。
0: 是自用吗？
1: 对对
2: 对，接孙子用。
0: 哎，谁那么讨厌？
1: 他还说的是这摩托，他还没离开这钢盔呢。
0: 哎，今年那花跟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看得细致一点。价格当然会不一样，新款贵一点。所以你啊，你看见没有，就是一种风轻云淡。
1: 行吧，你赶紧跟他聊吧。你想卖不想卖吧？你到底？
0: 他不是在想吗？这空着房我也不能催呀、啊，买不买？这多贫的慌。
1: 对。
0: 这就得，
1: 你要是不抓紧就没了。
0: 放长线钓大鱼，你就跟他说你下单，你逐一验货，验货宝啊什么的都可以查去。不符合条件，你可以退货啊，随时。
1: 嘿，
2: 对，配的那些东西，就那些配料啊、配器啊，这你都有吗？
0: 你都会吗？你瞧你说的这些什么呀？
2: 叫什么口袋呀、啊？什么包装盒啊、哎、手提袋啊、
0: 这个、
2: 名牌
0: 东西细件特别重要，比如沉袋，那上面也有这个品牌的标志，
2: 是
0: 也有号码，你对不上就都是假货啊。
2: 什么真的？我看，
0: 你看又回来了，宝贝还在吗？在呀。
2: 你要再不买，我可就卖不出去了啊。
0: 啊，好，哎呀，您就别犹豫了。我发现您这个人啊，在选择上有点障碍的。
2: 我发现您这人啊，在选择上也有点絮叨了。你还说你不迫切呢？
0: 下单了。哎呀，
1: 怎么了？
0: 这个人的名字？
1: 名字怎么了？
2: 明星啊？
0: 不是明星，是我老板。
1: 啊，就是说你把你的包卖给你老板了？
0: 就是说我刚才说他磨叽，说他犹豫不决，说他。
1: 明白了，
0: 分期付款
1: 就是
0: 我的老板，
1: 就是说你卖了一包把工作丢了呗。其实你这样老板看不见。
0: 跟你们二位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嗯，
0: 发货的地址就写你们那儿吧。
1: 为什么呀？
0: 那是我老板，一写我这儿就暴露了。
1: 哦，你还怕暴露？
2: 我说你现在买头盔呢，怕暴露。
0: 这是个实事，杭州的一个网友

0: 哎呦，好，你这今天没事，我就想看看大家。
1: 你多大人了？
0: 啊，跟多大人有什么关系？
1: 小的时候看，
0: 上岁数也看。有一打架的，看现实年龄。
2: 谁呀？
1: 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打起来了。哟，你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呢？
3: 分析这个，
2: 我分析。
0: 对，
3: 错了，我觉得也是。
0: 他是外卖，应该跟外卖打去，同行是冤家。
2: 对，他外卖跟快递打起来，要不就是快递呀、把衣服穿成了外卖的，就是外卖的把衣服穿成了快递的。
1: 你是说女人如衣服？
0: 哎呦，这个比喻太深奥了。
2: 小花，你的脑
0: 我愣没听出来，老爷，你这个
2: 别瞎分析了。
1: 因为我想起上回跟你讨论那个男闺蜜的话题，你说你要是女朋友有个男闺蜜，你是忍不了的，给我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
0: 他女朋友有个男闺蜜，他忍不了，
2: 所以
1: 我就想呢，他是不是想，哎，这个外卖是男朋友，快递，
2: 他女朋友的闺蜜，
0: 这女同志真不容易，有一快递男朋友，有一外卖男闺蜜。那、他们应该归派出所啊，这属于情感问题啊，得给他们调解啊。
1: 这个外卖小哥报警了。

0: 能理解你这劲儿大，你搬起来慢，但是你最好啊，不要长时间占用电梯。
1: 哎，这叫占用公共资源，
0: 对
1: 不对？
2: 对，
0: 明白吧？
2: 确实是
0: 啊，你以为光是你们谈男女朋友，然后大家关注你们，你们道歉，这叫占用公共资源呀？
2: 警察还知道这件事儿。
0: 这个电梯里面也不能占用啊。
2: 嗯，
0: 你赶紧把箱子推开了，让人外卖的赶紧送饭，送晚了菜凉了还得扣什么分儿啊，是赔钱的之类的哈。
2: 对，它有时间限制，而且不光是这个外卖的问题，本楼的人员乘坐电梯也受耽误。
3: 怎么说是我的不对了？
2: 你现在才明白啊？
0: 那对不起。
1: 态度好点，
0: 拉拉手，
3: 哄孩子。
0: 这个快递员呢，还是赔偿了，赔了100块钱，双方达成和解。
1: 得，有单白送。
0: 你说这快递员啊，人品咱先不说啊，这脾气是够差的。
1: 嗯，就不能动手打人。民警人就说了嘛，人说外卖小哥快递员着急配送，这是可以理解的。
2: 嗯，
1: 但是发生冲突甚至动手打人，不但不能够准时送达，还触犯了法律法规了。
0: 对呀、
1: 你这得不偿失。
0: 双方都耽误时间了。
1: 对呀、
0: 给那位点餐楼上急的。
1: 对。
4: 望京三里屯，
5: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你。当
0: 你在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英宁，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2: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十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2: 嗯，
1: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2: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2: 哎，
1: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号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七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2: 没错，
1: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2: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其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1: 怎么说呢？
2: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2: 没错啊，
1: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2: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哎，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1: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1: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好的萨其马，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三好啊，
2: 哎，
1: 就是什么呢？第四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五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六号是什么？每一个萨其马都是独立的包装，
2: 哎，
1: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三好变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其马。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2: 对，除了这6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这个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其马，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

0: 那市场售价要一盒卖到49了啊。嗯，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两盒。嗯，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嗯，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那棺材盖不是这么打开的，那暗地儿呢，它为什么弄成银地儿方式？您这就见过这银地儿，两头宽，当间窄，细腰是封腰，这样的暗地儿最结实。哎，这仨地儿怎么排呢？要是男的死了，这棺材里头是这亡人是男的，那就是靠左边一个，那边俩；要是妇女呢，靠左边这边俩，那边一个，男左女右的意思。哎，单数男的为单数，这边一个。哎，那这个东西呢，做好了之后摆在这儿很漂亮，那棺材搁在这儿也是当样品陈列，让人家看我这手艺怎么样。一般呢，棺材铺里的棺材呢，它都是打着大盖，有大盖也在旁边立着呛好喽。然后这棺材呢，拿板凳把它呛起来，让人家瞧内外的结构，这板得亮出来薄厚，然后买着得放心。所以它摆着陈列的这些个呀，都是好的，那价格也就贵。像有人有道的这个阶级啊，说实在买不起。那狗碰头呢，三块板儿，啪啪一凿，那就拿铁钉子钉。说实在的，甭说大人，就小孩过去拿手一晃悠啊，都能晃悠动了。就简单的把人往里搁，最后再弄一块木头瓦，四犄角，梆梆梆，歇四个钉子，哎，反正是盖上了。这就拉的外边也没有自己的坟地，乱葬岗子破匣子往那一扔，真说那来的野狗大点，撞三下能把这个棺材板给撞开了，所以这叫狗碰头，那就是最次的棺材了。哎，这个呢，有人有一瞧啊，我呀，我别买现成的了，现成的也贵，我订一套板得了。一看呐，靠墙这儿戳着一套板，就是整根的木头啊已经破开了，破开了拉成板儿。整个这一副棺材需要多少板儿？这一套是齐的，然后拿麻绳把它拴好了，立在那儿。这墙啊都是一套一套，有一套黄柏，这套黄柏是三四五的尺寸。什么叫三四五呢？它是按厚度说的。这棺材过去有规矩，棺材这长短呢是多少？是7尺3。不知道哪位您研究过这个，因为男的一般都说七尺男儿，七尺男儿为什么要留出那三寸来呢？这就是天地人三才，加上你这七寸，所以这个7尺3的棺材，一般的人像中国人都能搁下。他这个天板啊，跟这地板啊，天厚地薄，头高脚低。您听说相声不说呢？啊，棺材铺棺材好，一头大一头小。为什么呢？那棺材呀都是斜的，过去像老北京木厂啊，一说不说卖棺材，说这位邪木行，就是那所有的棺材板没有一块是

两帮呢是四寸的，上边这盖板是五寸的，这叫三四五。把这棺材这板搁好了，拼好了之后拿榫木都钉上了，这人停在里头大概不上的时候，一共是多少板呢？这就应了普通老百姓这么句话了，五块板叫三长两短。这底板是长的，两帮是长的，俩堵头的就上头这块板跟脚底这块板，这两块是短的。咱们老说三长两短，三长两短，说哎呀，万一这人有个三长两短的，什么意思呢？就万一这人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就进了三长两短了，就指着没盖大盖的棺材就叫三长两短。哎，那么这套板呢是三四五的黄白板，绳拴好了在这立着。可打进门呢，大爷瞧着这套就不错，这看了几口之后呢，一琢磨买不起呀，跟这棺材铺掌柜的说，得了，我兄弟这事儿您多费心吧，就来一套三四五的吧。哦，三四五的这套您看怎么样？这儿和大爷呢还假装再瞧瞧，哎呀，这套我看着不错，我让伙计给打开您看看。打开什么意思？他这一套板拴着呢，上面有没有虫子眼啊，有没有欠茬啊，打开看看薄厚都差不多呀，让您一块一块的看。大爷一摆手，我信得过您，不用打开看了，就这套吧，您抓工作，我呢从您这儿走，我再上寿衣店杠房一块讲，我呢把这些都定好了呢，回来我再跟您这儿结账。结账甭着急，等事儿都办完了跟杠房一会儿算账就完了。

还得找人。可是在我们村呢，七里村的地方呢，我们哥俩呢没什么亲戚。打我爸妈一走，我跟我老婆把兄弟拉扯大的，现在我老婆也走了，连我老婆娘家都没什么亲戚了。说有个近支的本支的侄子让他盯这活也行啊，没有。看得出来呀，他难受。人家兽医店的也紧着劝，为什么也认得他，知道他货篮，跟着他这解着紧解心宽，陪着他一块又奔杠房，离得倒不远。到杠房这儿呢，又把这事儿说一遍，说什么时候出殡呢？那昨儿倒头的到时候算吧，到时候看停几期就是了。这大热的天儿，您琢磨憋着二福吃饺子，这人搁不住啊。搁不住的话，杠房给出主意，那咱呀，您呐麻利的快点，这个天气确实不好。哎，报了没有啊？这杠房提醒一句，报了没那意思，您得报地方啊。报完地方死一人，是不是要没有什么疑义，家里头要不正经，确实是病死的，那您就入殓，入殓完咱就可以出。哎，大三天小三天，别等头七，你要冬天能多搁几天，有钱人家讲究一停停三七，天天念经，那也是许是有的。这个呢，大热天的咱就别那么讲究了。所以人随口一说，报了没有？没报呢。哟，大爷心里一动，对呀，我怎么忘了，我得报地方啊。报完地方来了之后，人问怎么死，说病死，什么病不知道啊，是不是还得验呢？我这真想让人验验，来个仵作验验我兄弟到底怎么死的。听到这儿，他心里头动了一下，没原因，我没来得及呢。啊，那还是这么着吧。钱你也甭给，这不是连兽医店带棺材铺这儿都没结账吗？我们又都认得您，您也跑不了。等最后啊，办完了事儿一块儿算就行了。我们听您的信儿，好不好？这儿棺材铺把棺材打得了，到家里头先入殓。入完殓之后呢，和尚念完经啊，咱要小三天呢，那就是后天。后天咱们就出殡，我们就去人。您再派个人呢，上这儿说一声，人都现成的，到那儿咱就走。您家的坟地大概也不远吧？有人摇了摇头，那意思不远，这话就说不出来了。为什么呢？爹妈早就没了，有祖坟呢，自己的老婆也没了，都买好了。啊，自己家地儿是有啊，哪知道老二死得这么突然呢？他一想这埋兄弟，他心里更难受了，摇头就不说话了。行了行了，您别难受了，啊，您赶天亮赶紧出城吧，您上棺材铺，让他们带着棺材跟您一块走吧。哎，这都说好了，合着带着钱呢，也怎么没花，都赊着账，人都挺认他。哎，打人家这个杠房的又出来了。自己回到棺材铺，棺材铺的掌柜的伙计呢，这等着他呢。可是大爷有人一进门啊，似有意似无意呀、啊，往这墙边这一瞧，那套三四五的黄白板啊，还在那儿戳着呢，没动。有人一瞧，这不耽误工夫吗？说好了，我去讲杠这功夫，你这就给我组装啊！您琢磨呢，他那板都已经下好池子了，下好池子之后呢，他上一遍底漆，为的是保护这板别让虫子给刻了。这底漆上好了之后，不上大漆，得等这个到家里边人停整之后，这才从外边上大漆呢。然后都说好了，没问题，本家也认头，什么时候出殡，这就上大概了。一般都是这程序。那么这套板呢，有榫卯都已经裁出来了，真要说组装啊，快极了，这半天的功夫应该就拼上了，怎么没动啊？有人不敢闹啊，啊，他是后头人呢。掌柜的，哎，张大哥正等您，给我换材了，没用这套啊，还有别的是怎么着？不是，正等您，正等您，您坐着，倒水，倒水，倒水，倒水。怎么回事？没给您做，啊？有人一听愣了，怎么不给我做呀？我不给钱就不做吗？不是，不是，不是，喝水，喝水，喝水。哎呀，跑了多半天，
都讲好了，都讲好了，这就等着您搭着财跟我回家呀，装我兄弟呀。不是，您大概家里没商量好吧？啊，什么？您头脚刚走来了个妇道，我一听是七里村的，我虽然不认识，说的大概跟您是一档子事儿，许是令弟妹吧。哦，有人一听是，我昨儿赌气没理他，我出来他打身后的把门给我关上了，我没跟他说这棺材谁买，也许我也来了他也来了，这也是有的。啊啊啊，他倒是挑了一口现成的走。哦哦哦哦，他呢也没提您来，我也没敢问，因为什么呢，那寡妇不能多说话呀，他倒是挺急，

可是呢，我是跟您这么说，您到家呀商量商量，要是行呢，就用那口了；要不行呢，也没有送两口的，那不像话。我们这也没这规矩，这不有现成做好了的吗？那副就不算了，我再赔您一副现成的，咱也快。哪怕四五六大放样的，我按三四五这套给您算账就是了。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有人一听，挑了一口什么呀？他回头就瞧，这卧东西他瞧一遍了，他都知道啊。刚才他来了看一回了，他一看他瞧的屋里摆的那好的呀，都没动。我弟妹来挑了一口什么呀？嗨，后头院里头有那个稍微差点的。这掌柜就没好意思说。这刘氏来呀，挑了一口薄皮儿，小薄材的。这棺材呀，比那狗碰头啊，真强不了多少。那最便宜了。那当时那急劲儿，撂下钱让您这俩人搭的，跟我就得走。一般的棺材呢，得四个棒小伙子抬，这还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大放样的棺材，那可沉了。您琢磨琢磨，啊，那么厚的板儿，实木的，给攒在一块儿，多了沉呢、啊。再停上亡人，里边有的时候还得加点东西，就是随葬品。真到出殡的时候啊，十几个人抬，他就怕呀人少了，谁一打滑手，这棺材好，要是打出溜了，那可了不得了。所以出殡的时候呢，杠房这边有高人，就这打响尺的，他是总指挥，走的队伍对头了，倒着走，拿俩响尺一打，叮叮叮，那有点儿，所有的这些抬杠的人都听他的指挥。哎，说那个家里头，像过去北京城有小胡同，那么大棺材从小胡同里怎么转出来？哎，就有绝活。你看着这地儿拐不过去，说现代话，一辆汽车进小胡同出不来，有那高明的司机。上位上点下点怎么着一抹就出来了，人走熟了也不怕。有的那车看着车不大，到里边雾的里头出不来了，这也是。这棺材呢不许沾尘，从杠房出来到家，家里头把这板凳预备好了，这棺材直接上板凳，只这棺材一进门不许撂平地，不许沾土，多咱出殡到坟地了沾土下去，这是过去的规矩。那你看着这犄角啊就过不来，这门楼太小，那棺材罩也大，这打响尺的怎么办呢？照着这头一个，这杠夫的这头一个拿这响尺照他这脑袋上斜着，嘿，就这么一比划，那意思要打他。这位呢一躲这响尺，这一溜肩膀，哎，就这么一闪，这棺材这脚一斜转出来了。你看他不是指挥他，他就冲他一比划，那就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真打他，那不行。好，抬棺材每天挨打，那响尺也实木的，真帮到脑袋帮一包，那受得了吗？这都是平常训练有素。那这个呢，好棺材不用，弄一薄皮棺材给拉走了，那么着急。张友仁一听这话，心里头这别扭就甭提了。哎，您到家瞧瞧，要不再商量商量。那口薄皮儿啊，令弟妹虽然说是让派人给拉到家去了，俩人给搭走了，但是呢，您要不愿意的话，您再派人回来，我再给您送一口，那套也甭现打了，这儿有现成的，您看好不好？得了，成您的情了，我先回家瞧瞧去吧。自己着急出城，到家一瞧啊，这刘氏还真麻利，这人已经入殓了，小薄皮儿啊架好了，那铺板撤了，亡人已经进去了，这紫盖盖上，那大盖啊也盖上，已经给定上了，这叫上大漆，那意思这叫出殡。有人当然不乐意，弟妹干什么？你怎么买了一口这棺材？买什么棺材？又来了，打昨儿来就挑眼，我们全不对了。那您干嘛去了？我进城讲杠去了，连寿衣殿一用的东西，棺材铺我都说好了，一套黄白碗啊，三四五的让他们炫给定啊。我等不了您，您走时候说了吗？您走时候告诉我了吗？您要。

0: 说我不多这个事儿，好，我们小男妇女这么热天，这半天我央给多少人呢？又买棺材，又喊街坊邻居帮忙给他装在里头，再订这棺材。您以为这事儿容易啊？早说您不愿意，现在您告诉您又订好了，一套黄白板那得多少钱呢？这钱谁花呀？谁花别太让我兄弟委屈了。那我的委屈跟谁说去？他死了谁管我呀？这么着，打开，您让人把那口抬来，把它再倒那口里头，这口留着我一块埋，把我也埋里头不就完了吗？哎呦，说完这句话呀，放声痛嚎，不是放声痛哭吗？没有哭，因为他没有眼泪。嚎，这通嚷嚷啊，把这大爷有人嚷嚷的，脑袋都大了，青筋直蹦，就觉得天旋地转。哎，好，别嚷了，别嚷了，别嚷了，好好，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心里话说，这都不是人话呀！你已经钉上盖了，我把盖再打开，我再让那送三四五黄白板，再把我兄弟从这里头挪到那里头，不像话，没这规矩。人家棺材部掌柜也说了，死一个送两口干嘛呀？您都烦的谁？左不是街坊邻居吧？回我再给人道罚吧。这回咱说好了行不行？这棺材咱俩算是没讲好，我去定，我想尽我该尽的心。没想到弟妹你比我快就是了，剩下的事儿啊，咱俩商量着来，没商量。我跟您呢也别来说那么些个话，现在我这个身份呢跟您也少过话，要说您管您全管，要说您不管您全不管，咱就说到这儿就完了。打这儿一说呀，进屋去又哭上了，把有人急的呀，哎呀，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一琢磨，账房掌柜的提醒我让我报验验，这都定上了怎么验呢？要想验还得把这棺材盖再打开一回呀，那不像话呀，这也甭验了。这儿正为难，一瞧啊，龙王庙老和尚来了，老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来念接三经来了。接三不得三天吗？死那天呐，那算头天，今天这不第二天吗？今天晚上一过子时就算第三天了，所以这个接三的经是等于亡人倒头的第二天夜里，这就算接三经了。老和尚带着徒弟们上这念接三经来了，大爷一瞧，先招待吧，街坊邻居们大伙儿帮忙把这桌椅板凳摆摆，然后呢安排点素斋，几位大师傅连老方丈先吃饭吧，吃完饭一会儿到夜了，点上灯点上蜡，你们念经我陪陪灵。大爷累了，昨晚就没睡，您先歇会儿吧，我不碍着。坐在这儿呢，屋里那儿嚎呢，他外边抹眼泪。老和尚带着这几位啊，吃饱了喝足了，把桌子呢给摆好了，三张桌子一拼一拉溜，正当间这个呢，这是正座，请老方丈升正座。老和尚往这儿这么一坐，双掌合十，紧闭二目。这儿呢，其他的和尚各持法器，两溜全都做好了，净等着开经。那得到终点啊。这儿呢，本家俩人都拾不起个来，那在屋不出来。刘氏是根本不闻不问，大爷呢实在是动不了了，就觉着自己也要跟着兄弟走，连喘气儿都费劲了。好在街坊邻居都很帮忙，招待茶水啊，陪着和尚聊天呢，都是这几位。眼看到了子时三更时分，老和尚猛然高宣佛号，这就开经。众和尚呢手持法器，大伙跟着一块念。哎，你还别说，这佛法普度众生，这一念经啊，大爷有人呐稍微的稳了稳神，强扎正的睁二目啊，听老和尚的念经。老和尚说，道长陈旧，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阳圣号，苦海滔滔捏自照啊，迷人不醒半分毫，为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照请。亡人俩字没说出来呢，这照请的请字刚出唇，就瞧这老和尚大喊一声啊，咣当，姐这座上掉下来了。
1: 好了，各位， 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6: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5: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6: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5: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6: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茶座，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给我们准备的是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相声作品呢？
6: 上周咱也介绍了，他们二位都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
7: 哎，
6: 今天呢我就带你欣赏两段能够展示他们二位才气的作品。先请听传统相声《桥头诗》。
8: 我们这些个演员里头也有幸福。

0: 讲究有追求，这就行。不在你花多少钱，在你有这追求。你看我们穿这衣服啊，有时吃饭崩上个油点儿，我们不在意。于丹只有一个油点儿，回家洗。
1: 这讲究卫生，
0: 洗干净再穿
1: 啊。
0: 有一个油点儿不穿了，
1: 有点洁癖，
0: 就这么讲究。
1: 嗯，
0: 这个剪头发，
1: 嗯，
0: 咱一般剪头发几块钱就剪了，
1: 啊，
0: 对吧？或者稍微好点儿，二三十块钱也就剪了。
1: 嗯，
0: 人家不是，从来都是高档的。找那总监给剪，
1: 对，美发厅
0: 对吧？嗯，哎，高档地方还得找总监，
1: 嗯，
0: 不怕花钱。
1: 嗨，
0: 那回去了，到那儿，哎，剪头发啊，剪头发。哦，好，您剪洗头吗？洗。哎，对了，你提洗头，我想起来了，不用你们这儿的洗发水啊，
1: 嗯，
0: 公用的不用啊，
1: 他那不合格。
0: 哎，
1: 嗯，
0: 不怕花钱，单点要好的，
1: 嗯，
0: 人拿过来册子点好的，
1: 哎，
0: 洗发水、护发素、精华露，什么这个。止痒的、去屑的，
1: 嗯，
0: 就这头洗了40分钟，
1: 呵，多大功夫，嗯，
0: 讲究，往那一坐，
1: 嗯，
0: 围好这大围子，人得问他，先生，您来个什么发型？
1: 嗯，
0: 剃光。
1: 这，我是王去子，先打住吧，我喝这点钱都给吐蕃去花了，是吗？都扫走了，是吗？
0: 讲究
1: 什么就讲究呢？
0: 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还拿你说，
1: 我
0: 于丹啊，演员，
1: 嗯，
0: 有时暴饮暴食，
1: 嗯，
0: 再减肥没减好，
1: 嗯，
0: 胃口不好，
1: 哎，吃饭也不规律，
0: 对吧？
1: 那是
0: 胃溃疡，
1: 有点溃疡，
0: 溃疡不重，
1: 嗯，
0: 你说你看看去，
1: 嗯，
0: 没看，
1: 没去，
0: 耽误了，
1: 哎呦，
0: 发展了，
1: 怎么了？
0: 穿孔了，
1: 胃穿孔，
0: 懂吗？胃穿孔
1: 啊，这病可厉害，这吧？
0: 这个胃上啊，
1: 嗯，
0: 一个小眼儿，
1: 呵，好家伙，
0: 这个，胃酸都露出去了，
1: 那烧心了，
0: 哎呦，疼。要命，
1: 嗯，
0: 这怎么办？
1: 嗯，
0: 这再不上医院不行了，
1: 赶紧去吧。
0: 到医院一检查，
1: 嗯，
0: 确诊了胃穿孔，
1: 是这病，
0: 内科治不了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外科，
1: 外科
0: 动手术啊，
1: 开刀，
0: 哎，
1: 给自己找病嘛，
0: 把您放到手术床上，
1: 嗯，
0: 开个无影灯，
1: 嗯，
0: 大夫拿一个白被单给你盖上，
1: 嗯，
0: 肚子这儿呢留个小口，
1: 啊，手术不都这样？
0: 做手术嘛，
1: 嗯，
0: 大夫拿出一把小手术刀来，
1: 小手，
0: 啊，
1: 小，撂下撂下，不行，先撂，您打住吧，您这，大夫刚打屠宰场回来，您这叫小手术刀，这不大砍刀吗？您这
0: 一下你就没有痛苦了，
1: 这甭费这话啊，手术刀那么点儿的那个
0: 小手术刀，
1: 哎，
0: 大夫拿这个小手术刀，
1: 哎，
0: 照您这肚脐眼儿这儿，
1: 对了，这大夫还真卖力气，这玩意儿您。啊，
0: 拉一口，
1: 这拉口，这整个开膛了，这大胯都掉下来了。
0: 做手术，
1: 这还做手术呢？这什么仇？这是，
0: 这得轻点，
1: 啊，轻点，
0: 这得注意不把苦胆弄破了。取出来一看，
1: 嗯，
0: 胃上一个小眼儿
1: 啊，穿孔了吗？
0: 穿孔了吗？
1: 啊，
0: 这就不能拿针线缝了，
1: 啊，怎么办呢？
0: 现在这个生物技术太发达，
1: 生物技术
0: 有那个培养好的组织切片。
1: 这玩意儿咱都没听说过的，
0: 组织切片没见过吧？
1: 哎，没有，
0: 圆形的，
1: 呵，
0: 取出一片来，
1: 高科技的，
0: 放在手心里。
1: 我赶上用这个，
0: 但是这个不能直接用，
1: 怎么呢？
0: 各位，您学过生物，您都明白，
1: 嗯，
0: 这个细胞的生长表面不均匀，
1: 哦，不规则，
0: 比较粗糙，
1: 嗯。

0: 是手术。
1: 什么手术啊？
0: 高科技的手术。
1: 还高科技？
0: 这个手术做一回，
1: 啊、
0: 怎么着五块钱吧？
1: 对，您这还真涨价了，不像话！您这就是不带的价啊！
0: 就说医疗没到这程度，
1: 嗯、趁早也别到。
0: 但是尊重这规律
1: 啊，
0: 有病抓紧看。
1: 那倒是，
0: 不能耽误。
1: 嗯，
0: 一耽误就严重了，就发展了。
1: 那倒对，
0: 是不是这道理？
1: 嗯、
0: 干什么都得尊重规律。
1: 哦、
0: 嗯，你像上学也得有这规律
1: 啊，
0: 小学呀、啊。这个初中啊高中到大学、
1: 嗯、
0: 然后研究生啊对吧博士啊
1: 呵
0: 博士后啊、
1: 嗯、
0: 博士猴大狒狒
1: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那么全可的啊真的
0: 往后上
1: 啊
0: 一点点的慢慢来
1: 一点一点的呗
0: 但是这里边也有例外
1: 还有例外
0: 你说普遍规律也有例外
1: 啊、哦、有特殊的吗
0: 于丹老师
1: 啊我又是那特例
0: 跟我们不一样
1: 是吗
0: 咱每个人吧年轻人都是背书包上学
1: 啊都上学呀、啊、
0: 人家不是
1: 我呢
0: 把老师请假来
1: 啊，这在过去就教专管，
0: 就教一个人，
1: 家教嘛，
0: 念的书也不一样。
1: 什么书？
0: 我们都是小学语文啊，
1: 嗯、
0: 小学算术啊，五、
1: 嗯、
0: 六年级开始有英语了，
1: 课本、
0: 地理啊、政治啊、物理、化学啊、
1: 嗯，
0: 一点点学。
1: 对，
0: 人家不是，
1: 我呢，
0: 念的是国学的东西。
1: 哎，这还真跟您解释解释，
0: 对吧？
1: 我父母喜欢这传统文化，
0: 哎，现在叫国学热，
1: 嗯、
0: 都知道，哎呦，买本这个什么《品三国》呀，什么讲《论语》，都看这个
1: 啊。对对对，
0: 那阵儿他小时候。谁懂什么叫国学？
1: 那阵儿确实不行，
0: 这就是人家长超前意识。
1: 他主要有这兴趣，
0: 这么培养的、
1: 啊，
0: 打小《三字经》啊，
1: 嗯，
0: 《百家姓》啊，
1: 对，
0: 《千字文、啊》呢，
1: 就看这个，
0: 乃至于五经四书都看了，
1: 嗯、是
0: 包括这个《唐诗三百首》
1: 嗯，
0: 翻烂了，
1: 那基本的，
0: 对吧？咱民间有这么一句老话，
1: 嗯，
0: 叫“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1: 有这么一句，
0: 他就会吟，
1: 哎。
0: 这个人啊，
1: 哎，不行，这个您打住吧，不，
0: 吟、啊，
1: 吟诗那吟怎么写？不，
0: 你别瞎想，吟诗那个吟、
1: 啊，
0: 三点水一个金字，
1: 不是那玩意儿念字儿吗？那个口字边一个金字，那是吟诗吟唱的。这演员什么嘴呢？朗诵出来吗？就说
0: 朗诵、哎，朗诵，
1: 朗诵啊，朗诵说嘛。
0: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吟字呢？
1: 什么呀？
0: 这个吟是它的特点。
1: 我听这话都扎心，我告诉你，
0: 你别瞎理解、
1: 啊。
0: 你看现在写诗的啊，也有能写的，
1: 嗯、
0: 写完了，这个发表。
1: 投稿啊，
0: 都是写，
1: 都得写出来，
0: 烙在笔上。
1: 对呀，
0: 可是人家真正古人没有写的，
1: 他还真知道，
0: 张嘴吟诵，
1: 对，吟唱嘛，
0: 这是很风月的事儿。
1: 是，
0: 人家就行
1: 啊，
0: 张嘴就来
1: 啊，那跟古人学的，
0: 不用写出来、
1: 哦。
0: 有例子啊，
1: 你说说，
0: 这是去年的国庆，
1: 哦，
0: 黄金周啊，
1: 黄金周
0: 都出去玩玩，
1: 啊、
0: 他也去了，
1: 旅旅游，
0: 没去很远的地儿，
1: 哪儿啊？
0: 蓟县。
1: 啊，也是京东，
0: 对吧？
1: 嗯，
0: 蓟县这个景点您都知道，
1: 嗯，
0: 叫盘山
1: 啊。对，
0: 到山上一般来讲有那个缆车，呜呜上去了，
1: 有那索道，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跟那缆车上山，蓟县盘山没多高
1: 啊，
0: 一会儿就上去了，
1: 四五百米。
0: 人家不是，
1: 我呢，
0: 不走山道，
1: 哦，
0: 走小道上山，
1: 自己走还自由。
0: 哎，
1: 嘛呢？
0: 追寻这个野趣，
1: 哎，
0: 抄小路上山。
1: 对喽，
0: 走着走着啊，发现对面有一个木头桥。
1: 木头桥
0: 挺古了、
1: 嗯、
0: 大概有个百八十年的历史
1: 嘿
0: 下边是个小溪
1: 哎呀
0: 这个景色小桥流水
1: 还挺漂亮
0: 特别好看
1: 嗯
0: 当时一高兴迈步上了桥了
1: 嗯
0: 这手抓着桥栏杆往对面一看看见一个农家的小院
1: 哦有户人家
0: 有一个农村的一个少女呢
1: 嗯
0: 正那儿淘米要做饭了
1: 哦淘米
0: 他一看这女的哎呀
1: 怎么意思啊
0: 太漂亮了
1: 哦长得好
0: 我在天津那也算是大城市 啊
1: 对
0: 见过这么多美女没有这么好看的
1: 是

0: 叫谁不爱过来。
1: 嘿，还真有点意思呢。
0: 这个倒霉模样，
1: 什么叫倒霉模样的呢？
0: 这女的也怪
1: 啊，
0: 没跟他急，
1: 就是
0: 连看他都没看他。
1: 嗯，
0: 抓起把米来，
1: 嗯，
0: 以这米为题，也说了六句诗，尤其四个小字儿，太可乐了。
1: 不是，他也会作诗，
0: 也会、啊、
1: 怎么说的呢？
0: 一指这米啊，
1: 嗯，
0: 有米念个粮，无米也念粮。
1: 嗯，
0: 这两句，
1: 这俩字，
0: 有米啊，米字边粮食的粮，
1: 粮米的粮，
0: 没有米了，优良的粮。
1: 哎，是这字，
0: 有米念个粮，无米也念粮。去掉粮边米，天女变为娘，谁娘不爱子，谁子不敬娘。一指他儿啊，玩起
1: 玩。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人这诗写的不错吧？
3: 嗨、也就是打油诗的水平啊。
2: 嗯，
3: 正经体现文才，那还是得写文章啊。你看看，好多对文学不太了解的朋友啊，都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说这唐宋八大家他怎么没有李白呢？那八大家呀，那都是散文家，尤其得会写论文。
2: 论文？
3: 嗯，
2: 论文裘英俊于丹也行啊，请欣赏相声《扇子论》。
0: 您看这个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对，
0: 说学逗唱，
1: 四门基本功。
0: 我就喜欢研究相声，
1: 哦，
0: 打小我就爱听，
1: 喜欢听。
0: 小时候最早我听有这么一位，北京的老前辈，
1: 哪位？
0: 叫侯宝林，
1: 好，相声大师，
0: 侯先生
1: 啊。
0: 哎呀，喜欢听，
1: 了不起，
0: 追着听，跟着听。
1: 哦，
0: 侯宝林先生到哪儿，我追着听侯宝林，
1: 追着看演出，
0: 爱听，
1: 呵，
0: 喜欢。
1: 嗯，
0: 但是后来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1: 怎么呢？
0: 侯宝林让我给听死了。
1: 什么叫让你给听死了？
0: 爱听贪贪死了怎么办？
1: 去世了呀，
0: 很遗憾
1: 啊。
0: 换人吧，
1: 换吧，
0: 再找吧。
1: 嗯，
0: 又找了一位我们天津的老前辈，
1: 哪位啊？
0: 叫马三立。
1: 好，这更厉害了，
0: 相声泰斗。
1: 是
0: 啊，您说是单口，
1: 嗯，
0: 对口，
1: 嗯，
0: 说绝了。
1: 对，
0: 喜欢听，
1: 嗯，
0: 追着听，跟着听，
1: 追。
0: 马三立到哪儿，我跟着听马三立。
1: 听吧，
0: 爱听，
1: 嗯，
0: 但是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1: 怎么呢？
0: 马三立也让我给听死了。再换吧，
1: 嗯，
0: 换个稍微年轻点的。
1: 好啊，
0: 侯耀文，
1: 哦，啊，也好啊。
0: 人家那个什么，一路不安，
1: 嗯，
0: 口吐莲花，
1: 都是获奖的。
0: 侯的明白，
1: 嗯，
0: 糖醋活鱼，
1: 嗯，
0: 说绝了，
1: 不错，
0: 爱听
1: 听，
0: 跟着听，追着听。
1: 嗯，
0: 侯耀文到哪儿，我跟着听侯耀文，
1: 接着听，
0: 听来听去。听不着了，
1: 怎么呢？
0: 侯耀文也让我给听死了。
1: 他这方劲还不小，你知道吗？
0: 我就纳这个闷儿，
1: 嗯，
0: 我爱听谁谁准死。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
1: 啊，
0: 我就爱听你了。
1: 哎，别听。你一会儿听徐德亮去吧，你啊，听我干嘛？我也要死是怎么着？
0: 听您我不多听
1: 啊，
0: 听一会儿、
1: 啊，我死一会儿怎么着？您拉倒吧啊，
0: 能真听谁谁死？
1: 不可能的事儿。
0: 说明我喜欢相声，
1: 喜欢相声真喜欢。
0: 从小研究传统艺术，
1: 嗯、
0: 大伙儿都喜欢研究什么流行的、西洋的、啊，不研究传统。
1: 对，
0: 但是我喜欢传统的
1: 啊，您喜欢
0: 好多精华。
1: 呵，
0: 比方说过节。外国人过节讲究什么？
1: 啊，
0: 您观察去。外国人过节讲究到节日干点什么？
1: 哦，都干点。
0: 人家情人节，
1: 嗯，
0: 搞对象去，
1: 是
0: 对吧？愚人节就说瞎话，圣诞节人弄个袜子，搁点礼物。
1: 哦，对。
0: 万圣节就装神弄鬼。
1: 嗯，
0: 外国人过节都干什么？
1: 你看看，
0: 中国人不是？
1: 中国人，
0: 中国人特点到过节都吃点什么？
1: 哎，中国的诗文化，
0: 对吧？
1: 哎，
0: 讲究吃。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多。年轻的像你们这个小模蛋的、嗯、不知道
1: 我们这小模蛋
0: 八月十五吃什么现问
1: 不
0: 知道、啊、
1: 别现问您等听这话、啊、我就不爱听
0: 怎么了
1: 你说他们那个年轻人不重视传统文化行我对这传统节日门清知道吗
0: 不是中国传统节日
1: 啊
0: 应时到节儿
1: 啊
0: 到什么时候吃什么你明白
1: 我还好吃呢我都知道
0: 你知道
1: 对了
0: 当然各位啊、
1: 嗯、
0: 我考考啊、
1: 嗯、
0: 考考啊
1: 问
0: 三十吃什么
1: 三十那除夕晚上全家人坐在一块那叫吃团圆饭对吗
0: 行啊
1: 这有什么呀这
0: 想到几位
1: 啊
0: 这头一个答上来了
1: 对了
0: 初一
1: 饺子呀过年了、
0: 哦、初二
1: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0: 啊、初三
1: 盒子呀、
0: 哦、
1: 初四烙饼炒鸡蛋、
0: 啊、初五
1: 破五了又得包饺子了、
0: 哦、正月十五、
1: 啊、吃元宵
0: 二月二
1: 吃春饼
0: 三月十四号完了
1: 别
0: 不知道了
1: 我觉得
0: 不知道了
1: 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呢
0: 这人孤陋寡闻
1: 啊
0: 你不懂三月十四号3.14圆周率节
1: 这、哎、圆周率节
0: 那
1: 我承认有这圆周率节你说吃什么
0: 圆周率节
1: 啊
0: 吃派、
1: 哎 您这也就一说一笑一热闹就完了，
0: 就说
1: 没有这节日，
0: 爱研究传统文化，
1: 嗯，
0: 包括你们这相声，
1: 嗯，
0: 刚才提到了四门功课，
1: 对，
0: 说学逗唱，
1: 嗯，
0: 但是有人有误解，
1: 怎么着？
0: 认为你们四门平均一分，各占25%，
1: 都是平等的吗？
0: 是这样的吗？
1: 啊，
0: 不是，
1: 不是。
0: 这里有最难的，
1: 最难，
0: 比重最大的。
1: 你说
0: 学最难？
1: 你认为这学最难？
0: 因为包罗的面太广了。
1: 嗯，
0: 既说到这儿了，
1: 嗯，
0: 当着各位朋友汇报汇报吧。干这么多年，你都能学什么？
1: 也别说我能学什么。
0: 啊，
1: 相声界的学嘛，
0: 啊，
1: 学点什么天上飞的，
0: 哦，
1: 地下跑的，
0: 哦，
1: 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这都能学。
0: 你能学吗？
1: 啊，能学啊。
0: 你真行
1: 啊，咱来啊。
0: 天上飞，地下跑，河里浮，草坑蹦，
1: 对对对，
0: 都行啊，
1: 都行。
0: 当然各位我考察考察。
1: 好啊，
0: 天上飞的啊，
1: 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你给我们来一个愤怒的小鸟。
1: 愤这，我要能变愤怒小鸟，我先把你砸死，我告诉你吧。
0: 还学不了了？
1: 不，这让他想得出来愤怒小
0: 鸟能学吗？
1: 跟您说实话，这天上飞的，我还没练好呢。
0: 哦，这不成？
1: 不成。地下跑的没问题啊，地下跑
0: 的，地跑行。
1: 哎，
0: 地跑，地跑，你给我来一魔兽世界。
1: 这不，那我长得就不合格呀，那个。
0: 你看魔兽
1: 地下跑的我也差点，
0: 是吧？
1: 我水里浮的行，
0: 水里浮行
1: 啊。
0: 又来加勒比海盗，
1: 我什么都有呢。你
0: 看学了吗？
1: 最后哎，草坑里蹦的没问题，
0: 草坑蹦行
1: 啊。
0: 又来植物大战僵尸，
1: 哎，那边溜达。说的什么乱七八糟？你这都是电子游戏在电影，这是呢相声挨着边的。
0: 这个你学不了了，
1: 学不了，跟相声没关系。
0: 你说这都是虚的，
1: 嗯，
0: 真正学模拟各色人物，
1: 哦，
0: 这不容易，
1: 这就是学呀。
0: 您看这观察呀，
1: 嗯，
0: 生活当中什么人物什么特点，
1: 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到热天了都扇扇子，
1: 都扇扇子。
0: 这个扇子不同人不同的扇法，
1: 嚯，
0: 讲究特别多，
1: 是吗？
0: 讲究是眉间贼伪装，这都不一样。
1: 说这有多有意思，还这么多讲究。
0: 当然了，
1: 分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头一个啊，头一个就是这个文胸，
1: 文胸，不去。
0: 文胸，
1: 文胸，
0: 你懂吗？文胸是文人墨客扇扇子扇胸口，这么叫文胸。
1: 那您说全了，那叫文扇胸。
0: 您观察这个电影、
1: 嗯、
0: 电视剧、
1: 哦，
0: 描写这个文人墨客
1: 影视作品，
0: 特别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1: 哦，
0: 您看去，
1: 什么
0: 都扇胸口
1: 啊，您给学学。
0: 一来都这样，
1: 哎，动作不大，显得文气，
0: 显着文静，
1: 还真是这样。
0: 说话也如此，
1: 怎么说呢？
0: 年兄，啊，年弟，
1: 还挺客气。
0: 最近。功课很忙吧？
1: 嗯，
0: 倒是温着书了。
1: 好，
0: 哦，温的什么书啊？
1: 什么书啊？
0: 机器猫。哎
1: 呀，这什么文人看漫画？您这不像话，没有看这个。
0: 文人墨客扇胸口，
1: 还真是这样。
0: 二一个五度不一样了。
1: 五度是
0: 练武的，
1: 习武之人。
0: 扇肚子，
1: 扇肚子吗？
0: 您看这练武人拿扇子，
1: 嗯，
0: 不是扇胸口这样，
1: 那是
0: 这样拿着。
1: 不是这干嘛端着呀？
0: 他俩胳膊有肌肉，放不下来。
1: 哦，
0: 哎，一来都这样，
1: 怎么回事？
0: 哎，哥哥，
1: 嗯，
0: 哎，兄弟，
1: 嚯，
0: 最近练了吗？
1: 嗯，
0: 练了，练了啊。这不谦儿哥吗？我问天津说相声那大腮帮子摔跤去了，
1: 哦，跟大腮帮子摔跤。
0: 上去没客气，
1: 嗯，
0: 啪过来一个德赫勒，
1: 德赫勒，
0: 这德赫勒过去，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趴下了。
1: 怎么你趴下了呢？
0: 腮帮太大，把我压那儿了。
1: 腮帮也有分量。
0: 文胸五度，
1: 哦，
0: 嗯，再有漱口，
1: 漱口是
0: 说评书的老先生，
1: 说书先生
0: 扇嘴，
1: 扇嘴。
0: 那现在剧场也有评书啊，
1: 有啊，
0: 一来都这样。
1: 嗯，
0: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赵金生，这五个英雄。
1: 您打住，对，打住。
0: 啊，
1: 五爷锦毛鼠那是那个白玉堂，赵金生挨不上
0: 的。那赵金生呢？
1: 赵金生那是搬仓鼠呢。
0: 就说扇嘴，
1: 干嘛扇嘴啊？
0: 为什么扇嘴呢？
1: 啊，
0: 有一科学道理。
1: 什么道理？
0: 日吐千言，不损自伤。
1: 有这么句话，
0: 话说多了，嘴里有异味。
1: 异味，
0: 说白话口臭
1: 就是。

0: 个后头没门，
1: 还真能说。
0: 最后一个了，嗯，贼伪装，
1: 贼伪装，
0: 贼呀，嗯，小偷、
1: 扒手、
0: 掏包的，哦，他那就不是山梁了，
1: 那他是，
0: 那是个伪装，
1: 伪装，
0: 他拿扇子这样，
1: 干嘛这样拿扇子？
0: 挡您的视线啊，手底下干活，
1: 底下透东西。
0: 哎，所以您出门，您坐公共汽车得留神啊，凡是看见这样拿扇子的，甭问，
1: 都是小偷。
0: 这是您说的，
1: 哎，这得罪人的话都我说了，
0: 就是说您加强注意就好，
1: 留神点好。
0: 您看我对这扇子有没有研究？
1: 还真有点研究。
0: 既说到这儿啊，嗯，您众位上演，
1: 怎么着？
0: 台上这把啊，这是后台别的演员拿来的，
1: 什么道具？
0: 您仔细看，边角这都要破了，嗨，都撕了，
1: 不怎么样。
0: 他们扇子不在意哦，我问过他们啊。爱扇扇子的一年平均扇坏两把，
1: 哎，两把都不算多，
0: 扇子不贵，嗯，好点也得30来块钱
1: 啊，是，
0: 两把就60来块钱，
1: 对，
0: 钱不多，这是个浪费，
1: 哦，这是浪费。
0: 再说现在提倡这叫低碳环保，嗯，这有纸有竹子都糟践了，
1: 哎，有点糟践，
0: 是不是？嗯，您看我家里有把扇子，嗯，每年到夏天我都拿出来扇，到今年这是第10年了，一点没坏，
1: 对。10年愣没扇坏，哎，那您用的在意，
0: 啊，不不，我有这方法，
1: 方法，
0: 今儿这段您不白听，哦，教您这方法，回家您按我这法扇扇子，保准它坏不了。
1: 您快告诉我们这方法。
0: 您看他一般不会扇的，嗯，拿扇子来回这么呼的，
1: 都这样，
0: 这个他没个不坏啊。我不是这样，
1: 你呢？
0: 我是这个扇子不动，脑袋动，这样。这
1: 您这玩意儿省扇子可费脖子呀。
0: 我们光管扇子不管脖子，
1: 去你的！
2: 怎么样？这论文主题鲜明，立意高远，有理有据，冬暖夏凉，未雨先笑，待可煎药
3: 啊，这是论文吗？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正好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这时段您给我们准备的裘英俊、于丹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刚才呢，展示了他们二位的文采，下边啊，让您见识见识他们二位的理。
7: 嚯、哦，他们还文理兼修哈、
6: 啊？那必须的。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相声《生物技术》。
8: 哎，没有啊，这人三鬼四，我懂这个，那最后一个给我了，这什么意思？
9: 所以得冲着你嘛，
8: 甭来这套。
9: 这个打天津来的
8: 啊，
9: 我们俩人都是天津的演员。
8: 是，
9: 今天早晨坐火车先到北京来的。
8: 对对对，
9: 到北京呢，看到咱们各位亲爱的朋友，特别激动。
8: 哎，

0: 观豁达，
1: 爱玩笑。
0: 嗯，
1: 那这个相声为什么在天津、北京这么受欢迎呢？
0: 为什么呢？
1: 有个原因。
0: 您说，
1: 您看这个相声啊，需要很多内行的观众。
0: 哦，
1: 今儿我一看，众位老先生、老前辈，您都是内行，
0: 人家都懂，
1: 都是行家，
0: 是是是，
1: 都明白。
0: 哎，
1: 那说这内外行，你能看出来吗？
0: 能看出来吗？
1: 能看出来。
0: 嗯、哦，
1: 还甭说我们这相声了，
0: 相声、
1: 京剧怎么样？
0: 大戏，
1: 内外行能看出来，
0: 这也能看出来。
1: 你看外行坐底听戏什么样？
0: 什么样？
1: 您观察啊，
0: 嗯、
1: 都这样。哎呦，好。热闹，
0: 嗯，
1: 哎呦，反跟头了，
0: 嗯，
1: 哎，这没犯好，这趴地，这太跟了，
0: 这什么心态？看人趴地，
1: 外行，
0: 嗯，
1: 外行瞧热闹，
0: 有这么句话吗？
1: 内行不这样，
0: 内行听戏什么样？
1: 内行他也不看，
0: 那是
1: 为什么叫听戏呢？
0: 啊、
1: 嗯，他光听，
0: 光听，
1: 手里的拍板，
0: 这干嘛呀？
1: 掐着台上那个演员的板槽，
0: 嚯，
1: 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一低头看见了，
0: 嗯、
1: 就下一哆嗦，
0: 怎么呢？
1: 说明这演员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有板了。
0: 这观众都懂
1: 拍板、
0: 啊、
1: 哎明白、
0: 啊、
1: 内行
0: 呵
1: 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
0: 旁边的
1: 哎同志您这干嘛了
0: 啊
1: 嗨没事我这拍哎呦拍错腿了
0: 嗨、哎、这是女同志还麻烦了呢、
1: 嗯、拍错了
0: 嗯
1: 这是我们天津的观众
0: 嗯
1: 咱北京也一样
0: 北京
1: 内行、
0: 嗯、
1: 包括我在天津还看见一回
0: 什么
1: 太可乐了
0: 怎么回事
1: 在这个中国大戏院
0: 哦
1: 这是天津最好的一园子
0: 和平路那
1: 哎那天这个戏也好
0: 什么戏
1: 二进宫
0: 啊唱光戏
1: 演员也是名家
0: 哦
1: 张克
0: 嚯
1: 邓木伟
0: 啊、
1: 江一山
0: 是天津京剧院的
1: 在我们天津来说啊首屈一指
0: 那算角了
1: 全国也有知名度
0: 对
1: 唱得真好
0: 嗯
1: 我坐哪儿呢第五排
0: 那还比较靠前
1: 在我这个斜前方斜着啊差、
0: 嗯、
1: 一座斜前方、
0: 嗯、
1: 坐一个老大爷、
0: 嗯、
1: 大概是60开外
0: 呵
1: 光头没头发
0: 没头发
1: 坐那儿也听一

0: 没有不闹病的。
1: 哎，这话对呀、啊，
0: 真、嗯、身体还不错，
1: 我还成。
0: 但是前一段他父亲身体不太好
1: 啊、
0: 嗯，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偶有小恙。
1: 老年人嘛，
0: 小病，嗯、您也甭上家看去啊，哎、不是特严重。
1: 您甭托付，不至于的啊、哎。
0: 什么毛病呢？
1: 嗯，
0: 就是神经衰弱。
1: 对，
0: 老年人，
1: 老年人习惯性
0: 到晚上睡不着觉，
1: 失眠，
0: 失眠。
1: 嗯，
0: 你说你一个人睡不着就完了吧？
1: 啊，
0: 父亲，
1: 啊，
0: 叫他妈妈，
1: 那可不两口子一块睡啊。
0: 他妈妈叫好，
1: 嗯，
0: 躺那呼呼呼着了，
1: 嗯，
0: 他爸爸睡不着，
1: 嗯，
0: 扒了他母亲，
1: 啊，
0: 喊他妈的名字，
1: 哦，
0: 铁蛋，醒一醒，
1: 哪个女同志叫铁蛋呢？这。
0: 铁锤啊，行，
1: 铁锤也不成啊，您这
0: 铁棍儿，
1: 铁，我们家到了五金行了，这会儿呢，你干脆甭管我母亲叫什么了，
0: 铁梅行吗？
1: 对对，爱叫什么叫什么，哎，
0: 你喊你母亲，
1: 离开那点地，
0: 你母亲睡着着的，
1: 嗯，
0: 干嘛呀喊我呀？
1: 嗯，
0: 俩人打起来了，
1: 嗯，
0: 为这天天矫情，
1: 口角啊，
0: 天天打，
1: 哎，
0: 精神也不好，
1: 可不，
0: 搅和他这工作也不好，
1: 我心情也差呀、啊。
0: 后来怎么办？上医院看看去吧。
1: 去啊，
0: 西医看这差着，
1: 啊、嗯，
0: 找一个中医老大夫
1: 调养调养。

0: 跟上时代了。
1: 我愿意跟呢，可怎么跟呢？这个
0: 跟着你二婶，我听相声就行啊。
1: 嗨，
0: 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相声。做人要好学。
2: 有人还说了啊，裘英俊大学生，好学生，您错捧。
3: 怎么着？
2: 哎，这个不是骄傲啊，考试还行，
3: 成绩是不错，
2: 但是不爱上学，
3: 不爱上，
2: 天天净跟老师搅和，
3: 是吗？
2: 上课跟人捣乱，真是这样。上一二年级，老师讲课讲这个把字句、背字句，
3: 主动态、被动态。
2: 哎，老师给举例子啊，同学们给大伙举例子，把字这表主动，
3: 对，
2: 背字表被动。举个例子啊，把扇子拿起来，这是主动。反过来呢，扇子被拿起来，这是被动。
3: 挺明白，
2: 大家得分清楚了。尤其这个主动被动不能用混了。把跟被千万不能连着用，
3: 不能连着用。
2: 我站起来，老师，你说错了，把跟被能连着用
3: 啊？
2: 嚯，那你举个例子，把被叠起来。
3: 对，那是这么回事吗？那个
2: 宝贝儿，你长大了非说相声不可啊！
3: 这老师还取笑的，你看，
2: 不爱上。后来上到四五年级了，老师给讲语态，黑板写句话，马儿会跑。同学们，这是陈述语态，
3: 陈述句。
2: 哪位同学给改一个疑问句？他这边小朋友站起来了，马儿会跑吗？
3: 哎呀，挺好，
2: 挺好。哪位小朋友给改一个反问句？这边小朋友站起来了，难道马儿会跑？到我这儿了，求你给改一个起始句。哎，驾，
3: 这好。哎呀，
2: 表否定是吁，转折叫汪汪汪汪汪汪。
3: 你这等会儿吧，你跑课堂上赶大车来了，你这。这叫什么学生？这叫那种
2: 不爱上，
3: 实在不怎么样。
2: 后来上到初中了，学英语都学完了，老师给留一思考题。
3: 什么思考题？
2: 出了首诗，松下问童子。
3: 哦，这是贾岛的诗。
2: 哪位同学给翻成英语？翻诗不容易
3: 啊，
2: 你翻多了没味儿了，翻少了不准确，
3: 确实难，
2: 多难翻。初中生没有会的，就我站起来了。
3: 你来，
2: 老师，这我会，松下问童子，我能翻出来。
3: 怎么翻呢？
2: 仨单词解决了。
3: 怎么解决的
2: ？Panasonic ask a boy。
3: 那是怎么回事吧？那个
2: 松下问童子，
3: 这拉倒吧，这胡翻您那是。
2: 后来又上到高中了，到高中了，讲作文，老师给留一作文题。
3: 什么题？
2: 让我们写一个爱情故事，要求言简字赅，字数不限，悲剧结尾。
3: 还得悲剧结尾，
2: 这太好写了，白给嘛。爱情故事言简意赅，悲剧结尾，字数不限啊，两分钟交卷了。
3: 你写的什么呀？
2: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滚。后来上到大学，听说一句话。
3: 什么话？
2: 上大学不搞对象等于没上。
3: 哎，有这么说的？
2: 咱也搞对象吧，当面搞不好意思。聊 QQ。
3: 聊天。
2: 哎，找一个，哼，这好，网名就好听。
3: 什么网名？
2: 赛西施。
3: 这女孩哪有叫这名字？
2: 这名多肉头。
3: 什么肉头？
2: 准漂亮。聊吧。一来二去，日久生情。坠入情网。约出来
3: 约会，
2: 见个面。
3: 那也好，
2: 也不能冒失。
3: 怎么？
2: 得问问长得好看不好看。
3: 哦，
2: 对吧？
3: 当面问。
2: 哎，当面哪行啊？拿着 QQ
3: 啊，直接问。
2: 你叫赛西施，你长得一定很漂亮了。他给我回的，当然，我有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
3: 嘿，这好，这
2: 抄上了
3: 啊！
2: 好，周日我们见面吧。记住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王子了。
3: 这人心眼多，这就定下来了。
2: 这就定下来了
3: 啊！
2: 礼拜天见面，远远我看见了，呵，就这一个人
3: 啊，就是
2: 准是啊
3: 啊，
2: 模样丑俊，咱搁一边啊，远远看就不太女性。
3: 不太女性
2: 啊，
3: 这怎么讲呢？
2: 留着板寸
3: 啊，
2: 抱着眉大环眼，
3: 嚯，
2: 狮子鼻大嘴叉，青须须的胡子茬，
3: 哎呀，
2: 那个护心毛打领子都支出来了。
3: 这不太女性，这不纯爷们儿吗？您这个。

0: 进来了，你吃饱撑的。我打电话，你瞎答什么？
1: 就是，
0: 我说废话，我知你打电话，我不知你干嘛呢？
1: 误会了，
0: 正这嚼着了。他那电话响了，一接是他媳妇儿。哎，老公，你怎么还不出来？嗨，没事儿，男厕所这儿遇上一个神经病。哎呀，你先别管那神经病，你上这儿看看来吧。女厕所这边逮着一流氓。嗨，
2: 怎么样，老季？是不是应该跟着人裘英俊好好学？
3: 哎，我就学这个呀。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折上折，科技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来吧，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呀，我们最近呢北京特别的热闹，各种的节呀，各种的什么面包节呀，什么 taco 节呀，各种的活动啊，包括本周四的地坛书市啊等等等，很多很多热闹起来了。
1: 是吧，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地坛书市呢？
0: 啊，咋的？
1: 我这个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吗？因为可能大家会在直播中看到
0: 什么呀？
1: 七七
0: 哦，对，这是会看到我。当然，开幕式我要去主持，对，
1: 是的。
0: 如果您要去地坛书市去玩的话，一定要多多来偶遇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宣传到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没错。
0: 不知道您去看了哪一档这个好剧了哈？48台好戏，114场演出，从8月一直到这个月份，到9月23号，会彻底的给大家轮番上演非常非常精彩的剧目。北京呢也有很多的剧场轮番上演各民族的好节目，就是天天有戏，场场精彩。如果您去看了各种让您印象深刻的这个好剧，也欢迎您随时随地跟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1: 是的，
0: 也借此这个热闹劲儿，我们也全新推出了一个系列，叫《民族风物志》啊，
1: 说说这些少数民族的故事。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去了解。

0: 能够理解这个最炫民族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
1: 而且七夕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都特别开心，
0: 因为我就是少数民族，
1: 少数民族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争取在这个系列跟大家复盘，或者跟大家再次的去打开我们全国各地啊，无论您是什么布依族啊、白族啊，还是像我一样土家族啊，又或是您是汉族啊，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对不对？了解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风采和这个热情，希望大家能够走遍大好河山去多多的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第一期呢，就把直播间给大家带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北京的长安街上西单的旁边，
1: 是
0: 白墙孔雀蓝瓦的标志性建筑民族文化
1: 宫。
0: 哎，为什么我们第一站要选这儿？因为它是咱们国家唯一专门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殿堂，也是我们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首都十大建筑之一。
1: 是，而且
0: 它有很多的殊荣。
1: 对，很多这个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可能经常会开车经过这儿。
0: 对，不知道您进去逛过没啊？我可进去逛过，它现在很多的那个内容都在不断的升级，然后你一进去你又能看见很多很多扑面而来的少数民族的方方面面的各种好玩的东西。所以如果您还没有去，希望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您能去多多打卡，如果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过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好物件啊，包括您了解到的好的特色风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除此以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民族文化宫马上要开幕的一个广西文化周，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广西的特色到底有哪些特色，今天节目也会一一给大家揭晓。所以如果您听完我们刚刚以上所有的介绍，已经要迫不及待要开始晒图，要开始分享您吃到的民族特色美食，或者您去广西玩过之后觉得有哪些吃喝玩乐让您印象深刻，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1: 是的，
0: 也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分享交流。
1: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的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
0: 没错，来吧，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整场直播。首先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一位是我们民族文化宫文化交流中心的主任江宁，江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欢迎江主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宁。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忠实观众，忠实听众
1: 现在说观众也很严谨，
2: 也可以，
1: 因为我们也是有视频直播。
0: 对对 对， 对，刚刚来上直播之前，那个江主任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这份热爱，我是你们圣博的粉丝，不知道
1: 听到了吗？
0: 我们一定转告您的这份喜爱啊！还一位是我们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张仁明，欢迎张主任，
1: 欢迎张主任。张主任，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仁明。
1: 是。哎，
0: 来吧，你看先邀请了民族文化宫的朋友们，势必我们要在这个接下来的时段要跟他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民族文化宫了。首先我觉得可能得问问二位了，因为很多人都对这个建筑其实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因为它确实太标志性的建筑了，但是可能真正走进去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可能大家不知道还能进去看看等等等等。要不先给大家说说民族文化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好不好？先邀请江主任来。
2: 好的。其实说起民族文化宫呢，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心情都非常激动。因为它的建设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毛主席啊、朱总理亲切关心指导，建设而成的。也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为全国各个民族在北京建一个家。那么这个家呢，定位就叫做民族文化宫。那么直到1958年，我们新中国成立即将达到了十周年的时候呢，要举办这个十周年国庆大典，这个时候呢要在北京建立首都十大建筑，所以毛主席再次提出我们要建设好民族文化宫。那么在周总理的亲切关心指导下，包括选址定位，也是跟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师是同一位这个大咖级的设计师张博先生，他呢为民族文化宫制定了16稿设计方案，最终由周总理来确定这一稿。那么我们刚才这个七七老师提到这个白色的墙体，然后 这个碧瓦银砖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实际上是非常准确的。
0: 对，
2: 因为我们的这个外形啊，整体上看就是这个碧瓦银墙风格美，长安街上万灯红。
0: 嗯，
2: 那么这句词呢，不是我说的，是这个郭沫若先生到民族文化宫这个参观指导过程之中，为民族文化宫题写的一幅字，字里就是这样表述的。
0: 嗯
2: 啊。
1: 那咱们平时比如说有这个游客或者咱们听众来到咱们民族文化宫参观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吗？
2: 不需要。只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
1: 就包括咱们参观啊或者什么游览什么的，是不是也会有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咱们做讲解？
2: 没错。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呢，一楼正在展示的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
1: 嗯，
2: 然后定点的这个讲解

0: 有团队过来的时候可以提前，这样也可以进行免费参观。而且我们的讲解团队都是非常的优秀，是民族文化宫的这个金牌讲解员，每天轮番上阵给大家进行讲解。
1: 哎，你看有朋友就听到了说，哎呀，民族文化宫确实是个好地方，而且大家总听说这个新中国第一宫这个说法。哎，这说法这名头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呀？
2: 这个呀，说来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呀，过去呀，这个给建宫殿的时候，大家可能一想就是皇家
1: 啊。
2: 但是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就说是要给全国的各个民族的人民在北京建一个家。所以呢，他就也叫民族文化宫，他这个宫呢就成为了个人民的宫。所以呢，这就是，而且他是第一个为人民而建的宫，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的第一个叫什么什么宫的宫殿。所以呢，我们就称之为叫新中国第一宫。
1: 跟大家也稍微的科普和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建筑本身确实非常非常的经典，主楼是有13层，高68米，刚刚提到的这个孔雀蓝琉璃瓦飞檐啊，包括这个白色釉砖啊，搭配起来其实把传统宫殿的美学和多民族的建筑风格是融在了一起的。刚刚提到这个新中国第一宫也不是这么空穴而来的哈，
3: 是
1: 这个1994年是评为了北京我最喜爱的民族风格建筑的第一名，也荣获了1999年被国际建筑师协会选为20世纪中国建筑的艺术精品。
3: 是的，
1: 所以你看有诸多的这个殊荣和这个奖项，就是再次印证了我们民族文化宫是非常有底蕴，而且有它特殊的意义所在的。那想必这个馆内的这个馆藏的藏品也非常的丰富和经典了，是不是？
2: 是的。
1: 有多少？
0: 我们现在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第一宫，它第一还是源自于我们收藏的这个民族古籍和民族文物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我们的民族古籍里面达到了60多万册的这个文献收藏，但是呢是古籍这一块呢有18万册之多。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善本呀、贝叶经啊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第二一部分

0: 征集一些精品文物敬献给中央，放在民族文化宫保存。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宫藏文物里面呢，大概有将近50000件，总体这么多，有很多都是来自当时民族地区捐赠的一些物品。
1: 哦，
0: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我们第一宫这个独一无二的一特点。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定位。
1: 嗯，
0: 它这个定位呢，就是毛主席说要给各个民族建一个宫殿，一个宫殿就是民族的家。
1: 嗯，
0: 所以民族文化宫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民族之家。
1: 哦。嗯，我还听说这个当时其实建设的整个过程也是挺不容易的。
0: 没错。
1: 嗯，到底有多不容易？它大概建成周期有多长？
0: 那我就给大家推算一下。1958年、提出要建十大建筑，然后包括选址，包括确定这个方案，最后呢调用这个国家级的设计师张伯先生进行这个设计。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实际上就耗费了很长时间，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之中呢，它就很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呢，13层的建筑，68米高，然后呢占地面积将近3万平方米吧，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这样呢，这么庞大的体积在不到400天的时间建设完，实际上是集合了全国各地优秀的设计师工匠，包括相关的技术人员到民族文化宫来配合施工。
2: 是，您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之前我还在小红书上刷到过，说好像当时建设的时候有北京好多各民族的志愿者，
0: 对，
2: 过来大家一起自发的来为这个建筑的这个施工啊来添砖加瓦，
0: 还有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
2: 对对对，
0: 师生们他们一起过来。
2: 对
0: 对，嗯，
2: 而且这个刚刚咱们除了这个建设之外，我还看到这个我们的听众8336说他自己之前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大剧民族文化宫的大剧院观看过演出。
1: 对对，演出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民族文化宫的各个官方账号，其实都能够时不时看到他们更新的一些信息。
2: 是，
1: 包括待会儿我们也会介绍到他们最近要办的一个这个广西文化周，所以如果您对这个民族风情特别感兴趣的，一定要多多去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民族风物志的这个系列啊。刚刚其实提到了说这座宫呢，从破土动工到这个落成时间是工期特别特别短，除了像刚刚提到的这个志愿者啊，包括这些人力以外，我还看到说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材料，比如说铜料啊，什么特色的木料啊，都是从我们全国各地，什么内蒙古啊、广西啊、宁夏呀、沈阳啊、什么宜兴啊等等，他都每个省份的朋友们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2: 而且每个省他负责东西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啊。
2: 对
0: 对，所以这个跟地域、跟这个工匠他们擅长的这种技能有关系啊。他们配送了过来一些这个木料、铜料之外，
1: 这些
0: 他还把工人也一起送过来进行建设。
1: 明白了。您能大概介绍一下比如每个省份它负责的是什么板块吗？
0: 这个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刚才说到大剧院啊，大剧院呢可以说是在周总理的关心之下建设而成的。有的时候呢夜里面总理从中南海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就会到民族文化宫，然后看看我们这个现场施工如何。尤其是对大剧院的这个关心，每一排座椅都会去看。第一排和这个舞台之间宽了，他说再加一排座椅。加一排座椅，但是我们当时工作人员已经把排号写好了嘛。然后总理说那没关系，我们就叫做负一排。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全国甚至全世界没有用负一来表述一个排位的。但是为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场来看演出，所以那个负一排是唯一的。然后您刚才说提供的这些物资，包括我们当时大剧院的这些牛皮座椅。这个牛皮座椅呢是我们从内蒙引进来的。但是当时批这个1500头小牛皮的这个领导人就是乌兰夫先生，乌兰夫同志。他当时给内蒙批了这个1500头小牛皮，说送到民族文化宫作为礼堂的这个建设。那么这个建设呢，这个牛皮呀不能撕咬，保证它的质量，这个也是当时为了建设提供的一个材料。所以就是不光是建筑材料，还有很多在这个实体这个制作过程之中也是从全国各地配发的。
2: 是，
0: 也体现出这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的这个关心和厚爱。
2: 对，因为我之前还查到一个资料，我和蒋总都是

0: 这个东北人，我今天还查到说好像是在这个辽宁，当时辽宁沈阳陶瓷厂还专门研制了这种这个叫外墙无光白色釉面砖，然后当时可能没有成品，然后这部分就由交给沈阳的工匠去负责，最后把它弄好了。
1: 对，
2: 没错没错，
1: 包括像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什么孔雀蓝琉璃瓦，也是江苏宜兴定制独一份的这个孔雀蓝琉璃瓦。也有朋友刚刚也提问了，说哎，这个孔雀蓝琉璃瓦确实个颜色很特别，说一般咱们看到的古建筑可能都是黄琉璃瓦，哎，为什么咱民族文化宫用的这是这个孔雀蓝啊？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3: 当时呢就是设计方案的时候，张伯先生不是带队设计了好多套方案吗？其中呢就是在这个评选方案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同志就说了，然后呢作为民族文化宫，他这个民族的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就是说到底定哪个方案，就征求一下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就是作为民族文化宫呢，用点民族元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呢就会咱们就看到现在叫什么碧瓦蓝墙的一个整个一个宏伟的建筑。当时呢建成以后呢，实际上它已经是当时的北京的地标了，它的高度咱知道是68米嘛。其实当时北京的最高的是景山的万春亭，文化宫已经高过了万春亭，也足以看出这座建筑在咱们老一辈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心中的地位。
1: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刚刚以上我们所有的介绍都能够看出来，这一砖一瓦都完全映照了我们何为民族团结。大家都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希望它能够建成之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比如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里面您就能看到是有多么的包容，多么的多元，其实我们的特色也都是非常的鲜明的。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少数民族，你看有朋友提到说啊，我喜欢新疆风味，什么手抓饭啊，包括他们的女孩好像不管是女孩男孩好像就是谁都能跳上一段，都会扭脖子啊。还有云南的朋友们也提到了说哎，是个好地方，还有很多的什么吃虫啊虫宴啊什么的。
0: 对，你会发现就可能很多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然后他们的这个服饰也好啊，还有他们这个美食也好，都是很具有特色的。
1: 对，你看还提到了什么什么烤全羊啊手把肉啊，说满族的沙琪玛自己在家就可以做，那您这可厉害，
0: 太厉害了，
1: 能不能给咱介绍一下您在家是咋做的呀？啊，还有这个 ZH 分享了一下，说这个漓江河畔的啤酒鸭啊，还有这个柳州的螺蛳粉，还有让人回味的荔。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民族文化宫啊。刚刚有人提到了说，哎，我就喜欢去民族文化宫，因为它举办了很多场具有民族特色的展览。
1: 是的，
0: 走进民族文化宫的正门，其实大门上会有团结进步四个鎏金大字，远远看过去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气派啊。当然这四个字看着挺简单，但是背后故事还挺多的，能不能也请二位给大家讲一讲这四个字到底有什么样的来历，包括这个工艺啊，这个设计的巧思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团结进步呢，实际上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啊，党中央定的民族政策。
0: 嗯，
2: 那么在民族文化宫落成之前呢，乌兰夫同志呢多次到民族文化宫来视察，然后呢也提出，哎，我们这个大门上应该怎么写，怎么表达，最后呢也是提出了很多种方案。
0: 嗯，
2: 然后通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评审呀、论证啊，最后确定是团结进步。那么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它也有它自己的故事。
0: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时事。这个达赖和班禅到民族文化宫，就是这个少数民族领袖上，他们到民族文化宫来参观的时候呢，然后呢就说，哎，很多这个交流的这些礼物啊，这些上层人士的这些物品呀、放在民族文化宫保存，更多的呢也是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团结和进步。然后呢，包括刚才琪琪老师说自己是土家族，尤其是50年之后这个国庆观礼的时候，各个地方也都敬献了很多的这个礼品，然后也体现出这个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这种热爱之情。那么综合起来，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团结与进步共同发展的一个象征。所以最后由这个乌兰夫同志确认我们民族文化宫这个门口上面这个团结和进步四个字。它实际上每一个点缀都是有背后的故事。
1: 哎，所以我就想，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各个民族可能很好奇，但是又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了解去切入的话，其实就可以来民族文化宫来参观一下。
2: 对
0: 对
2: 对对，
0: 刚刚那个姜院长其实也提到了，它背后一定是有相当这个厚重的一段历史的。还有人提到了这个工艺其实非常的讲究，这确实很讲究，因为它用了很多这个彩色的晶体玻璃叠加多层的这个鎏金浮雕，质感是非常的精致的，而且门口的两块这个花板是完全的对称对等的，其实也体

0: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还有很多的这种藏品啊，我们也会把民族华宫现场的一些图片我们待会儿广告间隙搜集一下发到咱聊天室里面，大家边看边听我们好好唠一唠。如果您就住在这附近，不妨就去看。
1: 对，
0: 这我是应该下班了啊，
1: 可以明天
2: 我们再播报一下我们是365天、基本上是天天开馆
1: 哦，它也没有什么周一闭馆，
2: 没有没有、
3: 对，周一照常开馆，
0: 行吧，
1: 辛苦了
0: 朋友们，去逛逛吧，好吧，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我们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聊，好吧，一会儿见啦。
4: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17:33，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民族风物志，我们第一期正式开启了。我们先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民族文化宫哈。刚刚前半个小时呢，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民族文化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包括它整体的这个建筑啊，这个工艺呀、整体给大家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了。
1: 是的，
0: 好多朋友也提到过，说之前其实去民族文化宫去逛过，也看过很多的展。
1: 对，也看过演出。
0: 哎，粉丝群里面还有人说啊，那个民族宫里面有一个什么广式早茶特别好吃。您说的是旁边的
1: 民族饭店
0: 啊？我觉得这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线路。您去民族文化宫，可能看完展、看完这个剧目演出了，旁边就是民族文化宫，您可以去点点吃的。
1: 是，
0: 尤其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您推荐过的那个波波时光，他们现在做了一个糕点，真的特别好吃。我每次去都会点，甚至有外地朋友来说北京的一些特色的糕点，我都会先让他们尝尝那个糕点。
1: 对，说到这个，我好像第一次去这个拍活动，就是见到那个赵慧莲大师，他做的那个核桃文玩核桃的那个点心，
0: 是不是很像？
1: 我就很想盘两下。
0: 哇塞，
1: 是吃的，
0: 我还去学过，那不是很轻松就能搞定的？
1: 绝对，我感觉那个太难了。
0: 所以你看这一条线路，其实大家都可以玩，包括旁边的西单，其实也很近。所以如果您在那附近住，或者说您这个马上要到来的中秋啊，马上到来十一啊，觉得想逛一逛的，一定要去逛一逛。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开启的这个时间，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也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宫，这个宫里边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包括附近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展，您觉得有哪些特色可以写给大家。

0: 案例和推荐一下的。来吧，张老师先开始。
1: 张主任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刚才不说到那个文化宫有个大剧院
0: 啊，
2: 就是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走在长安街上可以看一看，然后晚上的亮灯的时候能看到。其实啊，这个里头啊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因为这毕竟是59年的建筑了。其实它也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整个文化宫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文保单位。
1: 是。
2: 然后呢，我们剧院呢又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地方。啊，这里头我就分享一点小故事啊。当年这个费城交响乐团来这个访华演出的第一场演出，就在民族文化宫。那是1973年的事了。啊，当时这个，有这个美国的交响乐团，还有咱们的中央乐团，另外还有这个咱们的尹承宗先生，他们共同这个献上了一曲《黄河》。当时呢，中美尚未建交，其实在那种时候的时候，通过音乐先握手，也是中美文化破冰之旅的一个先河。这是一个。那当时为什么选择就是来文化宫演出呢？其实因为当时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北京啊当时没有特别专业的音乐厅，如果在普通的剧院演出的话，它那个音乐的效果，它的拢音可能不拢音，所以呢，当时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为了这个接待好这个演出团，然后呢就给他打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升学条件。这就是当时就是在我们民族文化宫，当时还叫那个大剧院的名称啊，还叫礼堂。他那个当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那个向端奇先生，就在这个礼堂里设计了我国第一个的封闭式的舞台音乐罩。这一下就把这个声音啊，它就
1: 拢住了，
2: 之后这就能最终保证了这个交响乐团在这个文化宫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个后面呢，费城交响乐团又主动要求回家，要来文化宫再次演出，这是2008年的事了，又再次这个与郎朗先生，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这个弹奏了这个《黄河》，所以呢，这是其实通过这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文化宫在当时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他在这个大剧院，在这个舞台这块艺术，这个音乐这块艺术上面的一个大的一个地位。这也是其实我刚才分享这个故事。
1: 那到现在为止还是会经常有剧团或者有演出在这里进行吗？
0: 肯定的，
2: 对的。刚才七七老师提到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现在正在民族文化宫，当然不止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这一个剧场，
0: 对
2: 啊，因为现在北京的剧场非常多了啊，已经正在这个剧场里头如火如荼的上演。
0: 对，
2: 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啊我们民族文化宫的这个新媒体账号，看一看哪天的演出，可以预约，可以购票，可以过来看。
0: 对，你看刚刚有朋友提到了3229，就说了，哎。

0: 啊，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可能大家没赶上啊，这个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咱们在民族化宫第一场演出是贵州的朋友这个做的那个演出，是不是？
1: 锦兰
0: 啊，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好不好？嗯
2: 因为我们民族化宫这个大剧场呢，它从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时候，就承担了这项工作任务，而且我们也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年呢是第七届，锦兰呢是在民族化宫上演的第一场，也是来自贵州黔西南的艺术团体，那么这个艺术团体呢，我们说它是艺术团体，但是它又不是艺术团体，它来自于，在黔西南很多的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组成的这样一个团体，到北京来上演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黔西南的这种文化的展示或者是说表演，用他们的这个歌声来传递自己的这种心声，特别的美好，所以呢就是民族化宫这个舞台呢，它是来自于人民的，而且展示于全国各族人民的这种优秀的艺术作品，而且当天呢我们是在下午的时候呢与当天是上午吧，我们跟那个锦兰剧团的这些演职人员一起在我们民族文化宫的前广场，应该刚刚我们的图片已经发上去了，
0: 对，
2: 有这个喷泉的那个场景的时候啊，会进行了一个集体的歌舞表演，所以当时这个氛围感特别强，包括当地的咱们北京市民一起参与到这种集体舞的展示，然后呢我们来自于黔西南的这些普通的演职人员呢也分享了一些进北京的感悟，包括一些非遗传承人，他们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北京，第一次看到这个天安门，然后看到这个升国旗，所以他们的那个感情特别的深邃，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分享出来那种感受，就是眼睛里带着
0: 闪光
2: 闪光啊，所以我们每一次接触这个民族地区来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也都是特别的真诚和热情，希望跟他们是在剧场之外我们也经常进行交流，就是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广场上的互动来体会来自民族地区的这种观众和这个朋友的这种热情。
0: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咱们官方的公众号民族文化宫，里面专门有这一期演出的这个推送，
2: 对，
0: 发现这个锦兰它主要讲的是秀，但内核可能还写的是桥，比如说公路大桥连起大山内外，人心之间的桥，靠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个针线如何成为桥，就开始慢慢铺开，就是讲这个故事了。包括这个什么布依族啊、苗绣啊、彝族啊，我发现他们这个绣出来的这个东西确实特别有特色，而且我还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图片，包括说这个用这是应该是贝尔带啊，
2: 对
0: 啊，对吧？还有
1: 是来自不同村寨的绣娘们，也是不同的民族，但是呢，他们是用的不同的技艺，但是呢，要在同一幅锦上织就的一幅同一幅的锦兰图，
0: 明白了，
1: 这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3: 他们生活中可能也是真的绣娘，从事这方面工作。
1: 他本身就是村里的绣娘。
0: 哎呀，你看，刚刚那个，我觉得张老师补充的特别到位，因为我往下在滑拉的时候发现，整个演出他有113名演员，大多其实都是黔西南本地文化馆、学校、乡镇的普通人，身上穿的有些就是家里老人压箱底的那个家族的服饰，然后台上一起秀这个锦兰图，就是这个剧情，那下了台他们其实本来就是做这个秀活的朋友们啊，其实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去看这场演出，这场演出在民族化宫其实是连演了三场，是不是？
1: 是的，
0: 如果还没看到可能比较遗憾，但我们也共同期待未来肯定还会有类似的这种演出会轮番上演的，也期待未来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时不时一定会有相应的这种少数民族的演出都会给大家呈现出来。
3: 对，而且我感觉咱是不是每一个这个重要的时令和这个节日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因为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的听众用户5727
0: 怎么的
3: 发了一个图片，这是咱们民族化宫之前
0: 现场直播呢七夕
3: 的这个当天的一个，我认不出来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衣服饰，
0: 本人也认不出来
3: 一会儿可以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对，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
0: 是前不久做的活动吧，
3: 七夕吗？
2: 七夕，对对对，应该也是这个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里面的一场演出，
3: 甚至说咱可能过段时间中秋，然后或者说国庆，或者说很多这个重要假日都会有这个相应的活动。
0: 嗯，哎，你看，我发现有听众朋友一看都是，这个对民族化宫应该是有一定这个记忆的朋友，说那个老北京的朋友应该记得，因为民族化宫是北京较早拥有保龄球馆的地方。
3: 嗯
2: 啊，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呗，这当时应该挺时髦的一个高级娱乐项目吧？
2: 没错。保龄球馆呢，它是在我们民族文化宫的西侧配楼
0: 啊，
2: 就是靠近民族饭店的那个配楼
0: 啊。
2: 当时呢被叫做文娱馆，文娱馆里面包括保龄球啊、台球啊，还有一些体育健身的这些场所呀，当时都有。
3: 对，但这个在当时我感觉是很潮流。
2: 对对对对，它是走在时代前沿的，而且应该是北京第一家保龄球馆
0: 啊。哇，好潮。
2: 对，有的还我们也是听说。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在这参加工作，但是当时说可能还是要拿着外汇券过来，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可能我们回去还要再了解。但是呢，确实是这样，就是很多这个北京市民也好，或者全国的到北京来旅游的有条件的，都希望到民族化宫来体验一下。
0: 你看不少老北京朋友，可能第一杆台球应该就是在民族化宫打下的。
3: 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去年做这个运动推荐的时候，说到保龄。

0: 哎，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哎，如果我现在去民族文化宫去看一看、逛一逛的话，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就是哪些展是比较值得一看的，或者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一层、二层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展出？
1: 对，我看咱是主要有三个展厅，还有偶尔还有个特展吗？
2: 我们是现在是五个展厅，
1: 五个展厅
3: 。对，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啊，不管是这个央视的媒体啊，是不是央媒上，还是我们自己文化宫本身的这个新媒体平台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展览的名字就叫“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迹展”。这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国家级的大展，也是一个常设展了。刚才江主任也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进到这个文化宫这个主楼以后啊，就能看到一楼的一个正厅啊，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厅，左手边呢是我们的大一统厅，然后呢右手边是大交融厅，这三个大啊，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其实就构成了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筑牢这个文物古迹展的三个主厅。另外的话，这个爬到二楼上，二楼这个还有两个厅，一个叫西侧的叫西藏专展啊，这也是我们这个筑牢展的其中一个部分。另外的话，东侧呢是新疆展啊，这就这五个厅就组成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筑牢这个展厅啊，这个的

0: 是非常齐全的。
1: 是
0: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你能真正享受到一个饕餮的文化盛宴。
1: 嗯，对，而且咱们之前是也有公益讲解，对吧？
0: 啊，对的。然后是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半会有一个定时的讲解。另外的话，团体的话，如果想来，可以提前预约。团体预约的话，可以预约讲解。
1: 对。那咱们这个展品是也会定期进行调整之类的吗？这个江主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现在是围绕这个主题展，进行展览的布局。如果要是有调整呢，也会根据这个展览的这个主题大纲，它的变化，如果要有变化，那我们可能在展品上也会有调整。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基本上的这个陈列保持不变。还有一个临展厅呢，也是作为一个交流展或者是互动展，这样作为一个展览的一个平台。包括在我们3楼呢，正在打造长安街上的民族艺术长廊。那么近期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过去看，就能看到一个广西这个工艺美术展览，特别好。而且这个展期呢是应该是到21号。所以这个期间呢，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这个临展。我们在这个主展厅里面呢，也当然是这个很多宝贝可能是说听众朋友们是没有机会看，或者是说听完了这期节目应该走进展厅再去观看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任明主任提到的，在大团结展厅就有民族文化宫的镇宫之宝。这个镇宫之宝呢，就是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进藏的时候带过去的琴和鼓，展出的都是原件，而且保留下来非常的精美，就可以看出它的价值，就是各个民族各个这个接手过这个文物的所有的保管者对它都是特别的珍爱有加。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这一期是广西的节目，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刚才我们多次提到，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人这个下发的这个文件，然后从广西征集上来的珍贵文物里面，就有一件广西藤县出土的汉代冷水冲型铜鼓。这个铜鼓呢，它的体积也比较大，而且直径是77厘米。所以不管它是它的这个铸造也好，还是工艺也好，是目前保留下来的比较完整，而且就是非常的精美的一件铜鼓。纹饰也这个非常清晰。
1: 是，而且您说的这个铜鼓，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有资料说咱这个也有鼓类的一个互动，是吗？大家可以去跟它交互敲一下呀，或播放民族音乐，类似这样的。
0: 那一个是一个现代技术与这个鼓本身，然后做的一个同心圆的叫鼓舞中华的这么一个互动区。然后呢，当观众啊，特别是我们组团的小伙伴过来之后，我们几个人每一个人舞，就是手指触到一个鼓的那个圆形上面之后，所有人都触上以后会出现特别精美的音乐，而且还有祥瑞在那个屏幕上会出现。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就是说我们只要心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最美好的奉献出来，贡献出来。
1: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设定它非常就适合出片和这个拍短视频
2: 打卡。
1: 对，
2: 这也是重要的一个打卡点。
3: 哇，我还查了一下这个什么冷水冲，是吗？
2: 对，
3: 这是个地名啊。
2: 对对对，
1: 以为是用冰水浇的一个鼓。
3: 真是长知识了。
1: 是是是 是，
3: 广西朋友捐赠的这个铜鼓真的挺有特色的，而且张老师应该挺亲切的吧？据说您还在那边工作过一段时间。
0: 我是特别荣幸，然后2023年，到2025年，作为这个一任的那个驻村第一书记，到了广西的凌雷村。因为我们国家民委呢，那个定点帮扶德保县。
3: 所以在那边
0: 呢，我们也派了一位同志。然后呢，现在呢，第六任的驻村第一书记刘磊同志现在正在村里头帮村民们，然后呢服务。
3: 那您在那边工作的这2年时间，是不是
0: 整2年？
3: 您有什么新的发现或觉得有趣的这个事儿想和分享？印象深刻的有吗？
0: 对，特别多。其实我就说，先说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说咱们那个边疆或者是民族地区，或者过去的叫相对贫困的地区，现在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才跟琪琪老师交流的时候也说到这个事儿，其实现在的硬化路已经 通到了家门口，
3: 对，
0: 这是咱们能看得到的，自来水、网络、电，包括快递，咱们现在快递都很方便，
3: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基础设施啊，现在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是我们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我就说就一个在我们零雷村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是村民的精神风貌，特别是村里的这个产业啊，这些发展现在也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在也是正在经历这么一个很好的过程，我想这个。有这么好的变化，首先是感谢整个国家的发展，国家的政策，这个先富起来的地区它并没有说我就光自己，它讲的是共同富裕，所以呢它就会有些帮扶，然后国家也会派干部开各种的人力物力各种的资源到这个贫困地区，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搭上这个现代化的车，就是所以总书记会说这句话，就是说是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道路上，或者是这个道路上，所有的民族，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但是话说，我们就说我们村里的人，当然也是一份子啊。我们也要赶上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快车。中国的发展，其实在这个乡村里头，你会感觉到日新月异。
3: 是，就只要民族团结，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您在当地的时候能吃得惯吗？
0: 非常好吃。其实我说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哈，其实可以到广西去搜索，
1: 我觉得
0: 非常值得搜索。
1: 张主任说这个还很有代表性，因为张主任，我刚才节目之前我们聊天，张主任是山东人，是北方人，对，很多朋友会担心北方人去广西，可能饮食上有很大差异，会吃不习惯，
3: 包括气候啊，
0: 对的，
3: 应该最开始应该比较难忍受吧，
0: 对，当我
3: 是夏天，因为夏天很热嘛，
0: 还没去的时候我也想做过调研，有的人同事说潮湿，要多吃辣椒，
3: 对，
0: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辣椒不是必备的，因为它那个就是我们在百色嘛，百色的话它在云贵高原的边上，它那海拔相对是高的，你像我们德保县的话平均海拔差不多在700米左右，所以呢它那个是湿度并不是特别大，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说吃辣椒或者是这种排湿，实际上现在的居住条件非常好了，你过去的话你是那个叫干栏式那种建筑，
1: 对，
0: 可能会有这个潮湿的情况，现在的话有的家庭都已经有空调，
1: 对，
0: 当然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海拔相对高，另外的话这个昼夜温差相对大，所以好多家庭他不是买不起空调，他是不需要空调，因为夏天北京蒸桑拿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啊，这一个多月啊很难受，但实际上在那个我住的那个村里头，夏天就那么几天稍微闷一点，但是呢雨一过就又凉快下来了，所以我就说整体感觉的话，就是我们在这种别人给你转达的这种地方的这种环境啊，自然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实际上你亲自去了以后你才有更有发言权，你才有更深的体会，特别是村里，比方说吃嘛，吃的是非常好的，纯天然的，村民们自己种，我们也可以一块劳动，然后呢菜园就在我们村部边上，就是真的是村和这个田园那种感觉很好的，
3: 本来是觉得应该去还是挺辛苦的一份工作，听张老师说完感觉有点变度假了，
1: 我刚想说
3: 乐在其中了，对，
0: 是的
3: 我觉得还是得走到这个基层，或者走到这个少数民族朋友的身边，你会更加的了解他们，也可能更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才有可能再进行下一步，怎么样去把大家的这个需求把它解决掉，然后让大家共同享受这些美好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民族风物志，真的是特别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有多么这个有特色，包括这个服饰啊、美食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可聊的东西有特别特别多。如果您没有那么多时间要去各个省、各个民族去这个享受他们的这个风采，我觉得真就是去民族文化宫先看一看，因为我之前去过他们宫里面去逛过一圈，因为本少数民族去完之后发现，哇，原来有一个地方能承载这么多，你可以一进去就可以看到所有，几乎是所有了，就全部的这种服饰啊，因为他们有几面墙，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每个民族的一些服饰的特色，它都有一个展陈，它都有一些展出，而且有像刚刚你提到那个互动区，也是他们在现在不断的升级改造，想要带给大家有更多的这种互动和体验的这个空间。我记得还有一个，应该有点像卷轴吗？还是什么来着？ 是还是那个字儿啊
1: 的？
3: 对，反正有一个互动的区域。如果您这个有时间，真的建议您去逛一逛，就在那个民族文化宫里面都能够感受到。除了像刚刚那个江馆长说的一些这个镇馆之宝啊，其实还有挺多的，都等着您去慢慢的去了解和发现。因为您会发现，只要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些风情，包括这个多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来的啊，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到底是怎么统一的，哎，你就会觉得我们真的挺厉害的，我们也挺了不起的。
1: 是的
3: 啊，所以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更多想要分享的，也欢迎您持续不断的关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互动一下。除此以外，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还会接着和大家解锁更多的民族文化宫的新玩法和新的展，所以不要走开，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一会儿再见啦。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拍板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板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有轻雾，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天气晴朗，气温稍有上升，傍晚山区有小阵雨，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一定要注意添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2级，明天天气晴朗，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回到第30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民族风物志啊，希望通过这个全新的系列，带大家去解锁我们中华民族的各个风情、不同的服饰、不同的美食，包括各个地区有自己

揭晓一下。如果您对这个系列对少数民族也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因为8月18号开始就在北京盛大开幕了，一直到9月23号。本次文艺汇演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规格非常高。

0: 有48台好戏进京，数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每天都有精彩。
1: 对，如果您想看一看舞剧或者是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又或是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等等，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五彩红军衣》、《柳柳州》等等等等，古韵新风，总有一部能够打动您。
0: 是的，而且特别值得说的是呢，咱们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
1: 嗯，
0: 最关键的是呢，票价也是特别亲民的。
1: 对的，
0: 听完节目呢，大家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1: 哎，除了这个少数民族汇演，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年都在举办的
0: 大运河音乐
1: 节。这一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它

0: 啊，特别特别火的，
1: 是的，
0: 回春丹，还有于氏、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都来了。
1: 没错，
0: 嗯，这个预售的阶段呢，各区票价直降100元，是在这个预售阶段的，所以您一定要多多关注。比如说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块，朋友们，
1: 太合适了。
0: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卖吧，朋友们。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吧。
1: 是的，而且大家也可以提前来期待一下，明天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次大运河音乐节的艺人统筹和票务统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今年的音乐节有哪些亮点，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票务问题，怎么买合适，每种票它对应的是哪样的席位，以及有哪些演出须知，就包括其实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李雪琴
0: 今天都已经公布这个微博什么都开始转发了。
1: 昨天我还跟这个一统，我们俩在对节目内容还说这个能不能说，你刚才一说我都啊，看来是
0: 他说不能说呀。
1: 没有，他说可以说，
0: 因为我看微博都已经发布了。
1: 对，咱这个不算剧透，不算剧透，不算剧透。
0: 当然还有很多的为这个
1: 明天还可能再跟大家透点什么别的。
0: 对、哎，如果您去玩了之后呢，您看多拍点照片吧，因为拍完照片还能够拿奖呢。
1: 是
0: 啊，我们这个北京美人人拍从1月1号开始一直到这个12月31号，这一全年贯穿全年的这个活动，不知道您参与了没有。
1: 是的，
0: 可以用镜头去定格一下我们北京的各种各样的美，比如说长城啊、中轴线啊，比如说这个公园里的惬意啊，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吧，朋友们。
2: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由于真的偶遇这些唱作的这个唱作者，
1: 嗯，
0: 这些明星朋友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这个听音乐节的朋友啊，我其实之前真是因为咱们台的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我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去听这个音乐节，
1: 嗯，
0: 以前从来没有去听过，你是一个落伍的年轻人。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哇，现场的这个氛围啊，包括这个热闹劲儿，真的是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够体验到的，
1: 嗯，
0: 而且我还在现场偶遇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拍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
1: 是的，
0: 大家也都非常沉浸其中，自己可以拿个这个什么扇子呀，什么座椅啊，当然可能明天运生他们这个整个节目也会跟大家介绍哪些是能带，嗯，哪些
1: 不能带
0: 的。关键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市集，很多好吃的。
1: 嗯，
0: 去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落日，嗯，那个晚霞，
1: 哇，
0: 刚好和那个唱歌的朋友一起呈现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是挺美好的。
1: 是
0: 啊，但是可能要多多提醒大家多穿一点衣服。
1: 是，最近这个天气昼夜温差真的很大，
0: 哎，有点冷，有点冷。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民族文化宫啊，
1: 嗯。
0: 新进的朋友开始提问了，说请问民族文化宫是可以随便进的吗？
1: 嗯。两位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视频直播可能有点遗憾，我每次问两位嘉宾老师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默契的
1: 先彼此对视一眼，
0: 要不你说要不我说。是能免费进的吗？
2: 刚才啊，我们江主任已经分享过了，其实我们对个人来说只要拿有效身份证件，
1: 嗯，
2: 从东侧的安检口，
0: 嗯
2: 啊，就跟咱们进地铁一样，
0: 哎
2: 啊，进行安检就可以入场了，嗯，入场的话也不用购票，
0: 嗯，
2: 当然是免费的，
0: 对
2: 啊，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如果是大的团体，
0: 嗯，
2: 然后呢，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个专门的预约小程序，
0: 啊，
2: 然后可以提前预约，
0: 啊，
2: 这个预约呢，不光是预约这个参观展览，你还可以预约讲解，
0: 嗯，
2: 啊，这个的话可以在那里头预约。
0: 明白了。如果是我个人去的话，比如说这个展这个馆，它是每天几点到几点开放？
3: 早晨9点到4点半闭馆，
0: 嗯，
3: 但是就是4点就是观众
0: 开始要清场了。
3: 对对对对，
0: 嗯，那像刚刚提到这个公益的免费的讲解，它应该是分时间段的话，不能我这一波去了朋友，然后那个讲解员就来讲了，那太辛苦了。
1: 对，上午一场，下午一场。
3: 对，每天上午是10点半，下午是2点半。
0: 嗯，啊，嗯，听好了，上午10点半，下午2点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着您的有效身份证去逛一逛，听一听，好吧？
1: 是的，
0: 就像大凯说的，没错。我们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系列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聊这个民族风物志，如果您对哪个民族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就来邀请这个不同的民族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其实这一次以民族文化宫为这个起点，也特别想跟这个江馆长啊，包括张主任，我们一起来沟通，后续如果有更多的能够推荐的这种展览，少数民族的朋友能够来介绍一下，当然是热烈欢迎了，
1: 嗯，
0: 所以大家持续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展吧。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提到了这么多展的一些这个建筑风格啊，包括它的由来呀，包括他拿到的诸多的殊荣，刚也提到了这个里面的镇馆之宝。
1: 是的，
0: 也有朋友也想说问问说这个接下来如果去的话，哪些是值得关注的，包括现在我们有哪些升级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升级的一些文创也好啊，或者说设备也好，互动体验区也好啊，能不能都给大家推荐推荐。甚至还有人提到了说之前很火的什么啊，长安街上的哈密巴扎，
1: 嗯，
0: 这应该是有朋友是不是去过是吧，能不能介绍一下呀，这是啥时候办的？
3: 这是今年的7月份
0: 啊，7月份办的，
1: 嗯，哦，也是刚办，
3: 对对对，刚办完，
0: 嗯
3: 嗯，
0: 嗯，这是主会场是在新疆哈密呗，
3: 对，
0: 嗯，
3: 哈密瓜节呢是哈密市它已经连续20年举办的第20次哈密瓜节，
0: 嗯，
3: 然后这一次呢把民族文化宫作为哈密瓜节的分会场，
0: 嗯
3: 啊，所以进行了一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进行这个成果展，包括这个互动展区，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些边疆的名品名貌的售卖，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疆现在最火的新疆小羊，
0: 嗯，
3: 也在我们这个体验区里进行了一个互动，
0: 啊，
3: 然后效果就特别好。
1: 对，小羊怎么互动呢？
3: 哎，小羊是一个工艺品，
1: 哦嗨，
3: 哎，然后孩子们过来 来之后，
1: 谢谢你啪的一下灭，还以为是这个。
3: 对对对，他可以把一些装饰材料，然后放在小羊身上，自己 DIY。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过来体验的时候，感觉都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而且那天呢，我们本来计划是晚上要搞一个跟新疆的时间去匹配的，新疆的活动呢是晚上8点钟以后才开始。
0: 嗯，
3: 本来我们也计划是晚上9点到10点，但是那个时候呢刚好赶上北京这个汛期，所以晚上报了可能会有这个黄色预警，为了保证这个市民的安全呢，我们把这个晚上的时间段挪到了下午。同样呢也是在我们那个前广场喷泉的前面呢进行了一个集体舞。当天呢还有这个吐鲁番这个火娃们来到了北京进行研学，来到我们民族文化宫，所以我们在前广场呢和北京市民包括我们的火娃们一起

0: 是
1: 啊，
2: 对，
1: 那这是没参与上的咋办呀？未来还有吗？
0: 未来呢？我们现在是正在打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这样一个品牌，那么结合我们民族文化宫在长安街上的定位呢，制定了一个长安街上的文化盛宴，这样一个系列活动。我们这一次广西的朋友们到北京来，也是我们长安街上的文化盛宴里面。

0: 最近的一个时间段就是9月24号、中秋节的前夜，我们在民族文化宫前广场，包括我们的展厅，延时开放到晚上9点钟，从晚上7点到9点，我们会在多个展区展位举行这个打卡和互动，包括这个有超大的月亮会在民族文化宫的这个广场上，悬挂起来，同时呢，还有多处的这个点亮的这个小红星，小小的这些装饰，同时呢，还有我们在前广场上有这个沉香的体验，包括沉香制作的体验，还有一些这个兔爷上颜色呀，等等啊，
1: 花灯肯定也有吧，
0: 对，很多。后续的我就不再剧透了，期待朋友们到我们民族文化宫来一起共度中秋。
2: 是，
1: 有人问说有演出吗？比如说这个广场上，
0: 这个朋友特别了解我们民族文化宫的这种包括文艺呀、互动啊这种模式啊，我们这一次呢诚邀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学生们，过来一起跟我们一起跳这个广场舞啊，把我们现在所说的广场舞实际上就是在前面这个前广场大家一起互动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且还有舞蹈学院的这个学生们进行自己的独舞的表演，
1: 这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对对，
2: 是，而且咱们以往好像也会经常有像这个非遗手工艺啊，或者说民族服饰专题展呢，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非遗手工工坊，
1: 对，
2: 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从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提前去预告一下，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平时有活动，是不是也都会在公众号里发？
3: 对的，对的，现在文化宫呢正在做一个就是整个的新媒体平台的这个推广，然后呢其中呢微信号上呢我们就是只要搜微信民族文化宫五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活动的预告，而且我们是前面预告中间热播，后面的话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延续的一些小活动，
1: 明白，
3: 所以呢就是只要成为我们粉丝其实会有惊喜的，特别是你要是能到现场就会有惊喜，不能到现场也会有很多活动，线上的活动，
1: 那像刚刚我们江主任提到的这个9月24号中秋的这个大的活动，如果来不到现场的朋友们能有线上的看直播的机会吗？
0: 有的，我们这一次特别安排了这个公众号上的这个抖音直播对，抖音平台上进行这个直播，所以这个全流程全要素每一个细节都会在直播过程之中给这个线上的朋友们进行这个现场的观看，
1: 对
0: 啊，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上次的几次直播包括上次那个长安街上的哈米巴扎，现场的关注度达到了1.8万人次，
1: 哇，
0: 然后包括我们上次黔西南的那场活动，
3: 对
0: 啊，达到了
3: 2万多，
0: 3.5万，
1: 很精准，
0: 是，对。
2: 那咱们在抖音平台上也是叫民族文化宫，
0: 对，公众号也是叫民族文化宫，
1: 对，
2: 明白。
1: 如果来不了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线上看看，但是更期待大家去线下打卡，好吧？
0: 对，这个互动和体验，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全部的都是免费，包括这个 DIY 的这些手作。
1: 包括刚刚那个提到的那个这个
2: 小羊互动嘛，
1: 对，小羊互动，对，长安街上的那个哈密巴扎，如果没有参与得了的，其实未来真的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民族文化宫的公众号，因为未来他们还会，刚刚不是说了吗？打造那个长安街上的这个
0: 文化
1: 盛
0: 宴。
1: 对，我看一些资料说后面还有什么长安街上的那达慕啊，
0: 对，
1: 长安街上的什么乌兰木齐呀，就是把内蒙古的这个草原风情带到我们长安街上，当然还有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多多关注吧，我开始预定了下期我一定要去现场去看看，去参与一下，因为听起来就很热闹，
0: 欢迎，
2: 尤其什么时候这个咱们办一个土家族的这个主题活动，务必要叫上琪琪。
1: 真是啊，
3: 说到这个土家族，我这边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之前做一个拼豆活动，因为我们文化宫啊有各民族的文物非常多，其中有一个就是锡兰卡普的壁挂，就是土家族的，然后呢里面有12生肖的那个形象，我们就以那个为那个创作员，然后呢做成了一个拼豆的图纸，
1: 好时髦啊，开始拼豆了已经，
2: 紧追时代，
1: 其实真的是可以做，因为我们家乡现在有很多的手艺人在把锡兰卡普应用到各个我们现在比如什么时尚单品啊，什么耳环啊，什么这个手镯呀，这个手链啊，甚至还有胸针啊，什么包啊，什么其实都有，后续咱可以就是多多的宣传一下。

我也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多多的分享一下各个不同民族的一些特色的这些东西。其实刚刚还有朋友也问到了，因为之前应该朋友是去过民族文化宫看过的，但现在肯定也有新的动作和新的发现。比如说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有一些这个

0: 共同共舞了。所以如果您对这个民族化工特别感兴趣，真的多多去打卡吧。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如果有听众朋友是这个特别热爱这种艺术气息的，甚至您身边的有朋友比如什么美术家呀，或者是您这个特别想办这种展啊，当然啊这个可能后续咱可以多多沟通啊，因为我看咱们三楼是民族艺术长廊，其实是一直面向全国各民族的美术家开放的，所以真的也欢迎很多的艺术家，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多多来办展，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您的作品，也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民族风情。
1: 对，有这部分需求呢，是不是也可以去咱公众号

0: 就是和大家想要去推荐我们少数民族的各个风情，当然无论哪个民族有什么样的风情都属于我们中华民族一体，就像刚刚我们大家可以说的，要像石榴子一样
1: 紧
0: 紧
1: 的
0: 拥抱
1: 在
0: 一起。那我们稍微休息一小会儿，我们最后半个小时其实要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马上要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这个广西的主题的文化活动。刚有

0: 目了啊，
1: 那这个时间好啊，
2: 讲得非常到位。
1: 对，我们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我们最后半个小时见啦，
2: 拜
1: 拜，
2: 拜
1: 拜，一会儿见。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何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满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干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有轻雾，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明天天气晴朗，气温稍有上升，傍晚山区有小阵雨，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一定要注意添衣。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小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晒措施。洗车指数为2级，明天天气晴朗，比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别烦恼。18:33，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刚刚有朋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啊，说这个花多少钱买、说这个说的就是我们刚刚宣传的这个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是的。
0: 这一次音乐节呢，阵容也非常非常的强。如果您去年前年都参与的话，今年真的一定也不容错过。
1: 没错。
0: 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1: 没错，就比如说5号小。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啊，其中这个大鹏还是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帆、弯纳尔、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等等。而且我据我所知，这里面来参与音乐节的很多艺人还专门为了当天的这个活动定制了一身不一样的妆造。
0: 哇、反正明天节目吧，专门给大家讲讲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到底有多好看。
1: 我们来给大家做更多的剧透，
0: 多好玩。这是5号的，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这个在东北应该很火吧？
1: 是是是
0: 啊，还有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的阶段，其实各个票价是非常非常诱人的，是直降100元。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10月5号到6号将为您带来大运河音乐节，真的是这个价格是地板价了，朋友们。
1: 是的，
0: 赶紧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吧！国庆假期就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好吧？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这个系列是开启的第一期啊，民族风物志，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多多去了解一下各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因为近期我们也给大家不断的在推荐这个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您如果也想多多关注的话，也可以去各大平台去搜索这些演出的一些信息。刚提到的民族化宫呢，近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展，特别有意思的文化周，今天已经开始了，
1: 已经正式开幕了。
0: 哎，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不远万里从广西赶来的朋友们，专门为了这个文化周这个展，也费了不少的功夫和不少的心思。所以在这半个小时这个时间内，跟大家好好的来解读和分享一下，好吧？掌声欢迎我们这一时段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好不好？
1: 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位嘉宾，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韦如柱，欢迎韦主任。
0: 欢迎
2: 朋友，大家好，我是韦如柱。
1: 是的，还有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党委副书记吴光，
0: 欢迎吴书记。
3: 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吴光。
1: 还有我们的食补乳业集团总裁李春慧，欢迎李总。
0: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唱歌的地方啊，我们把日子放在歌里过，我是食补乳业三水木阁的李春慧。
1: 对，您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一趴节目最后片尾曲是来了段刘三姐。
0: 我还以为你要临时让
1: 不
0: 让石老师唱一段。来吧，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9月15号到19号，我们的这个广西文化周已经盛大在民族文化宫开始举办了。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据说这一次是把广西的民俗啊、养生啊、美食啊、包括歌啊，直接带到了长安街上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听众朋友，我先由我来介绍吧。
1: 好嘞。
0: 这次的这个活动啊、时间其实挺短的，就是15号到19号、五天的时间。那么这个虽然时间短，但是活动的内容非常丰富。第一个内容呢，就是

成果。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把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荣意识示范区的这个成果带来北京，向北京的这个朋友们，首都的朋友们进行一个汇报啊，这是一个。

0: 遭受了这个大的洪灾损失很重大，但是现在生产正在恢复当中，所以我们把这个衡州的茉莉花茶带到北京来。那么当然更有这个刚我们李总带来的这个本土的乳制品。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就是我们广西的壮衣民族衣的体验。这个可能首都的朋友很少能够体验得到，
1: 是，
0: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特别值得期待的地方。
2: 这个确实得去现场好好的看一看。
0: 对，
3: 可以体验。
1: 我也很好奇咱这个壮衣跟咱们的这个中医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2: 这得吴书记来回答了吧。
0: 请吴书记来回答。
4: 其实中医壮衣其实都是我们祖国的医学。其实所以说呢这个跟脉是相通的。但是理论体系还有这个认同认知的这个角度还是不大一样。中医的话呢它是以这个阴阳五行啊，
2: 对，
4: 还有这个脏腑经络啊这些来看待人体。但是壮医的话呢因为先民壮族的这个先民呢、生长的地方都是在岭南的地方山区里面，所以它后来形成了这个独特的这个一个医学体系。那么它的核心呢主要是这个天地人三气同步，还有这个三道两路，包括这个毒虚治病
2: 啊，
4: 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体。其实总来讲的话呢就是人生不生病就看我们人体通不通畅
2: 啊，就是他强调的是一个通字。
4: 对
2: 啊，你要通则不痛，
4: 对，所以
2: 不通则病。
4: 对，通则不痛，对，
1: 还让你给总结
2: 是吧？我听着是这么个意思。
4: 对，所以他在这个治疗上面的话呢，主要是用外治的方式。
1: 那他也会像咱中医号脉吗？
4: 没有，它外治就是比如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体验，我们用药线点灸，这个是国家非遗，还有我们的那个竹罐，竹罐治疗，那个它是我们
2: 点灸，这还真
4: 的
2: 没太听过啊，
4: 用那个竹罐那个泡在那个药里面，然后煮了以后，然后也是跟我们拔罐一样，利用负压这种方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滚蛋疗法壮衣滚蛋疗法不叫滚蛋滚蛋疗法，就用鸡蛋
2: 滚蛋
4: 对，所以我们这次带到现场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就是三个一，就是一根线一个罐还有一个蛋。
2: 哎，还挺有意思
4: 对，大家可以到现场去体验
2: 一根线
4: 对，
2: 一个罐一个蛋我们去好好感受我们这个壮医的特色，
4: 非常有特色这个就是很明显就跟中医是不大一样
2: 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壮医的什么药线点灸，这还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可以治疗100多种病。
2: 哇塞，现场都可以体验。
4: 现场可以体验可以体验一下
2: 那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就是比如说什么，我看因为有什么养生操
4: 对，
2: 有展演
4: 我们现场还可以学习养生操叫做三气养生操刚才我不讲吗，天地人三气同步它就是利用我们广西这个花山里面花山岩画不知道大家这个清不清楚如果
2: 不清楚，
4: 如果有机会到广西去的话，一定要去一下它的花山岩画里面就是它的这个根据它壁画的一些动作然后我们结合我们壮医的一些理论，然后创出来的叫做三气养生操养生操这个大家可以现场跟学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场还提供了这个制作这个壮医药的这个香囊壮药香囊。
2: 壮药香囊
4: 对，壮药香囊
1: 对
4: 大家
0: 可以体验
4: 亲自
3: 香囊里面装的是
4: 壮药
2: 它有什么功效吗
4: 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
1: 安神
4: 也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气湿排毒
2: 那可以做完之后放在床头
3: 床头拉
4: 着挂在比如我们经常开车
1: 挂车里
4: 挂在车里面 对，都可以。
2: 哎，这还挺有特色的呀。
1: 你就发现这个壮衣确实蛮养生
4: 啊，可以亲自制作，制作完以后就带回去。
2: 因为我看这个壮衣也讲究这个药食
1: 同源，
2: 其实就是。

0: 药膳的话呢，我们这边实际上其实也有很多，
1: 嗯
0: 啊，比如说有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顺应天气来吃，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这个就是比较湿热的时候啊，可能北京这边可能少一点，在我们南方那边可能比较湿热，我们会用这个五指毛桃啊、
1: 哦
0: 那个来煲鸡，五指毛桃煲鸡，
1: 哇。
2: 鸡汤，
1: 哎
0: 啊，对
2: 对，
1: 你看一提到这壮医，朋友开始夸赞了。527说
0: 啊，另外我们
1: 壮医还挺厉害的。
0: 我们比较常见到的，在广西里面就是五色糯米饭
1: 啊，
0: 也是经常。
1: 哎，这个和贵州有什么不一样吗？又感觉贵州好像也有五色糯米饭。
0: 有可能还是相有些可能相通，因为大家都是用那个植物、作为这个染料来把那些、把我们常用到的这个米来染上颜色。
1: 嗯。哎，你看，
2: 你说这个海南好像也有，
0: 对
2: 对，而且东南亚
0: 很
2: 多
0: 地方都有，
1: 原料可能有点，
0: 可能原料可能不大一样。
1: 哎，那咱这个壮族的朋友们，这个五色糯米饭都是哪几个颜色？
0: 黑色，有红色，
3: 黄色
0: 啊，紫色
1: 、
0: 另外还有就是
1: 白色，
0: 对，糯米本身的这个颜色。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2: 对，而且都是取材天然。
1: 哎，对对对，而且
0: 这个我们还根据不同的颜色，它的功效也是不大一样。
1: 哦、
0: 比如说我们黑色是这个解毒止血，红色的话呢，一般我们说红色一般就是生血，行血，紫色也差不多，也是这个功效，黄色的话呢，主要是清肝明目主要是这么一个功效。
1: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如果这个消化能力弱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少吃一点。
2: 糯米本不是很好消化，
0: 白色也是很好，就是糯米本身也是有这个，因为它本身这个糯米是性温嘛，是吧？那所以的话呢，它能够这个补中益气，
1: 明白了，
0: 止泻。
2: 对，
0: 本身就有这种功效，
1: 这个特色还是比较明显，我已经记住了。
2: 是，
1: 一，刚说的是什么？一个针。
2: 嗨，你
1: 还一根线，还
0: 一
1: 个针，一根线啊，
0: 一根线，
1: 一个罐，一个蛋啊，还有五色糯米饭，
2: 对，刚
1: 三气养生操。
2: 然后说到这个滚蛋，刚才宇宙传还说，记得在这个香港的影视剧作品中，有人受伤的时候会用煮熟的鸡蛋再换处滚，
1: 这挺流行的，
2: 不是一回事。
1: 对，这此蛋非彼蛋啊，
2: 嗯，
1: 一定要去多多关注一下。9月15号，今天已经正式开幕了，到9月19号，就4-5天的时间，特别的短暂。如果大家最近，就是想去溜达溜达的，可以去民族文化宫去看一看，逛一逛。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壮医部分的一个呈现。
2: 对，
1: 那刚刚我们这个韦主任也提到了，这一次整个的活动时间其实非常短，想要给大家呈现的内容其实还挺多的。当然只是在这个成果展上，我们挑出来现阶段我们可能最想给大家分享的，后续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大家再陆续的去推出。
0: 对，
1: 您这边负责的这个也给大家多多的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
1: 我
3: 是做牛奶的啊，是不容易，那个牛奶做了31年了，
1: 哇，
3: 也是广西第一家民营乳品企业，而且也是广西唯一的一家三产融合的乳品企业。
1: 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水牛
2: 奶
1: 跟咱们平时喝的牛奶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哎，这个就问到了。首先我告诉你们，他们的环境啊，水牛奶是听着山歌吃着甘蔗长大的牛，
2: 所以它这个更甜吗？
3: 对，它更甜，它更厚重，它的主要差异是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普通牛奶它要高很多，但是呢，它的产量没有普通牛奶那么高，
1: 明白了，
3: 奶牛啊，
1: 嗯，
3: 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拿这个水牛奶，拿来做奶皮啊、咖啡伴侣啊、奶茶呀，那女孩子喜欢喝的奶茶，这个就非常好，因为它的乳脂率比较高，它那个做双皮奶呀、浆状奶呀，它上面的凝固的东西比较厚，就特别口感特别的醇厚，就是普通牛奶会清香一些，但这个会醇厚，这是第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我说食不乳业，大家可能不一定记得，但是呢，我们的山水牧歌的国际牧场现在是中国的一个最美的牧场
1: 啊，
3: 占地5000亩，那里有将近20000头奶牛啊，我们是圈养的。还有一个，今天我们在展的时候，很多客人来买我那个沃极鲜4.0的牛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1: 这是什么概念？
3: 是给沃尔玛代加工的一款爆款，现在它这个缺货上了热搜，限购上了热搜。我到北京，我说不拿那么多来，我们去沃尔玛买，完全买不到。
1: 哇，这么抢手！
3: 哎，那个呢，它就是指定的我们

0: 食不乳业三水牧歌国际牧场的牛奶、
1: 哦、
0: 因为我们那里的牛都是吃的甘蔗长大，所以自带甘甜、
1: 嗯、
0: 而且我们周边是个甜蜜之乡、
1: 嗯、
0: 广西是糖都，特别是我们在崇左市哈，中国有三勺糖，其中有一勺都是来自于崇左的，那我们周边有十几万亩，就是我的牧场周边啊的甘蔗，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这个传奇的故事。喜欢我们是我们的奶牛是听着山歌啊，吃着甘蔗，然后每天在山水之间很惬意。桂林山水大家都知道，那在我们牧场，我们有山上有有酒店。啊，在牧场有酒店，我在我的同行里面他们很少能听到，因为我们牧场5000多亩地，没有苍蝇，没有蚊子。
1: 嗯

0: 国际，因为我们用了十几个国家的设施设备。
1: 哦，
0: 在南方地区是第一家那种隧道通风养殖模式。
1: 明白了。
0: 所以有高产，南方地区高湿高热，养牛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的牛的单产黑白化的达到了12吨，
2: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的民族统一啊，我们在民族文化宫哈，就是他们统一的都是人啊，我们企业1000多人，有7个民族，
1: 哇，
0: 啊，壮族、莫老族、回族，啊，还有那个瑶族等等系列啊，就是有时，但是我的奶牛我也统一了，我有4个国家的奶牛，啊，就是普通的黑白化奶牛，就是来自荷兰的荷斯坦奶牛，然后 A2 奶牛就是乳糖不耐受，就挤出来的奶，就是有的人喝牛奶会有乳糖不耐受拉肚子，喝我们的 A2 牛奶就没问题，
1: 就不会
0: 啊，就不会，那是新西兰进来的，然后呢还有水奶牛、奶水牛，我们本地的奶水牛呢，它地方很热啊，它就是低产多一些，我们就从意大利进了高产奶牛，普通奶牛、水奶牛啊是1.2吨，但是我们意大利进来的水奶牛是4吨，也10几万一头啊，那同时啊，就是有胚胎实验室，就用智能化，所以我就很想。

0: 是自豪也很骄傲，而且真的能看出来他真的干这行干了很多很多年了。
1: 其实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0: 但是您这满满的热情，
1: 那必须的，
0: 就是足够专业的设备给大家，足够优质的这个奶牛给大家，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牛奶就等大家来试饮。
1: 对对对，欢迎你们去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
0: 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这口感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它会比较醇厚啊，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高，它达到了4.2到4.8啊，这样的话呢，你喝起来之后很醇厚，就是不像，就是如果从北方的奶，就是普通的黑白化牛奶的蛋白质3.3左右，那它还是有差异的，
0: 明白了
1: 啊，就有差异的，就是会有的感觉到水一点，这个就会浓密一点，
0: 明白了，
1: 所以拿来冲咖啡是非常好的
0: 啊，就是有很多种吃法，啊、
2: 对，就包括
0: 那它肯定是姜撞奶的绝佳原料了吧？
1: 对
2: 对
1: 对，姜撞奶是大家年轻人最喜欢的。
0: 对，听您这么一说，
1: 我们也有这个姜撞奶的这个叫做研学课程，我们有手作课，
0: 明白了
1: 啊，可以去那儿可以住下来待两天。
0: 咱这直播时间确实有点太短了啊。关于这个这一次办的广西文化周，如果大家特别的想要去多多的参与一下、体验一下，刚刚说的是撞液啊，很好奇，我也很想体验了。9月15号到19号就在民族文化宫，大家可以多多去逛一逛。最后保留一点点时间，我特别想问一下韦主任，因为您是做这个少数民族这个古籍保护研究这一类的，广西这边我了解到其实是有11个这个这个世居少数民族，对吧？
2: 对，
0: 在您看来，就现在这个民族的这种各个保护啊、传承啊这些，是不是还不错？
3: 至少是在广西
0: 啊，
3: 各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现在是做的是比较好的
0: 啊
3: 啊，我们在国家民委，在全国，也得到了这个一定的荣誉。
0: 嗯，
3: 我们广西刚才您知道，您说了，就是广西是12个世居民族，包括汉族，少数民族聚居11个。
0: 嗯，
3: 那我们现在对各个民族的少数民族古籍基本上进行了抢修和保护在抢修保护的基础上还开展了阐释和研究，
0: 哇，
3: 所以成果也是有一系列的包括我们这次的这个成果展里头也体现了
0: 也有这部分
3: 也有体现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特别的难得，因为我本人就是少数民族土家族但是我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大家都可能问我说你们土家话怎么说，我说我不知道，

0: 后续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有多么的这个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或者说有值得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民族风情，都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民族化宫去多看一看，多逛一逛。刚刚也提到了，还有朋友新进直播间的问说能免费逛吗？
1: 可
0: 以免费逛，持这个有效身份证就能看，
2: 带着身份证就可以，
0: 对
2: 不
0: 对？哎，现在还可以去偶遇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三位朋友啊，来自壮族的朋友们，一个是我们的李总，水牛奶去试饮一下，帮我们的吴书记
1: 感受一下壮
0: 一根针，哎，不对，是吗？是吧？
2: 一根线
0: 啊，一根线，
3: 一个
0: 罐，一个蛋啊。
1: 感觉你全篇这个印象最深刻，
0: 因为我特别好奇。这个滚蛋
2: 我还想补充两句，就是广西接下来的两天有两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9月16号就是明天平陆运河我们新中国以来的第一条运河明天开全线通航，
0: 哇，
3: 广西通航
0: 啊，值得庆祝，值得庆祝。
2: 然后9月17号就是中国东盟国际博览会第23届开幕。那东盟国际博览会也是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所以特别想邀请首都的朋友们到广西。
0: 这是太容易，太适合上我们另一个系列了，叫值得
1: 为
0: 吃
1: 而
0: 去
1: 的
0: 城
1: 市。
0: 不管怎么样吧，谢谢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也期待后续我们能有更多的联动。如果您这边有更多的这个好物，更多的这种特色的这个产物，包括这个民族风情，我们都可以电话连线给大家再次的宣传和分享一下，好吧？
1: 好，
0: 再次谢谢各位，大家多多关注一下。今天到19号，民族文化宫，我们有广西文化周，都等着大家去打卡，好吧？